0: 美棉，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莲，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0: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1: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花脚蚊子拉响警报，蚊媒传染病防控全面升级。芒果凤梨草莓芭乐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同店同价不同质，商家发货看人下菜碟引发热议。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跟您聊一聊半导体 ETF。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明确要按照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救灾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0: 国家防总19号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以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0: 最高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付标准，495.95元。
1: 财政部将于5月25号当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规模不超过60亿元人民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的航线将于今天起正式开售。
0: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豆瓣评分高达9.1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而影片中男女主邂逅幸拆落水的石板桥也随之爆火。这座石桥取材于 取材于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登港镇的西旗村，根据该村党委书记介绍，周末高峰期时游客量可达4-5千人。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至6月24号。 2025年4月，因为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决定对印度关闭领空。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之后重新恢复交易。
0: 当地时间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和速度，他表示深感担忧，将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讨论应对建议。疫情可能会进一步蔓延，造成更多人死亡。目前已经报告500多例疑似病例和130例疑似因为埃博拉造成的死亡病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4: 啊，老板娘，我们这儿还要五串鸡翅。
5: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4: 为啥呀？
5: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4: 好嘞。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6: 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5: 都叫你小声点了。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半导体 ETF 是指一种交易型基金，它的投资标的是半导体行业的股票、证券或者其他投资品种。半导体 ETF 呢，通常以指数的形式进行交易，根据股票或证券的表现而变化，它其实就是一种投资工具，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对半导体行业的广泛投资。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半导体 ETF 的含义、优点、缺点以及适用情况。首先呢，咱们要知道半导体 ETF 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追踪半导体公司的股票指数，有时也包括与半导体生产相关的公司。这些投资工具的目的是以资产的形式持有多个公司的股票，以实现更加平均的投资回报。它的优点显而易见，它能够分散我们的投资风险。通过半导体 ETF 的投资，在不用特定选股技能的情况下，获得对整个行业的广泛投资。第二，半导体 ETF 的流动性高，可以随时的购买或赎回。第三，低成本， ETF 的管理费用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由于它追踪一个指数，所以交易费用也相对比较低。第四， ETF 的投资策略和持股明细都是公开的，投资者可以实时了解自己的投资情况，透明度高，这是优点。其实呢，和人一样啊，有优点就有缺点，半导体 ETF 呢也是有缺点的。第一，多数 ETF 跟随市场，不具备跑赢市场的潜力。第二，半导体 ETF 的表现受到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影响，如果这个行业发生剧烈波动，您懂的， ETF 的投资组合肯定会受到影响。第三，半导体 ETF 不适合所有投资者，它适合有投资和交易知识，而且呢，具备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如果说您有一些市场经验，寻求多样投资品种，避免押宝单一股票，那么半导体 ETF 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1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0: 小指标大能量，
13: 小知识大用场，
10: 国元小课堂。
6: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主要内容。在2003年，中央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健全，我国逐渐建立起包含沪深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私募基金市场等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中呢，主板市场、科创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北京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属于场内市场，而像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券商柜台市场、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和私募基金市场属于场外市场。在2019年12月28号，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2020年3月1号正式施行。在新的证券法当中，就明确了要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证券交易场所划分为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3个层次，规定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依法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明确非公开发行的证券可以在上述证券交易场所进行转让，授权国务院制定有关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管理办法等等。在2020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首次对资本市场发展提出了9字方针，也就是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和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2: 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5: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8: 妈，我要出门了。
9: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10: What？
9: 啊，对，哎，我把我买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别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8: 爸，我出去了。
9: 赶我滚。
5: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9: 不让。
5: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9: 不面食。
5: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9: 切，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5: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9: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5: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9: 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准备两把薯片过去。
5: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9: 你咋不去死啊？
5: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9: 你怕是我林妈呀？哦，林妈叫你去死。嗯，
5: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黄鹤楼到了。
6: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10: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11: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6: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维。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来关注的是深度新闻话题。现在啊，天呢渐渐热了，那伴随着雨水呢也多了起来。那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感觉到啊，今年蚊子啊不仅来得早，数量呢还不少。那么国家疾控局呢，在今年的四月份就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列为这些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那么在我国呢，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疾病的主要肇事者啊是白蚊、伊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花脚蚊子。
0: 这个花蚊子呢，其实叮人比较厉害啊，
1: 对，
0: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它叮了以后的那个包啊，又痒，然后呢又肿得比较大，
1: 而且这个存在的时间很长，
0: 对，就比较麻烦。
1: 对，
0: 那如果说会感染到一些这个，比如说鸡孔啃亚热或者登革热之后啊，它可能会包括一些症状，比如说发烧啊，然后比如说你可能会出现关节的剧烈疼痛啊等等。那么这块的话呢，其实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方便。那么还有可能会有皮疹、心肌炎。上海疾控部门监测发现，今年的花脚蚊子出现的时间比往年来说是有所提前了，活跃度正在随着气温升高而攀升。那么科学防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3: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2: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3: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2: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4: 医疗也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路下的蚊虫激素。
2: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5: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

0: 桂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圈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纹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2: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做一下就是盖子要盖子，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自生地。
1: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
3: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 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4: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5: 周一的时候我穿了一件咖啡色的裙子，然后呢我回家想换个衣服，结果就是走到我们家那个车库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感觉那个蚊子啊直往脸上扑，你知道啊，对对对。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哪，因为我们家那个车库很讨厌，为什么呢，它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它就特别的潮，那地面全是湿的，
6: 积水就比较容易滋生蚊。
5: 对对对，哎，太可怕了，我天哪。
6: 这个现在是这样啊，因为已经到了这个时间段嘛，所以就还是请大家注意啊，尤其是家里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门窗啊什么东西啊都给它关好，这个尤其现在这个城市家庭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家里面呢可能比较喜欢去养一些花花草草，就是养在阳台。
5: 对，
6: 然后那个其实就比较容易，比如说你会有一些比如说装水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放在那个阳台上，然后你的阳台如果说是非完全密闭的，或者说你想着我给它通个风啊，那其实就比较容易会引来蚊虫在里面产卵。
5: 对，
6: 然后如果说你想着我这个外面阳台的这个窗户关了，然后我又把阳台和客厅之间的这个玻璃门打开，好，直接进你家了。对，是这样子的啊。
5: 是，对，
6: 所以这个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乱扔垃圾啊，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啊，尤其是带水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5: 对，
6: 都要注意啊。家里面如果是养花养草的，阳台上的，那你就得做好这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阳台，尤其这个时间段，阳台和这个客厅的这个门最好就关好。
5: 哎，对，要保持家里干燥，
6: 这样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5: 对，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您如果外出回家的时候，因为电梯当中啊或者车库啊是很容易有这个蚊子趴在身上的，您在进家门之前啊，可以用衣服啊或者说其他东西扇一扇，把蚊子赶跑了以后再进家门啊，这样可能也会减少这个蚊子进到家里的这样的一种风险。好，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水果名称的事儿。那最近呢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咱们的视野，比方说芒果凤梨啊、蓝莓葡萄啊、草莓芭乐啊，这些带着混血杂交感觉的水果名称，那它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农产品的命名都有哪些规定？打造差异化品牌和真实标注之间又该如何找到平衡？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7: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8: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9: 它这个芯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 没有任何的科技活，行不行？
7: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10: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出货退款。
7: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一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11: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12: 对。
11: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12: 这个带着芒果的香甜口，这个一丢酸口不带，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叫芒果凤梨。
11: 不是跟芒果杂交的，
12: 应该是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
7: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蜜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商家在宣传和销售时只提及芒果凤梨，是否合规呢？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13: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7: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
5: 说到这个芒果凤梨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反正我是买过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呢，你要说跟芒果差不多，其实还有一段差距；你要说跟那个凤梨的那种感觉呢，其实也还反正多了一个口感，就很奇怪。
6: 嗯，
5: 当时我也就是觉得有的，因为那个菠萝或者凤梨，它有的很酸嘛，说那芒果凤梨是不是更甜一些啊？就奔着这个去买的，好像发现口感上面大差不差。
6: 它这个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它要去进行销售，所以它会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去做一些相关的
5: 名称上的文章，
6: 名称上的文章，
5: 嗯，
6: 目的其实也就是为了能够让你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购买的欲望嘛。
5: 对，
6: 所以从商家的角度来说，它一定是一种营销手段。那么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自己先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认知，就是我们今天其实也讲到嘛，并不代表说他用了这个水果的名字，然后这个水果就一定 和它相关啊。
5: 哎，
6: 比如说它用了这个，好比说我们举个例子，它用了桑葚来命名某种西瓜，这个西瓜可能跟桑葚也没什么关系。这是自己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另外再有呢，就是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首先还是要做到如实标注，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5: 是
6: 啊，你如果说你这一点做不到，那就有点儿，其实是有一点点涉嫌对于消费者的误导，就至少。
5: 对，
6: 如果想要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宣传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否则的话呢，可能会涉嫌虚假宣传。
5: 所以啊，大家在买水果或者买其他东西的时候呢，还是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所吸引。
6: 擦亮双眼，
5: 哎，对对对
6: 啊，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繁杂，然后呢，真的是要让我们自己首先啊，拎起120%的精神，
5: 对，
6: 尽可能能够洞穿这些骗局。当然，也需要有相应的这种监管措施，去遏制啊这些有意虚假宣传的行为。
5: 接下来这个话题呢，和刚才的这个话题有点像，那就是所谓的 AB 货。最近有人有关这个电商 AB 货的话题呢，是再次登上了热搜。所谓 AB 货现象，是指商家针对同一个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者是材质存在明显差别的版本。那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B 货呢则是成本更低、质量有瑕疵，甚至是残次品或者是滞销版的商品。那么有消费者呢就提出了质疑，有的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的差别来对待，那这样的发货方式真的存在吗？它更容易出现在哪些消费品类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14: 近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5: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14: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5: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14: 不过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16: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呢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14: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17: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线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地。

0: 订单，随后我也知道第一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儿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儿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1: 去年还是前年，我在买这个家电的时候啊，就发现有一些这个产品啊，它比方说它的这个头字母，然后是 Y 呀、啊、或什么的，它就是线上销售的，仅供线上销售的产品。对对对，像这种这个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 ，AB 货的概念其实也是在演变当中的。
2: 但是它这个是这样，就是你在网上买相关的这种网络专售的货物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内心你也就是因为它的价格的问题嘛，
1: 对，
2: 你自己内心其实你也要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就是认知的，这个还是就我觉得双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因为网上大家很多朋友都在比价嘛，
1: 对，
2: 那你比价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某种角度上来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就如果说你花个三五十，你只是拿个三五百的东西就不现实，就很正常的。我经常会买一些这个，我在网上买一些小东西，其实买的比较多。就是同一个品类或者是同一个类似的这种东西，然后它的价格会可以差很多的。如果说是一些就是规范化或者是标准化的产品，可能你还比较容易去进行溯源，比如像刚才讲家电呢、对吧，比如说像可能你买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衣服或者什么，它可能还相对标准化很多的。像我喜欢玩一些这种比如说文玩这种产品，它其实没有标准化的，
1: 对对对，
2: 你都是一个碧玉的戒指，甚至于看起来都差不多的碧玉的戒指，其实它的价格可以差到十倍百倍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是很正常的情况，很正常的情况。所以就它的那个一点点的这种差异，产地的不一样，色差的不一样，然后它内在结构的一点点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它多一个黑点少一个黑点它都不一样，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本着一分价钱一分货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啊。但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同店同品同价格，纯粹的这样的一种就是 AB 货混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绝对是一种违规行为了。
1: 对
2: 啊，那这种的话，我就觉得你必须得给出相应的这种监管和处罚了。虽然说这个维权的门槛呢比较高，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的时候麻烦，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拿起手中的这种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一旦发现有问题，那你就退货退款嘛，或者说是有明显问题的你就进行举报嘛，
1: 对，
2: 要不然的话你的隐忍就可能会助长这种电商的 AB 货的这种乱象，
1: 是
2: 构成消费歧视。那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提高辨别能力，监管部门也要细化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和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1: 好了，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2: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可这些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同一句话，我爱你。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九首歌里听一听这些藏在不同角落里的爱意。他们有的温热，有的轻盈，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轰轰烈烈，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叫做我爱你。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这首《致姗姗来迟的你》。很多人都在等一个人，等那个还没来的人，等那个正在路上马不停蹄朝你赶来的人。这首歌的名字就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想象中那个对的人。2014年，林宥嘉在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后来两个人在音乐节上碰面，音乐理念的惺惺相惜就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这首歌两个人是在两地各自录音，隔空交流做出来，这首歌就像两个早已认识很久的人在对话，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在遇见你之前，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不是不期待，而是因为相信你一定会来，所以等得笃定又从容。阿肆的歌词清爽明朗，林宥嘉的声音温柔坚定，整首歌像一封写给未来的情书。我知道你在来的路上，所以此刻的每一份孤寂和彷徨都像是拥抱着你。所以那些还在等待中的人，不要着急，把它想象成马不停蹄赶来见你的样子，把等待变成一首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刚刚这首歌叫致姗姗来迟的你，他唱的是等待一个人的到来。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在感谢一个人的到来，王静文《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

00后创作人王静文的《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是一首歌，也是一张专辑，更是一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邂逅。王静文说，与其说这首歌是写给妈妈，不如说它是写给小时候的自己。他用音乐记录梦想的萌芽，记录低谷与高峰之间的每一次陪伴与感动。再不起眼的尘埃，也要在城市里穿越茫茫人海。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我终于勇敢歌唱了。成长的路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也许是亲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陌生人的善意，因为他们的到来，我们才有了去爱的勇气，才有了面对未知的决心。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照亮过我们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继续听到来自古巨基的《小甜蜜》。

爱是什么？有时候它真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藏在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里。古巨基的小甜蜜写的正是这种藏在生活缝隙里的爱。你说最近工作提不起劲儿，没关系，我带你出国去散心。你说最近迷上韩剧，我会帮你多准备一些纸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誓言，没有山盟海誓，只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陪伴另一个人的日常。偶尔耍一点小甜蜜，因为我爱你，透过时间了解个性，习惯有你，爱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爱的日常。那些不经意的小甜蜜，恰恰是一个人最在乎你的证明。爱不在远方，就在一些细碎的日常里。接下来想起的爱的旋律来自陈小春，这首歌叫做《家庭计划》。

如果说古巨基的小甜蜜讲的是恋爱当中的日常，那陈小春的这首家庭计划讲的就是从我变成我们之后的事情。他唱的是一个男人的温柔，他不怎么会说那些轰轰烈烈的承诺，但是他说我最想要的浪漫其实很简单，给我机会每天跟你说一声早安，每一晚有人等我回来，抱着入睡的夜晚，两个人份的晚餐，也许再一两个小孩让我们心烦。幸福就是每一天重复的平凡，我的爱用一辈子计算。就是这样几句朴素的歌词，把我爱你三个字变成了一个家庭的计划，变成了一辈子的承诺。爱到最后就是我想和你一起老去，一起做饭，一起养小孩，一起看晚霞。那些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日子，因为有你就成了幸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在说我爱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很坚定温暖，来听万芳《不换》。

李宗盛写过很多情歌，但是真正温暖甜蜜的情歌好像并不多。这首《不换》是熊天平作曲，李宗盛填词，万芳演唱的，算是其中少有的一个温暖的例子。开头的歌词呢，就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言轻语暖，没有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一个人在夜晚钻进被窝说晚安，想念一个人告诉你什么事情让他心烦，说着说着就听见他打鼾，这就是爱最真实的样子。拥有你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值得。万芳唱的不是热烈的爱，而是那种确定了的不需要再交换的安定感，因为是你所以不换，所有的等待和付出，因为爱着这个人，全都变得值得。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在说我爱你》，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0: 梦
1: 和小美的
0: 幸福生活。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2: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哎，
3: 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4: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哎呀，
2: 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3: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4: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2: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3: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2: 什么？裤子松了？
3: What?
2: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5: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4: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3: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2: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6: 我勒个去！
2: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3: 好美啊，好仙呐、啊！
5: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4: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2: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3: What？
0: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2: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0: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7: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的听歌主题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在上半段，我们从等待一个人到感谢一个人的到来，再到日常的甜蜜，一个家庭的计划，还有有你什么都不换的那种坚定，爱的模样在一点点的变得具体。下半段的歌单也很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的这首《平凡最浪漫》。

才叫浪漫，有的人觉得我的生活里充斥着诗和远方才叫浪漫，但是王菲用一首歌告诉我们平凡最浪漫。这首歌是王菲翻唱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相信大家都听出来这熟悉的旋律了，重新填上粤语词，收录在她1994年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王菲的嗓音有一种天然的温柔，中音通透明亮，低音又自然柔美，她把一首经典唱出了更温柔更平凡的感觉，更加贴近我们的内心。平凡的与你看电影，甜蜜处与你同合影，情没有细说，仍然动听，两心已仿似紧勾在一起。最动人的情话，有的时候还真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陪你，陪你到最后，走到白发苍苍，那才是最长远的真情和陪伴。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在一起，有些爱变成了一种思念，一种遗憾，一种说不出口的痛。张震岳和蔡健雅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原本是齐秦的歌，张震岳翻唱的时候加入了全新的编曲和饶舌的元素，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让人挺心疼。张震岳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为了纪念他自杀的女友，两个人交往时间不长，但是足够刻骨铭心。张震岳一直觉得是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了女友的感受。他在歌里一遍一遍地唱，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这种思念就是一场病，一场治不好的病。这首歌告诉我们，爱要趁早说出口，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发现来不及。思念是苦涩的，可爱情当然有它清新甜美的一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郭天王郭富城的这首《爱情》。

郭富城的爱情，作曲是周杰伦，作词是方文山和小美。2005年，郭富城和周杰伦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相遇，郭富城就向周杰伦邀歌，不到两个星期，周杰伦就把歌曲的 demo 寄到了香港。郭富城希望主打歌保留返璞归真的味道，那周杰伦的 demo 恰好是符合这个想法。歌词里写道：“听窗外的雨，它滴滴答答打在窗口，向我思绪，反复的把你想念叫爱情。我对着玻璃轻轻的吐气，再用手指。”写着爱你，窗外下着雨，我在窗玻璃上呵气，一笔一画写下爱你两个字。这首歌里的爱情像初恋一样的干净清新，有的时候爱就像这样简单，不需要证明，不需要理由，唯一享受的只有我爱你。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李宇春有几次演出的时候呢，都是下着大雨，而那些歌迷站在雨中穿着黄色雨衣，从头淋到尾也没有离开，有人湿透了全身却依然在笑。李宇春不想把这首歌写得很煽情或悲壮，他只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在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风雨里有人陪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雨声很大，大到盖住很多甜蜜的情话，但灭不了心中小小的火花。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这三个字抵得过世间所有的华丽辞藻。那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每一个珍惜相遇、珍惜陪伴的你。今天的八首歌，八个关于爱的故事，但我爱你这句话有千千万万种说法，它是等待，是感激，是日常，是承诺，是陪伴，是思念，是返璞归真的心动，也是风雨中紧握的手。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纪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的饭盒热午饭，用塑料叉勺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近日，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了微塑料。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塑料颗粒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像一把把微型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的划伤肠道，直接推高癌症的复发风险。微塑料致癌又添了新证据，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仅4步。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避免摄入这样的微塑料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用手机点一份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了。不可否认啊，外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如果外卖选择不合适，我们身体里一个至关重要的过滤器肾脏就将承受负担，因此流泪受伤了。那么听到这儿可能你会担心啊，但是没关系，今天我们来了解肾脏的作用，以及如何既能够享受外卖的便利，又能让身体保持健康。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双腿是我们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很多人长久的站立或者是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 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0: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0: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首先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用塑料瓶装饮用水，或者是用塑料的饭盒去带饭，以及我们点的外卖啊、叉勺，还有外卖的盒子都是塑料的哈，这个就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吞进去很多的微塑料。可能每天很多人都在吃塑料刀片啊，这真不是夸张的说法哈。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的勺子叉子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近日，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出了微塑料。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微塑料颗粒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癌症的复发风险。你可能听说过微塑料，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不到1微米，它们通过喝水、吃饭等途径潜入人体。过去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的异物，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点火铺路。5月14号，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自然健康》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将微塑料在肠道肿瘤中的存在与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也就是你喝的饮料瓶用的食品包装材料，高达 40.8%。这些颗粒76%小于100微米，边缘极不规则，轻易穿透肠道屏障，直接嵌入细胞内部和细胞外机制，和肿瘤的微环境搅在了一起。研究人员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结果显示，肿瘤中存在的微塑料的患者复发率极高，胃肠道症状更重，腹泻、消化不良、便秘更常见，更容易诱发局部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微塑料可能透过诱发慢性炎症、破坏肠道屏障的稳态，为肿瘤进展铺路搭桥。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在肠道当中 56.4% 的肿瘤样本中藏着7种常见的微塑料。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在大脑当中几乎都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多。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地进入人类大脑，而且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塑料便趁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钻。微塑料仅是促癌的帮凶，它仅仅需要4步就能够促进癌症的发生了。你可能会问，微塑料又不是毒药，怎么就和癌症扯上了呢？别着急啊，科学家们已经搞清楚了其中的几条作案路线，仅仅4步而已。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等研究人员在《分子癌症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剖析了微塑料与癌症的关联。第一步，它是钻进去，赖着不走。微塑料颗粒非常小，尤其是纳米级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研究发现， 在结肠癌细胞当中，越小的微塑料颗粒越容易被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它们不容易被排出来，还会让细胞变得更活跃，跑得更快，这在癌症里叫转移能力增强。第二步，搞破坏，损伤 DNA。 这些小颗粒进入细胞之后，会引发一种叫氧化应激的反应，你可以理解为细胞内部生锈了。这种状态会损伤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大大增加，突变多了，癌细胞就可能会趁火打劫。第三步，造炎症，慢性炎症产生。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外来敌人攻击，但是因为塑料根本没有办法被降解清除，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会释放火种因子，这些因子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增殖、迁移甚至转移。第四步，乱干扰，扰乱激素。塑料在生产时添加了增塑剂、抗氧化剂等化学物质，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雄激素等激素的正常工作，激素一乱，某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总结一下，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而是像一个帮凶，不断地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有七个简单方法把微塑料伤害降到最低。微塑料几乎无处不在，但是别慌，有一些方法真的能够降低它的伤害。首先就是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塑料吸管、一次性餐盒等塑料用品，用可以降解餐具或玻璃、陶瓷、不锈钢制品替代。最好不要用塑料的砧板，用塑料砧板切食物，切的过程当中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换成木质或者是竹制砧板。最好是把水烧开了再喝，将自来水烧开并沉淀五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还有就是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波炉微塑料会吸收，这个吸收量会暴增，应该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是陶瓷容器。要谨慎使用塑料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产品，给儿童选用木质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还有就是尽量的不吃鱼虾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不要生吃，一定要烹调熟透，其次呢，要去除它的肠胃等内脏和鱼鳃。经常使用不粘锅的家庭要注意了，不粘锅如果有划痕就要立刻停用了。大多数不粘锅的不粘涂层通常是聚四氟乙烯，属于一种合成塑料，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磨损的时候，可能会形成微小的聚四氯乙烯颗粒，然后污染食物。不粘锅出现划痕后最好不要再用了，也别用不粘锅烹调质地坚硬的食物，像排骨等等，不要使用尖锐的铲子，并且定期的更换新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在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
1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1: 我轻轻呼吸。
12: 如何缓解职业紧张？每天上班的你是否有精神压力，偶尔感到紧张呢？那么您可以尝试这么做：一、定期做运动，保障充足的睡眠，保持积极阳光的心态；二、尝试做放松活动，如瑜伽、冥想等；三、尝试让工作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如果焦虑、睡眠障碍这些紧张症状持续存在，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9: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接下来呢，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用手机点一份外卖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了。不可否认啊，外卖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很大的便利，但是如果外卖选择不合适，我们体内一个至关重要的过滤器肾脏就将承受重担了，因此流泪受伤。在这儿可能也会担心啊，这个肾脏会不会受很大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肾脏的作用，以及如何既能够享受外卖的便利，又能够让身体保持健康。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肾脏里的小工人肾小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精密的滤网，每天负责过滤血液，把有用的东西留下，把废物和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变成尿液。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滤网不可再生，坏一个就少一个，一旦大量损坏了，肾脏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废物排不出去，人就只能够靠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了。透析不仅花钱多，生活质量也会大大下降了，所以保护好肾脏是健康生活的前提。有四类伤肾的食物可能你在天天吃啊。第一种就是重口味的隐藏盐，代表食物就是酸辣粉、螺蛳粉、炸鸡、麻辣香锅、腌制烧烤。外卖为了口味常常重盐，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大概是一个啤酒瓶盖的量，而一碗酸辣粉的含盐量最高可能达到8.6克，直接就超标了。它的伤肾原理就是啊，吃盐太多，身体里的钠变多了，为了稀释，身体会留住水分，血容量增加，血压升高，长期高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一直冲那个滤网，时间长了，滤网就会破洞硬化，蛋白质和红细胞就会漏出来，就形成了蛋白尿，这是肾脏出现问题的早期信号。那么第二类伤肾食物，快乐水与续命茶，代表食物就是奶茶、碳酸饮料、含糖果汁、风味咖啡。一杯奶茶里面糖、脂肪、咖啡因和各种添加剂凑在一起，对肾脏很不友好。伤肾的原理是高糖，糖分代谢会产生尿酸，尿酸结晶像小玻璃渣一样沉积在肾脏里，划伤滤网，引发痛风性的肾病。还有它们有含磷的添加剂，奶茶里的植脂末含有无机磷，人体几乎100%吸收，磷太多会打乱钙磷平衡，导致肾脏里的微小血管钙化，加速滤网硬化。还有就是脱水，咖啡因和糖都有利尿作用，喝多了反而会让身体悄悄缺水，血液变浓，肾脏血流减少，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直接损伤肾脏的细胞。第三呢，就是高脂的油炸盛宴，代表食物有油炸的炸鸡、油条、烧烤、红油火锅。 长期吃高油食物，血脂会升高，多余的脂肪会沉积在肾脏里，就像滤网上糊了一层油，过滤功能急剧下降，医学上叫做肥胖相关性的肾病，表现为蛋白尿和肾功能减退。简单的说，就是油吃多了，肾脏也会被油糊住啊。第四类伤肾的食物就是增鲜调味品，代表食物有麻辣烫、关东煮、汤底醇厚的面食、重口味的炒菜。为了提鲜，有些商家会放较多的味精。研究发现，长期吃太多味精可能会导致肾脏局部缺乏维生素 B6， 而维生素 B6 是帮助肾脏抗炎、代谢草酸盐的重要帮手，缺了它，肾脏的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更容易长结石或纤维化。那么在说完了几种伤肾的食物啊，那么接下来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四个食用方法让你轻松护肾。肾脏损伤往往是悄无声息的，等出现水肿、恶心、乏力时，常常已经晚了。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请一定记得这几招。第一是学会挑食，点餐时备注少盐少油，不另外加糖，别不好意思，商家一般都会照做。第二是警惕隐形盐，少吃那些汤底很浓、酱料很多的食物，比如说麻辣烫的汤、酸辣粉的汤，能不喝就不喝。第三呢，是用真茶代替奶茶，选择无糖的纯茶、白开水或者是淡柠檬水代替含糖饮料和奶茶，省钱又健康。第四是自备蔬菜，定期体检。外卖里的蔬菜通常不够，自己加根黄瓜，带个小番茄，补充膳食纤维，有助于代谢废物的排出。每年体检时啊，留意尿常规里的蛋白尿、肾功能里的肌酐和尿酸三个指标。那么提醒大家哈，有几种不舒服啊，感觉到不舒服了，可不只是累了，有可能是肾脏损伤了，要引起重视了。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可能和肾脏的问题相关，别再当成只是累了，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那么这几种和肾脏损伤相关的不舒服有哪些呢？第一是早上起床，眼皮或者是脚踝水肿，按压之后有凹陷。第二是小便泡沫变多，而且久久不散，这可能是蛋白尿了。第三呢，是尿色变红变深，像洗肉水或者是浓茶。第四呢，是觉得累啊，总是觉得累，没有胃口，感觉到恶心，但是又找不到原因。那么最后再提醒大家哈，这四类不舒服可能会和肾脏损伤相关，不要拖着，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再次提醒大家，肾小球的数量从出生的时候就确定了，无法再生，别让一时的口舌之欲透支了未来的健康。让我们选对外卖，既要便利又要健康。当然有条件的话，有时间的话，尽量自己下厨啊，做出健康卫生又美味的，不给身体增加负担的美食。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谢丽，来和大家聊聊如何早期识别下肢静脉曲张的信号，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很好的养护，保护双腿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5: 上网查一下看看。
1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0: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0: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4: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7: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8: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7: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9: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7: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9: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7: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8: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7: 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8: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那个青蛙样的。
4: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7: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9: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7: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9: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1: 健康是什么？
1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要

0: 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1: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淤虚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0: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1: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
0: 嗯，
1: 那二期的时候呢，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淤区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
0: 嗯，
1: 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靴，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1: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0: 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1: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0: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1: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0: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
0: 嗯，
1: 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我们的股静脉、腘静脉啊，这个就是深静脉。那交通支呢，它就是连接主干道，也就是深静脉和我们的支路，也就是浅静脉之间的桥梁。它的作用呢，就是说把我们浅静脉的这个血液输送到深静脉。那我们下肢静脉它是向

0: 向心血回流的。那在下肢静脉里边，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结构，就是静脉瓣膜。静脉瓣膜它在我们的静脉血管里，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0: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一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一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隐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 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地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0: 是的。
1: 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起来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要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 一双弹力袜的寿命

0: 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体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护士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剥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指向头端，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

0: 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像最爱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
6: 是
5: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那也希望各位方便的话看我们的直播间啊，会更过瘾。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
5: 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也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和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有位朋友就讲了，说我这个电池都变形了，保险公司说没达到全损标准，一定要去推全损。为啥呢？如果你不更换电池，答应他的维修诉求之后，以后你这辆车是会失去质保的。
6: 是，
5: 一般电池的质保年限都会非常长，可能8年，可能终身。但是，一旦你在外面维修过之后，你这个质保没了。所以，保险公司为了省钱，不想给你换，想要给你修，这是损失掉你个人权益的。所以一定不要同意，如果他非要这么干你找我好不好，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当然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互动，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事儿，也欢迎各位多多的来找我们啊。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希望大家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来吧，4月28号的时候，比亚迪汽车以及方程豹发了两个公告，来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黑的是比亚迪发的，蓝的是方程豹发的。公告内容写的是什么呢？写的他们的天神之眼 B 价格要调整，要涨价。从什么时候开始涨呢？从5月1号正式开始涨。4月30号及4月30号之前付定金下单的客户啊，都不受此次调价的影响。比亚迪也说了，方程豹也说了。但是就在官方发完通告之后，我们的车主崔先生在4月30号晚上7点的时候下的订单，但是发现他的天神之眼 B 价格已经涨了，
6: 是
5: 啊，9900块钱涨到了12000块钱了，差了2100块钱。这钱可能对于比亚迪方程豹来说不算什么钱，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挺大一笔钱了。这事儿我们已经找过2次方程豹了，
6: 是的，
5: 是方程豹还是比亚迪？
6: 方程豹，
5: 把比亚迪、方程豹都给我连进来。现在方程豹在不在？方程豹在了，他要不要去找主管？对，你问问他要不要找主管。这事儿今天完不了，我们找你2回了，消费者无数次找你们。就算消费者我们的崔先生，他有哪里做的不对，哪里不符合你们的政策了，哪里必须要他进行涨价了，你也得给崔先生进行解释啊。
6: 是，
5: 崔先生找你们那么多次，我们找你那么多次，你连一个回复都不给，你们方程豹把这个车主当人了吗？所以今天没完啊，给你们上点强度，没完没了了，真没拿车主当回事啊。哦，你们想涨就涨，没关系，可以涨，成本调整了吗？对吧，价格调整了吗？那你们官方说的话自己能咽回去啊？说从5月1号开始，我4月30号买，你为什么涨价？连句解释都没有的。
6: 没有，
5: 比亚迪方程豹都给我连过来，来问问，先问问崔先生吧，好不好？崔先生啊，
7: 哎，你好，
5: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7: 没有联系过，
5: 没有人联系过您，从来没有过。
7: 哦，对，
5: 好嘞，那这您有没有侧面打听过呀？你有没有哪里不符合他们这个保价的这个范畴的？有没有啊？
7: 我问过他们的客服，他们客服说是这是上边定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完了反馈给上边。
5: 你定的不是五月
7: 回复，就一直没有回复。
5: 你定的不是5月1号吗？为什么我4月30号你就价格就涨完了？为啥呢？
7: 我问他了，那个客服也和你们前2次沟通的一样，就说不出1、2、3，就在那推着呢。
5: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还有人在说小米那个事儿呢。 这个不是我们喊了个口号，这事我跟小米车主道过歉了啊，道过歉，这事我解决不了啊，小米不认，小米不认啊，他不认，然后我们来不了了这个事儿，具体为什么来不了，哪一天找个时间吧，这个我具体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方程豹，比亚迪来了没有？来，方程豹汽车先来上线，来问问你们怎么回事，找你们当没找过是吧？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8: 您好，
5: 女士，工号？
8: 3108。
5: 31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3108号工作人员，崔先生这个事儿，我们给你们打过两回电话了，你们5月1号涨价，他4月30号下定，但是涨价了，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您先个这样，你们先把方程豹这个4月28号的公告念我听一遍吧。
8: 您稍等，方便告知一下车主购买的车型吗？
5: 跟车型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别赖我态度不好啊，我们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不是这个态度的，你不仅没拿车主当人，没拿我们也没当人啊，对不对？跟车型没有关系，我现在要听你们这个价格调整的说明，你给我念一遍。
8: 先生，之前是有一个价格调整的说明。
5: 念，直接念。
8: 我们是受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为保证卓越的产品品质和更好的用户体验，比亚迪旗下的部分车型全装天成 DMB 辅助驾驶激光版的价格将从9900元上调为12000元。具体的车型选装政策以官方渠道商品详情页展示为准。此次的选装价格调整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生效，2026年4月30日及之前付定金下单的客户不受此次调价影响。
5: 嗯，好，念到这儿可以了，念到这儿可以了。那现在你们明确写了2026年5月1号正式生效，4月30号及之前付定金下单的客户不受调价影响。为什么我们崔先生受调价影响了？为什么他从9900变成12000了？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原因？他有什么问题？
8: 嗯，您稍等。
5: 嗯，对，您查去吧，我找你们两回了。你让比亚迪也听着啊，好说好商量不行的，他们找你们两回了，你给我们消息了吗？你给车主消息了吗？你给车主打过一个电话吗？
8: 你好。
5: 说。
8: 你好，主持人。
5: 说。
8: 目前客服中心得到的通知是这样的。
5: 您说。
8: 客户是因在4月30号已经受到了调价影响，我可以把这个现象去记录传达，会有工作人员协助客户去进行处理。
5: 你们5月1号开始，为什么我4月30号受到了调价影响？为什么？什么原因？
8: 这个具体的原因，客户这边没有相关信息，
5: 不知道，
8: 我需要去
5: 也不理，也你们不知，不仅不知道，也不理消费者。你们官方通告白纸黑字写的，你敢不认呐？就算消费者哪里做的不对，你不得给他解释一下吗？你们方程豹想干什么呀？好说好商量不听啊？前两天跟你们好商量的，让你们好好跟消费者解释，你不肯啊？你不解释啊？现在你告诉我来，为什么？以后你们官方通告我是不是都能撕了？都可以不认？您说。
8: 客户是反映，他是之前有过来电，然后去后面是没有工作人员联系他，是吗？
5: 你问我呀，我给你，我在节目当中我就给你们打过2次电话，问你们为什么能不能把2100块钱补给人家？因为为什么呢？他买的时候还没涨价呢。你说明天涨价，我今天买的你就给我涨价了，你不仅不解释，连一个电话都不去。现在你反过来，您作为客服中心，你不知道查不查到我们之前的进店记录啊？你来问我是不是客户反馈过，不然呢？我找你们什么事啊？我有事没事啊？你们
8: 非常抱歉。
5: 不抱歉，女士，跟您个人没关系啊，我不是冲您啊，这个女士，这个您理解啊，不是冲您，我冲你们方程豹。
8: 谢谢。
5: 哎，方程豹怎么了？你们车卖太好疯了，女士。 怎么着啊？你们反馈到你们什么相关部门呢？你们相关部门要是不理消费者呢？我们什么时候打的电话？第一回，
6: 周一，
5: 今天周三，过去72小时了，消费者一点消息没有。女士，
8: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也会去记录传达。您说，
5: 不，然后呢？传达没了，就你们只能我这样，没，我这么问你，你们客服中心是不是只能做到记录传达？我现在想看看这件事情，我反馈给你们了，你们的处理进度，你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8: 客服中心的主要职责还是记录传达您的问题，因为
5: 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吧。你们等着啊，这事儿我给你发到网上去，让网友们评评理。你们比亚迪官方，你们方程报官方口口声声白纸黑字写着我5月1号涨价，你4月30号我买的你就给我涨价了，涨完之后找你们，你们什么态度啊？你们什么状态啊？3天了一点信儿都没有啊。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报。
0: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5: 哎，你们放心啊，原来你把2100块钱退回去就行了，现在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方程报，现在不行，你钱退了也不行，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官方说的跟你们实际做的不一样，我现在质疑你们公告的诚信度啊。女士，来，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比亚迪呢？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5: 哎，女士您好。哎，您好，工号告诉我。
9: 客服工号6708。
5: 67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6708号。哎，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你现在给我念一遍。
9: 嗯，您说的这个就是关于方程豹的话，因为比亚迪旗下它是属于一个子品牌。
5: 然后呢？
9: 客服这边没有方程豹的一个业务的信息的。
5: 我没有要他，我要你们比亚迪的，你们比亚迪自己发的4月28号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说明，我要听这个说明，你给我念。
9: 嗯，你请稍等一下，主持人。
5: 找去吧。子品牌怎么了？子品牌自己也发了，你比亚迪也发了，你俩都发了。你怎么了？你不承认啊？这种那个评论区啊，没太长大脑的，直接给我踢出去啊！太难了，朋友们。哦，你5月1号说开始涨价，我4月30号买的，你给我涨价了，你公告白纸黑字啊？好，没关系，那没我们找你们嘛？好。找了消费者自己找不行，
6: 嗯，
5: 媒体找媒体也没消息，消费者3天过去了，一个电话没接着，哎，这就是方程豹，这就是比亚迪，然后你说我带节奏，给直接踢出去啊！来，女士回来了没有？

0: 稍等一下，主持人，客服正在查询，请稍等。
1: 嗯，查吧。真行啊！
2: 门店倒是解释，就说你订单页上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跟他们没有关系。
1: 谁说的？
2: 门店的销售。
1: 对，门店说你不要看公告，你看订单页。那你发公告干什么呢？
2: 这我也没明白。对，我当时就问你发公告干什么呢？
1: 你详情页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要发公告啊！这种都是违法行为，什么以官方渠道商品详情页展示为准，就等于这个跟最终解释权跟本店所有是一个道理。
2: 这个就和你的公告有冲突啊！你的为准的东西和你公告内容不一样，现在就是。
1: 对，6708号。您干嘛去了？您查着没有啊？
0: 有在核实的，您请稍等一下，主持人。
1: 哎，核实去吧，等你，我有的是时间。
0: 嗯，抱歉，你久等了，您请稍等。
1: 啊，没关系，可以等啊。来，你把这个，这不太好的都踢出去啊，魏国。不是说我听不了不同的意见，大家就是有一些认知过低的，我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你们身上，好吗？核实，让他们核实去啊！我都给你打出来了，你核实什么？我给你打印出来了，这是你比亚迪发的，看到没有？啊，这是你们方程报发的，看到没有？为2000块钱，你打官司去，真行！咱也不知道核实多久。来，你把我们电话什么的先留给这个方程报那个工作人员，明天我还会再找他们的，你跟他说一声，明天我还得找他们。而且态度只会越来越差，不要赖我态度不好。很多网友说：“哎呀，老常，你这人态度真差，态度真不好，你干嘛对你家小姑娘这样？”可不是我态度不好啊，朋友们，我们周一找的时候态度好着呢，昨天找的时候态度也好着呢。但是你就想吧，一件事情消费者都找到了媒体，都已经曝光出来了，这事儿处理的依然如此艰难，你们方程报做的对吗？态度好，你真不拿消费者当人啊？来，6708号，查着没有啊？消失了，眼穴了，这是。
0: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0: 你好，抱歉让您刚刚久等了，就因为您这边就是咨询是方程报天成之眼 B 的一个调价的信息嘛？
1: 你怎么知道？你哪句话听到的？
0: 就是您刚才
1: 我没说呀，
0: 就是有在接入中的话，您说的是方程报。
1: 我再给你念一遍行吗？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报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你们比亚迪2026年的4月28号发的，我现在要听这个东西，跟方程报没有关系，我只要听这个公告，你给我念一遍，能念吗？
0: 客服这边可以就是查询的是。就是关于联网车型的一个信息，因为方程报的话，客服可以帮您去反映到方程报这边去。
1: 女士，我说话您听不懂吗？我再说一遍啊，你们比亚迪不是方程报，跟方程报没有关系。你们比亚迪在2026年4月28号署名比亚迪发了个天神之眼 B 的价格调整说明，我要听这个说明，请您念给我听一下。您懂了吗？我说明白了没有啊？
0: 明白。
1: 说
0: 的是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报部分车型，
1: 对，
0: 选装天成之眼 B 调价的一个这个
1: 说明
0: 的信息。
1: 对，我要你念吧，我要听。
0: 您请稍等一下。
1: 我等什么呢？我等什么？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0: 您说的这个公告的话，客服这边需要去核实一下。
1: 核实什么呀？公告假的呀，我批的呀。这公告是我批的，啊？
0: 难者确实抱歉，主持人，客服这边需要就是核实一下您说的这个公告的一个具体信息。
1: 啊，找去吧。啊，去。
0: 嗯。
1: 我吓我一跳！我寻思这怎么
2: 核实你说的？
1: 对，核实我说我坐这造谣呢，我。真行。不是，朋友们。气不气在个别人确实受到了网络漏洞也好啊，某种原因。

0: 也好，导致他买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时间，但是价格上了，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嗯，哪怕是页面错乱，
0: 对，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件事生气的点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不是这个点吗？
1: 是，
0: 这不跟上汽奥迪一样吗？他可以锁人家黑龙江的智驾，他生气的点是因为锁了智驾吗？生气的点不是他想锁就锁，想解就解吗？你这个权利不受约束了吗？你厂家，对不对，朋友们？是这个事儿啊！你没拿你们的车主当普通消费者呀？是不是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啊，公告你想怎么发怎么发，我呢想改怎么改就改。然后呢，哦，我不说不理你就不理你，啊，一切以这个实际展示为准。你怎么这么会聊天呢？6708号，您查着没有啊？您怕不是想把我这一个小时都用在你们比亚迪身上吧？我 OK 的。
2: 哦，那抱歉，主持人，你请稍等。
0: 这么难查吗？
2: 我要确认一下。
0: 你确认什么呢？在确认什么？这玩意这么难查吗？你们客服中心说我们4月份就在上月底，20天之前你们发了个公告，现在查不着啊？咱俩聊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查还是不想给我念啊？
2: 您说客服有的信息的话一定会去告知您的。
0: 那你查呀，你公告信息没有啊？你们官方发的公告信息你没有啊？
2: 嗯，你请稍等一下，主持人。
0: 没关系啊，到时候我一刀不剪，我都给你发网上去，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让你们领导也看一看，对吧？不要总觉得哎呀，我们比亚迪的客户啊，我们比亚迪的用户啊，对我们的服务啊，他满意的不得了。100分满意，1000分满意。文倩，你不要着急，他们办事就是这样的。我不着急，有的时候还是那句，我之前的节目当中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跟朋友们讲，我说不是我着急，不是我不能等，我是怕你们等啊。大家去想吧，你说老常，你看看一天这副样子，鸡头白脸的这副样子，你的鸡头白脸的，他都这样子。
1: 那你们私下里，
0: 你们私下里，你们要去找他呀？就我们还有一定，我们还在，对吧？我们还是媒体呢，还公开场合找他们呢。你们私下里找他们得多费劲呢！我不是说我不能等，我是怕你们等。等吧，服了，真是服了，女士啊，6708号，您行不行？你不行，你换个领导来。你们有没有值班主管来啊？
2: 您请稍等一下，主持人，客服这边正在就是找对应的领导在核实的，您请稍等。
0: 这个东西有很难查吗？我不觉得呀。刚才方程报那么搞不清楚状况，也在30秒之内查出来了。我感觉你在跟我打太极呀。
2: 您说的这个就是王朝海洋方程报选装的一个这个天生之眼的一个这个公告信息
0: 啊，
2: 这边确实是
0: 没有
2: 核实中，您请稍等一下
0: 啊。可以，我可以等，你得让我知道我等什么，你们在干嘛呀？因为正常来讲，一搜索几秒钟就能出来的东西，你让我等了10多分钟了，你不得让我知道我等什么吗，女士啊？又不吱声了。
2: 稍等，女士，这边确实
0: 违背女士了，性别也给我改了。哎呀，您说吧，我是女士，您说吧。
2: 抱歉，主持人，你好，先生，这边现在就是有让领导在核实中的，您请稍等一下。
0: 嗯，核实去吧啊，你最好能说我是不是我编的啊？是我编的，他没发过，我编的，常女士编的。
1: 我现在都害怕会不会有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时锁单了，大家就是
0: 啊，有可能的，有可能的，直接就按照那个价格付掉了，点着点着点着，一步一步点上去就付掉了，知道吗？莫名其妙，你真的是。哎，你跟他们讲一声啊，比亚迪这个视频啊，方程报这个视频啊，今天剪上剪出来，明天发掉给他，我让网友们评价评价你方程报，你什么样子啊，你真是。啦啦啦，女士啊，您行不行啊？你干啥呢？
2: 你 您稍等一下，这边正在有在核实中的。
0: 不是我，这个东西你一敲敲键盘就能搜出来，有什么好核实的呀？你打开你官网，还在官网上挂着呢。
2: 您稍等一下。
0: 我要等多久？我们全国直播的，这么多人都在等你啊！等你们看到了不告诉我啊？在核实什么不知道？
2: 你说是关于天成之眼币的一个这个就是公告信息，您请稍等。
0: 您不需要再确认了，我问的就是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你键盘打几个字就能搜出来的东西。你再坚持，给我们节目坚持结束了。
1: 搜到了吗？
0: 他肯定搜到了，你不然呢？你什么效率啊？肯定搜到了，这什么搜不到的？我现在在网上找，我都花不了这么长时间，更何况他们客服内部的系统当中了，怎么这么难搜啊？女士，行不行？不行，叫你们主管过来。
2: 您请稍等，那客服这边就找一下对应的客服领导。
0: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2: 这边有让领导有在核实这个公告的信息的。
0: 然后呢？你们领导跑丢了？你们领导，你叫你们领导过来，谁在核实？你把谁叫过来，我等着呢。
2: 您请稍等一下。
0: 你叫去，赶紧叫去。
1: 看到了就是说一说一下。
0: 他一定看到了，他是不跟你说知道吗？让你稍等稍等，我也不知道让我等什么。
1: 那核实什么呢？自己跟自己的内容核实什么呢？
0: 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等我们视频发出去，又一帮人说，哎，老常你态度真差。
1: 对，
0: 嗯，
1: 会。
0: 但是我不知道，就大家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会怎么样？真的，我不是为我自己急，这事跟我没关系，2000亿不是我花的。
1: 嗯，
0: 哈，我不是为我自己急，我是怕你们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们急。有些东西我帮你们承担掉就好了啊，就这么个事儿。领导来了没有啊？你6708号，
2: 你请稍等一下。
0: 你领导人呢？
2: 客服这边马上找一下领导，你请稍等。
0: 你刚才有在找吗，女士？
2: 有给这个领导发对应的信息，你请稍等，客服离开一下座位，然后去找一下。
0: 对，你找去吧，你找去吧，你俩靠短信联系的，你俩。找秀女士，感谢您啊，您去吧，我等你，你离开座位吧，没关系，不用说话，回来告诉我就好了。嗯，就这么一张纸，我现在需要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把它念给我听，他不肯，变着法的想不承认，现在说需要领导念，反反复复确认，反反复复核实。他们要确认的我们都给他确认了，他们要核实的信息我们都给他了，但是呢我们想要的信息现在目前一点没有，
1: 是
0: 一点没有。不是我，而且我们今天不是第一天找他们了哟，我昨天前天都找他们了，我们都是好好说好好商量，你给消费者解释解释，你不给我们回电话就算了，消费者他也不联系。
1: 嗯，
0: 他们表达的态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说5月1号涨价，我就5月1号涨价，哎，我说完5月1号涨价了呢，我4月30号就涨了，我涨就涨了，你能把我怎么着？他是这副态度啊，所以朋友们，我才有刚才这个情绪。当然，如果给大家带来不好的感受，或者给这位小姑娘带来不好的感受，我向你们表达歉意。但是你们想想看，你们比亚迪，你们方程豹，你们干什么了？对吧？你们干什么了？你值不值得大家心平气和？你值不值？你们对不对得起消费者对你这份支持，是吧？等一等啊，朋友们，不着急啊。虽然音乐没给我们放，咱们自己聊一会儿，好不好？我不知道啊。而且我开始我就说了，如果你觉得消费者哪点不符合了。消费者哪点不对了，所以导致他这个价格是12000了，9900变成12000了，那你跟他解释两句没有毛病的，没有人直接就说你们一定有多大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呢你甚至连解释一句都不愿意解释，就了一句话，你展示出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得傲慢到什么地步啊？找法务去了，你去吧，给我抓紧去，我看看你怎么个事儿。 你但是客服现在是离开座位找领导去了啊，咱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回来，我估计也费劲，我估计也费劲，对呗，就想拖着呗。你看我们都能连拖三天，那消费者拖多长时间了已经？
1: 从五一大概拖到了现在。
0: 从五一到现在拖了20天了，拖了20天了，一句解释都没有的。他们感觉我车卖出去，我凭什么给你解释？你钱都给了我，凭什么给你解释？你是哪位？贵姓啊，崔先生？常女士，我来这套。哎呀，下楼了，我估计
1: 去领导办公室了。
0: 不知道啊，不知道上哪儿找去了。离多远？我刚才我也忘问了。但我估计一个客服中心，对吧？它是一整层平大平层的，你能走多远呢？还是你们领导也不行啊？没，人没吃饭啊！大家不要造谣，不要造谣，人没吃饭，没吃饭去，等呗，对吧？你们不怕把你们这样的服务状态展示到全国的网友面前，我们没关系的，对吧？浪费我点时间问题嘛？
1: 是，
0: 我说谁不是说呀？对不对？我跟谁唠不是唠啊？真行。你们真能瞎说呀！你们控制啊，控制！朋友们，跟他讲一下，很多朋友在，如果说你也遇到问题了，欢迎点击头像私信我们，好不好？我们会有个受理过程，受理之后，那么我们就会安排您上线，没有办法直接连麦的啊。
1: 是的。
0: 但如果特别急，可以打电话，
1: 或者备注加急。
0: 哎，或者备注加急，打电话非常难打啊，非常难打，0551-6345-8603。那这样你有机会实时进来，但是呢，非常难打，
1: 所以建议大家私信，
0: 就我自己打都费劲，都不一定打得进来啊，就这么难打啊。你比如说现在电话线上比亚迪站着呢，
1: 站着了，对，
0: 你就打不进来了，对不对？
1: 车主客服中心，
0: 6708号，您回来了没有啊？6708号，我就要听这个东西，你们这么难念吗？您离开座位了，我对刚才跟我说过离开座位了，你也没跟我说你多长时间回来呀？
1: 下次咱们记得问。
0: 嗯。唉，真行，真行。
1: 没有必要找个领导来念的，是是是。
0: 本来他就能念了，你可放着报都给我念了。你比亚迪不能念啊，我们子品牌出去了，他单独的，我们沟通不了。没关系，我要听你比亚迪的。为什么呢？你比亚迪发的时候带上方程报了。
1: 是的。
0: 你不仅带上他，他自己又发一个。
1: 对。
0: 他是你发俩。你俩都不承认了现在。但是我到今天为止，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我现在依然不相信比亚迪会言而无信。我依然不相信，但是我不相信没有用啊，你得证明啊。
1: 是的。
0: 你不得证明吗？靠我的信任。等等吧。哎，本来我们后面还要回谁呀，让他给耽误了。等会儿连新的啊，孟泽，等会儿连新的就好了。看看他们领导来能说出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话题来，好不好啊，朋友们？这次信了吧？我不相信，我依然不相信，就这么大个企业会言而无信，不至于啊。
1: 所以我们昨天在沟通的时候，就我们跟车主探讨，他到底有多少可能让你提前被涨价？
0: 就是变成我们在猜了嘛？
1: 对，会不会是这个操作人员系统提前输入什么代码指令，结果这个不小心你系统错乱了？
0: 对啊，因为你不公布正确答案，所以我猜的就是正确答案。你不然呢？怎么办呢？你不理他呀，对吧？真是不行啊！你这种态度、这种状态，你来应对消费者啊？谁水军我怕过呀？6708号，您走10分钟了，您知道吗？他不知。
2: 你好，主持人。
0: 您
2: 你好。
0: 您是几号？
2: 我这边是6722号。
0: 哎，6722号啊，你是他们刚，你是值班主管是吧？6722。
2: 对对，是的。
0: 什么情况啊？问你们要念个东西不给我念？来，您的你给我念来，关于自我介绍一下啊，换人了，6722号值班主管，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

1: 查询一下，或者是后期能给到您读到这一个公告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先去反馈一下，到时候再去您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再回访您，您看可以吗？
0: 我方承报这边
1: 没事，跟方承报没有关系，我一直没提方承报，你们不要自己下理解。
0: 了解的。
1: 没，我没提方承报，我就说你就说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0: 对，我了解。
1: 我的意思是你们官方发的通告，你们全国客服中心说你没有接到类似信息，我是我这么理解没错吗？你没有。 关于您说的这个情况，确实你就没有呗？
0: 联网这边，联网这边并没有查看到您说的这个具体公告，但是我们联网的部分车型是有关于千神之眼臂的这个车系的具体情况的加装的。
1: 那我问问你们联网，
0: 车高知名的
1: 啊，没事，我跟您说啊，你们这流程有毛病的，为什么呢？比亚迪汽车以比亚迪汽车的名义发布了你们三网王朝海洋方程报。 三个的联合的调整价格的说明，你们三网都应该接到类似通知，并且在别人需要查询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毫无迟疑的念给我听。你不然呢？你们官方跟什么联网跟品牌之间，你们意见不统一的吗？
0: 我们了解的，那后期也会去做好这方面的改进的。那关于您说的通告的情况，我跟您再阐述一下，你需要。
1: 就是具体的一个公告的名称，你看行吗？然后我们这边去核实一下，您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会给您联系方式的啊。公告的名称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啊，叫关于比亚迪旗下（括号）王朝海洋方程报（括号结束）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臂价格调整的说明，最终末尾是比亚迪。2026年4月28号，中间的内容我这有，但是我需要听你们说，明白吗？好，没关系。
0: 你刚才也说到了，说你们王朝跟海洋，你们有部分车型天神之眼价格调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的？就问你们两网，海洋跟王朝。那你请稍等，我看一下我们部分车系的话，因为有的它确实是按照上市权，有的它是具体的购车的哈，你先请稍等，我马上给你核实。
1: 查去吧。
0: 好。
1: 不知道的说他们没有接到通知的，你给我找找哪儿呢？这玩意儿在哪儿呢？
2: 正在官网中查询。
1: 啊，官方微博也发了。
2: 官微。
1: 那个官网上应该不太好查，有没有个这个公告啊？公告栏啊，企业公告栏，又没。你是查多久啊？您告诉我方便一下吗？
0: 需要您稍等一下啊，先生。
1: 不是，我跟您说，您前面那个6708号让我稍等，从十几分，我现在等了快半个小时了，我稍等到现在。 截止到目前，你们没有给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你们客服中心工作的存在着严重失职的，你把它查一下就能告诉我，你不告诉我？
0: 这边确实抱歉了，您也先消气啊，主持人。
1: 啊不，哎，你别倒打绑架我，我一点也不生气。嗯。啊，我一点也不生气，您不用说，多么你别，我是我们在跟你们讲道理，我们跟你们讲道理，你们不跟我们讲道理，我们跟比亚迪跟方程报讲道理，说你们5月1号要涨价，为什么4月30号我买就涨价了？ 然后你们不跟我讲道理，你甚至都不理消费者。现在你告诉我，我别生气，啊，别说我没生气了，我生气不也正常吗？哈，没关系，你查去吧，抓紧查，好不好？
0: 好的，你请稍等。
1: 嗯，没关系，你截图截出来好了，这个东西肯这消费者提供给我们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啊，他肯定不是 P 的嘛，那如果是P的，那消费者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而且刚才给我念过了，方程报给我念过一遍了，已经。 这东西肯定是真的，这毫无疑问了。嗯，方程报能念，然后那个王朝海洋说没有，反思吧你们啊，你们自己反思吧。
0: 嗯，确实抱歉了，那后期我们也会去加强改进的。你查没查呀？
1: 我这没跟你说话，你查到您说呀，女士。
0: 就关于我们目前的话是有送奥创EV上市的信息的话，有一个的是我们在26年的4月30号前。 下定的这个宋奥传 EV 的车型，选装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版的，Deponent
1: 300的，原装价格有的。哎，我说一下，你们说4月30号之前，如果我4月29号就下定了，存不存在着已经涨价了？你们不是4月30号之前都不涨价吗？那我4月29号买，存不存在涨价的情况啊？那万一涨价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0: 如果说是关于您刚才所说的，是送奥创EV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送奥创EV的这一个车辆，您先请稍等，我这边给你核实一下。关于您说4月30号之前去下定的之后，会不会有对应的一个价格调整哈？
1: 嗯，这样，女士啊，等会儿我把我们电话留给你。
0: 啊，行。
1: 哎，然后我跟您说，我需要你们现场念的这个东西，你们找人给我念一遍。

0: 啊，听一遍，你们比亚迪的。而且为什么我要听比亚迪的？因为方程豹是比亚迪的一个子品牌。关于五月一号才开始涨价这事儿，不仅方程豹子品牌承诺了，你们比亚迪汽车，包含你们二网加一个品牌也都承诺了，整体也承诺过，你们都承诺过，现在方程豹不认了，你们不应该觉得你们该承担点什么吗？他现在损失的不是一个方程豹品牌的信誉，你们比亚迪的信誉都被他们扔地上了，所以我今天才会来找你们，问问你们认不认这个承诺。谁知道找你们找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也不理我们啊！我事转给你，明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啊！这事儿现在仅仅是退2100是不行的，我现在要知道原因。谁让我找你们三天，你们不理我们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明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真行，40分钟啊！下一位啊，不浪费时间了。喂，你好。
1: 你好，
0: 先生贵姓？
1: 哦，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啊？
1: 长城山海炮汽车。我这个不是跟车有关，但是是车的一个视频侵权的问题。
0: 你等一会儿，你慢慢说，不着急。你不是车的问题，是不是？那跟长城有关系没有啊？
1: 有的，因为他们视频账号已经侵权使用了我。
0: 谁呀？
1: 17个。
0: 谁侵权你了？长城
1: 视频。
0: 哦，长城侵权你的视频了，什么意思？盗用你视频还是什么？
1: 是的，我本身是摄影工作者，就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盗用了我的视频了。
0: 他长城汽车不至于啊，盗用你视频干什么呀？
1: 我相关的资料已经发给了那个主持人了，就那个
0: 发给我们记者了是吧？没关系，我问问您，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工作者，你拍了什么东西了？你拍了什么东西被他们用掉了？
1: 长城山海炮，
0: 就是你拍了长城山海炮的视频是吧？
1: 是的。
0: 然后他们哪个账号发了？
1: 有三个账号，一个是微信公众号，一个是 B 站，一个是
0: 我要
1: 长城炮这个账号。
0: 账号名字，你把账号名字念给我听。
1: 好的，稍等一下。
0: 哎，就哪个账号？这个账号名叫什么名？侵就是用了你的视频没给你钱，或者是你明确说我不让你用，他还坚持要侵权，坚持要用的，你告诉我。
1: 第一个抖音上的就叫长城炮，
0: 他名字叫长城炮啊。
1: 对，就是叫长城炮。
0: 还有这么个账号吗？我搜搜哪个，然后哪些素材是你完全能够认出来，这个素材就是你拍的是吧？
1: 对的，我负法律责任，确实是我拍的。
0: 你等一下啊。哎，
1: 嗯，好的。
0: 没有叫长城炮的那个用户啊。
2: 你点击用户。
1: 直接搜长城炮。
0: 啊，有
1: 是店铺账号，是
0: 这个。就1345000粉丝那个是吧？
1: 对的。
0: 哪个
1: 133万1000？对
0: 啊，就是这个粉丝是吧？然后他哪个视频是你拍的呀？是你发的，没授权给他，怎么拿到你这些素材的呢？
1: 我大概知道，他应该是从一个摄影公司里面拿的。
0: 你的对呀，人家从摄影公司买的呀，你这个素材是不是卖给摄影公司了？
1: 没有，他们也是以侵权，都在侵权。
0: 就等于说，摄影公司莫名，那他摄影公司怎么拿到你这些素材的呢？你怎么给他的呢？
1: 我是给其中一个摄影公司，给他拍摄，然后呢，他拍摄至今为止，都还没有支付他拍摄款项，然后他就把视频给了长城汽车，长城汽车已经使用长达37次，17条视频。
0: 那跟人长城，我给你捋一捋啊，你拍了素材给了这个摄影公司，摄影公司呢跟你要给你支付费用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摄影公司没支付费用，把这个东西卖给了长城，然后长城人家用了，人长城花了钱的，在摄影公司买的，现在是你跟摄影公司之间的纠纷，跟人长城没关系啊。
1: 但长城汽车他已经使用了3年多了，我
0: 不是
1: 正式授权
0: 他
1: 的。他
0: 买了，他当然可以使用了。但是你有想过没有？你有没有正式授权过这家摄影公司啊？你
1: 没有，我也没授权他。
0: 你确定吗？你没跟他签过什么字吗？
1: 没有，我确定，100%确定。
0: 那好，没关系，不管你跟谁的纠纷，你有没有联系过长城方面，说你用我东西了，我不想让你用？
1: 我发了2次律师函，然后他们直接不收的。
0: 什么叫不收啊？
1: 直接放在那里，超过10效之后直接退回了，2次律师函。
0: 啊？你发那个律师函给长城了？
1: 对的。
0: 那
1: 他们那个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销售分公司的这个地址和
0: 徐水
1: 电话都
0: 徐水，为什么你发到徐水去啊？不是他们官方侵你权吗？你的意思是？
1: 他们这个长城炮，比如说他这个账号，他的企业名称就叫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
0: 没有啊，没有啊，不是啊，没有，没有，他没有认证啊，是个企业账号 ，IP 是北京的，
1: 能看到一个他的营业执照的。
0: 啊，就长城报这个是吧？行，没关系，我知道了。你什么诉求？说诉求。
1: 我要他们道歉，但是估计是联系不上。我的主要诉求要他们道歉。
0: 啊，钱不要钱是吧？你道完歉还能用吗？
1: 他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可以考虑那个协商那个使用费或赔偿费用。
0: 不是，我跟你
1: 要道歉。
0: 不，我跟你这么说啊，先生，就现在我听下来，更像你跟摄影工作室之间的纠纷。因为现在你跟我口口声声讲说我没有跟他授权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我作为摄影工作室的话，我找这种摄影从业者给我拍东西的话，我一定会跟他签法律文书的。在这次商业活动当中，对吧？那么你拍的所有素材的所有权都属于我这家摄影公司的，知道吗？虽然我最后没给你钱，我没给你钱，虽然没，您说。
1: 您说。
0: 对，虽然我没给你钱，但是没给你钱是我们双方的经济纠纷。不存在着版权问题，因为版权在我们这次活动我找你拍的时候，你版权应该就已经给我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
1: 我咨询个律师，律师说的是如果他支付了相关费用和正式授权的话，他是有版权，但是至今没有，他不但没有支付费用，还没有正式授权，所以说他是属于一个侵权行为。
0: 但是
1: 今天联系的是这次想如果能联系上他们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不能联系到我，下一步就直接委托律师诉讼了
0: 啊！你诉讼肯定是要诉讼的。第二个呢，我不觉得长城这么大家公司啊，说差一个，说谁给我拍了东西，我用了他的东西，我故意要不给钱，差这个千八百的，我觉得不至于啊，我不至于。一共牵扯到多少钱啊？37个视频。
1: 您说的是工资吗？还是
0: 就整个你应该获得多少报酬？和你比如你授权使用费是多少钱？大概？
1: 整个我个人的费用是50000块，
0: 就37。
1: 但是如果在，
0: 你说，接着说。
1: 如果我们团队是欠了30多万，30多万自己没准，没有一个人是给了工资的。
0: 对，这是你们的债务纠纷，就是不在那什么的范围之内。那我不知道长城汽车会不会拿出，比如说你所在欠你钱的那家摄影工作室给他的相关使用授权。那如果有这个授权，那你只能去找这家公司去追讨了。如果长城没拿不出这个授权，那么长城这个视频要给你下架的，知道吗？
1: 是的。然后，我想说的是。至今为止啊，他们我联系上他们删视频或者联系他们就是把他们联系不上的，
0: 就不理你。
1: 发了律师函，您说
0: 我说什么呀？我问是不是不理你？
1: 对的。
0: 啊，然后我问你一下啊，你刚才所说的视频那个账号叫长城炮，是不是前三个视频是三个紫色的卡车那个账号啊？
1: 我看一下现在的，因为我看一下，稍等。
0: 就是这个。就这个，那时候133万粉丝，现在134万粉丝了，就这个，
1: 对，还有在 B 站和视频号都有。
0: 行了，明白了，一样的嘛，他用了你这个视频，可能他分发了，全部哪儿都发过去了嘛。行了，我知道了，诉求就是道歉是吧？你确定你没有经济上的诉求？你别到时候你再说就晚了啊！你要说就现在说，经济诉求有没有？
1: 有，他如果需要使用不道歉的话，就按照正常的。那个赔偿款来赔偿协商
0: 啊？那如果因为你们这个更像经济纠纷，知道吗？这样，如果说我不用了，反正道个歉就拉倒了，是不是？
1: 但是我要他们公开那个账号，哪个账号用了，哪个账号发视频，他们用了17条啊，不，17条，我要他们17条视频道歉。
0: 因为啊，你如果说你跟长城的关系，你拍完给他用了。给长城炮用了，他用完之后不给你钱，然后你那他侵你权了，或者他抄你什么东西了，那这个你可以的，但中间牵扯一家摄影公司，所以你更像经济纠纷。这事儿你不要听律师瞎说，我告诉你，我只能这么说啊，你最终你能追责追到的，你只能追到你上游的这家公司，你也追不到长城身上去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是否可以理解？
1: 我想说一下我的意见就是，
0: 你说，
1: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如果他有正式我的授权的话，他是使用合法的，但是他并没有我的授权。
0: 对，所以那家摄影公司可能有问题，但是呢，长城我就不知道他现在拿没拿到那家摄影公司给他的授权。比如说我是这家摄影公司，我就跟长城讲，放心，这都是我们摄影师拍的，我们专职摄影师拍的，这些的这个版权都在我们这儿的，你放心拿去用吧，并且我给长城汽车出具了相关授权，他就可以合法用啊，安心的用啊。 那后来你跟他有纠纷，因为他没给你钱，所以导致你们俩双方有经济纠纷。你说我没授权给你，你凭什么给我拿去用？那你应该找这家第三方公司。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否理解啊？我帮你问问长城，这个找长城谁呀？你长城炮，你们账号用人东西了？长城炮，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长城炮全国客服中心，你是工号？
3: 1919号。
0: 191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长，向您问好啊。1919，您在听吧？
3: 在听呢。
0: 对，你们这个抖音账号啊，官方账号啊，用别人视频素材了，用别人的航拍素材了，用我不知道你们从哪买的啊。当然刚才我的意见你们应该听明确了，你们是应该拿到这家公司的授权了，但是这个摄影的这个摄影工作者啊，就这个拍的这个人呢、啊、没有授权给那家公司，所以那家公司这个人现在觉得你们侵权了，你们账号有37条视频侵权，是用了他的素材没有经过授权。但是相关的法律关系我其实跟消费者刚才解释过了，现在消费者想找你们，要么你别用了，对吧？我没有授权你别用了，要么你支付相关的费用。当然这到底中间是经济纠纷还是跟中间那个摄影公司的经济纠纷，你们到底长城炮拿没拿到这家摄影公司的相关授权，消费者需要知道。那是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网络版权环境，我觉得你们长城也应该带个头，也应该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处理好。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反馈？
3: 我理解客户反馈的问题了，我马上内部对接落实一下。
0: 哎，好嘞啊！包括哪些视频用了哪些素材，这个人他都是有相关证据的。你们看一下，他指出了37条，就是你们长城炮那个官方账号，现在是143万粉丝那个。现在的3条视频是3个紫色卡车的那个账号，啊，看看去啊，好不好？到底怎么回事？那事转给您，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可以吧？
3: 可以，我马上去确认。
0: 哎，好嘞，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相对来说，长城汽车比比亚迪的客服中心刚才专业一些。嗯，有事你说事吗？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4: 哎，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女士？
4: 我姓林。
0: 哎，林女士，什么车？
4: 我是那个华为上界 H5。
0: 它不叫华为上界吧？它就叫上界吧？
4: 我不知道，我买的时候上面就写华为上界 H5，
0: 上面写着华为上界啊。
4: 对呀、
0: 啊。哦，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上界现在叫华为上界啊？不能啊，因为华为不让贴在车上啊，这俩字儿。行了，没关系。您怎么了？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呀？
4: 我上面合同单子上面写的是十月三十一号，确定。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4: 31号，然后到手3个月之后吧，它整个车的感觉，车机上的导航啊，它就不正常过。
0: 怎么不正常？
4: 延迟，比如说在路口的时候会出现延迟，比如说你到达某个地点，
0: 嗯，
4: 然后他到达某个地点之后，他会告诉你说，继续往前走100米，
0: 明白了。
4: 当你往前走100米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偏寒了。
0: 哎，明白了。
4: 是在犯这些错，
0: 就导航定位有延迟，所以导致你导航不准。还有什么问题？
4: 挂档挂了2次不灵。
0: 挂档不灵，然后呢？
4: 对，然后小异换不行。也出现了2次。
0: 小易是他们那个机器人叫那个是吧？
4: 啊，对对对 对。
0: 那就小易啊，挂档不灵，还有那个他们那个换不行，还有什么？
4: 还有什么不知道？反正什么网络时不时的就异常，就是你比如说喊他说
0: 断网了
4: 哪里呀、啊，他就说网络异常，
0: 嗯，网
4: 络无法帮你操作。
0: 嗯，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呀？
4: 嗯，大概就这些问题吧。但是厂家的话，他目前是。先是告诉我说数据隐私，他帮我调数据，然后到后期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解决不了，就是没问题。
0: 林女士啊，你想问他要车机的数据，但是他说这是数据隐私，所以不给你是吧？
4: 不是，是我起先的话他跟我说你出现这些问题，他就是我们打点嘛。
0: 打什么点啊？
4: 我们去打点。对，他说打点了，然后他根据我打点的时间去找数据来处理问题。然后我打点之后他又告诉我说这些数据都没有问题，意思就是你没录到啊。
0: 啊，
4: 然后我就学聪明了，我就开始录像。
0: 录完呢？
4: 我录到之后车是开回 4S 店去调数据，他又告诉我说车回 4S 店问题没有复现，故无法查到问题。
0: 嗯，你让你先忍着呗。
4: 那目前就是 但是目前这种事情已经拖了2个月了，然后导航异常啊什么，可能有发生了十来次了，
0: 嗯，
4: 就一直反反复复，然后4S 店就说观察观察观察，然后他就不给你解决，
0: 嗯，就等于说现在您说，
4: 然后就像就是说我一开车吧，导航又不能用，一用它就延迟。然后他测又测没有问题，就偶发性的东西。
0: 哎，明白了，林女士，这样啊，就是小异换不行，网络异常，定位延迟，档位不灵等等的这些问题，您都有录过像，就至少有发生过
4: 一
0: 次。
4: 有一些，因为刚开始的话，咱不懂，咱只知道说跟着他打点，他会给我处理。
0: 嗯。
4: 那到后面的时候，他话里有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录到视频啊，但是你说的问题，我查了后台，他就是没问题啊。
0: 嗯，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啊，你不能要求车主去提供证据啊，对吧？我发生了问题，你们有责任帮我把这问题查出来。那不管，而且我觉得呀，就是包括导航定位不准这个事儿，可能很难修，会非常难修。他们怕你占工位，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愿意帮你查啊。你车放他那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4: 啊，您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
4: 迟了一下。
0: 哎，我说你车呀，放他那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4: 放在 4S 店吗？
0: 对。
4: 可以啊，
0: 啊行，我让他们
4: 不是那个，我跟你说，
0: 哎，
4: 我的车已经回 4S 店回4次了
0: 啊，没事，之前他们不愿意帮你查嘛，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嘛，好不好？
4: 嗯，行，
0: 哎，好嘞，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那个上界啊，是跟鸿蒙之行一起的还是单独的自己有啊？啊，有上界的单独的啊，你给我连进来，来转哪去了给我。嗯，你现在要求多高啊，对消费者啊？啊，我车出现故障了，我得自己提供故障依据的。嗯，
5: 有依据也不行，来店里的时候得带着故障来。
0: 啊，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依据还不行，你视频拍的也不行，你到我店里这个故障还得再重现。啊，你不重现也不行，啥左不行右不行，你对消费者要求太高了。我给车安个心率监测呗，24小时监测。对不对？有故障你就查去，查故障是你们的事儿。
5: 对，
0: 我的责任就是我负责提出来。林女士只要负责提出来，我这导航不准，你负责查，你让我弄啊。来，鸿蒙之行全国客服中心，他是上界单独自己的是吧？来呗，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鸿蒙之行用户关爱中心的。
0: 哎，女士工啊，不，先生抱歉，工号多少？
6: 工号
0: 809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如果我买了你们上界的车，有什么故障需要我自己录视频，需要我自己提供出依据，它确实坏了，需要这样吗？
6: 您稍等，我帮您，您稍等啊。
0: 啊，您说帮我问问去。然后我先问您个事儿啊，你们上界就叫上界还是叫华为上界呀？
6: 这个上界的话是咱们那个，是咱们那个上汽啊和这个华为联合。
0: 我知道，就我想知道你现在这个名字，就因为刚才消费者叫他华为上界，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具体的名字，真实的名字叫什么？就叫上界还是华为上界？
6: 你稍等，我帮你查询。
0: 这个也要查询呐？你们车叫什么名？你得查询呐？哎呀妈呀！
6: 这个我们这个车辆。
0: 嗯，
6: 是叫做这个上界，
0: 就叫上界啊，那跟我刚才理解的没错，您帮我查去吧。现在消费者向我们反映，你们鸿蒙之行的这个莆田西天伟鸿蒙之行店鸿蒙之行中心向他反馈，第一，他要自己提供他故障的依据，第二，不仅要提供视频，还得在店内重新再出现过才能帮他查，才能查出原因来。但是刚才他说的几个虽然偶发，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完全偶发的故障，是可以查出来的。正常的售后应该是消费者提出疑问，告诉你我这车哪坏了，然后你们负责去查。现在怎么这些工作全都交给消费者了？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的售后的相关流程，您帮我去查一下吧。哎呀，但是我时间又不多了啊，您查去吧啊。然后明天我们继续问鸿蒙之行上界，问问上界怎么个事儿，好不好？今天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啊，只能先到这儿了。外边给这位工作人员留电话，让他下午给我回电话。好不好？回电话是能聊，怎么都好说。你要不聊，咱们怎么都不好说，好不好？ 行了，兄弟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欢迎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看我们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7: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8: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9: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0: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这样的消
11: 费。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5: 走啊，
16: 走了，
15: 走
16: 了，
15: 走
16: 走。
1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8: 那些歌儿从耳畔。
1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9: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20: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21: 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我们 QQ 号是615804184615804184啊，欢迎大家可以添加 QQ， 跟莲姐一起来交流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先说一下教育界的最新的资讯啊。生化还财这4个字在高考志愿填报季流传了很多年，说他们是4大天坑劝退啊。但是呢，这4大专业如今正在被推翻这个所谓的劝退名言。这些曾经被贴上天坑标签的专业，正在国家战略、产业升级和政策调整的多重推力下悄然逆袭，而新材料正是这一场翻身仗的领军者。最直接的信号呢，是来自应届毕业生的薪资。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材料类专业毕业生月收入呢，已经晋升本科主要专业类前10位。2024届材料类本科生毕业半年之后的平均月薪是6722元，较5年前提升了1351元，应届毕业生起薪增幅达到2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全国平均是13%，公学平均是16%。具体到专业呢，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薪资竞争力相对更强。 那么2024届该专业本科生的平均起薪已经达到6840元。这个专业是一个涉及材料学、工程学和化学的宽口径专业，主要学习材料的成分、结构、加工工艺与其性能和应用之间的内在关系，旨在培养能够在材料、机械、电子信息、冶金、航空航天等各种行业从事材料研究、开发、生产以及管理的工程技术人才。所以呢，今天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啊，我们这个所谓的天坑专业，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你根据时代的变化啊，其实专业的受欢迎程度、专业的这个实际应用程度，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像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你看涉及到这么多宽口径的专业啊，它培养的这个人才呢，应用范围也很广，什么材料、机械、电子信息、冶金、航空航天，对不对？还有材料化学。是6546元啊，然后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是6358元，就是这些专业啊，他们毕业半年之后的月收入啊，其实你看也不低，晋升本科高薪专业 TOP 50榜单。从毕业生中长期的发展来看，材料类的专业薪资增长同样潜力十足。2019届的材料类本科生毕业五年之后薪资11541元，较其毕业半年之后5277元增长6264元，涨幅119%，薪资增长潜力大幅优于全国本科的平均水平。

另据此前的央视财经报道，2026年的一季度以先进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行业招聘需求呈现出了明显的活跃态势，新材料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长了超30%，是增幅最为明显的领域之一，并且呢，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用真金白银印证了其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机器人、新材料、光电子领跑前三，平均的招聘月薪都突破了10000元。产业需求端的变化很快就会传导到招生端，天坑专业逆袭的另一个重要的信号是考生的涌入。这些年呢，材料类专业的考研分数啊，也在稳步的攀升，部分方向竞争激烈程度已经不输传统的热门专业了。今年浙江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与化工专业复制线分别从2025年的314分、336分飙升到2026年的381分、384分。清华大学材料与化工2026年复制线是375分，比2025年的325分上涨了50分。材料学专业考研复试线大幅提升，一方面呢，由于专业本身的学历提升意愿强，材料专业毕业生如果要争取研发岗位、高薪以及进入大厂的机会，攻读研究生学历已经成为该领域学生的普遍选择。202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在2024届本科毕业生攻读学术学位的主要研究生学科类别分布中，材料科学和工程的占比是 4.4%， 排在第三啊。那么材料与化工的占比是 8.6%， 同样比较高，排在第二位。另外一方面呢，像电池、光伏、半导体、生物材料、航空航天这些战略的赛道发展态势还是比较良好的，龙头企业对新材料人才的需求不减，高薪抢人的现象进一步激发了专业的报考热度。和就业与招生端变化同步发生的是高校专业体系的结构性的调整，国家战略急需科技前沿指向的新兴交叉专业是这几年新增专业的重要方向。2024年材料智能技术、电子信息材料、软物质科学与工程、稀土材料科学与工程首次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那这四个材料类的新专业啊，从名称来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交叉和前沿色彩。

电子信息材料专业致力于解决半导体制造、电子封装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材料智能技术专业呢，也旨在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辅助新材料的开发。2020年到2024年间，高校新增数量较多的20个专业中，新能源材料和器件专业也占据了一席，五年间一共增设了87个。那么新能源材料和器件聚焦能量的转换、存储与利用三大核心领域，是物理、化学、材料、电子、能源等多个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新兴的工科专业，希望是能够培养应对能源危机、支撑碳中和、碳达峰战略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天坑专业逆袭的大幕已经拉开，新材料不会是唯一的受益者。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半导体、生物医药、双碳等战略产业快速的崛起，生化环材的价值也正在被重新的发现。我们以生物为例啊，它就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神经科学等等一些专业。我国的 AI 制药、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的发展，也给就读的学子带来很多的就业机会。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专业人才的培养和产业升级需求是相匹配的。总之呢，从国家战略、产业走向和政策支持来看，生化环材的天坑时代确实呢也正在翻篇儿。新材料或许正是这一轮变化最先翻开的第一页。

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啊，承接大量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高校专业调整也明显强调应用落地。你比如说像重庆为精准匹配区域发展支撑专业，增设的是新能源汽车工程、智能汽车工程、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等等啊，就是这种专业调整本质是在为西部先进制造业扩张建立本地化人才供给体系。我们再说东北黑龙江、辽宁高校的专业调整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国家安全特色，比如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与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东北林业大学新增了生物育种科学，还有合成生物学专业，瞄准种业芯片和生物制造前沿，新增了生物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聚焦绿色防控筑牢食品安全。就是新一轮的专业调整啊，并不只是高校层面的一个自发的变化。从2024年开始，教育部已经先后指导黑龙江、浙江、重庆等八省市试点开展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提升工作，围绕区域千亿级、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优势专业集群247个，为全面提升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教育部大力推动了各地各高校主动服务产业发展需要，调整优化专业结构。那这也意味着本科专业建设的逻辑也正在发生着变化。正如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蔡进明所说，地方大学的发展逻辑必须从传统的学科逻辑转向强国逻辑，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从我能培养什么就培养什么，向区域需要我们什么就培养什么进行转变。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相拥。
1: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连结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觉得明明我给孩子的东西是对的，是经过了我的人生经验验证的，但是我给到我的孩子的时候却失效了？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我工作的一个小孩给我讲了他和他奶奶冲突的一些事情。他养了一只猫，他认为养猫有很科学的方法，比如说猫应该吃猫粮，日常的清洁该怎么做，他有他自己的方法。问题在

在于他奶奶总是会偷偷的给这个猫喂家里剩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炒菜的肉啊剩了，他就捡吧捡吧给这猫吃了。然后他还说，我给猫买了专门的那种清洁的手套，专门梳毛的梳子。他说我奶奶经常用一个家里扫灰的那个掸子扫猫身上的灰，然后梳子孩子的话就是一个小破酒店赠品的那种塑料的梳子，他会用那个给猫梳毛，他就会觉得很无语，因为他会跟他奶奶讲，你不能拿那个剩菜喂猫，这样对他健康不好。猫有专门的手套，你要擦你就拿这个擦它。它有专门的梳子，你要梳子拿这个梳它。他奶奶就觉得这有什么呢？经常说啊，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养个狗啊猫啊的，都是吃剩菜剩饭的，那不都活得挺好的？养只猫有什么可这么讲究的？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小孩非常的无奈，因为他感觉说不通，就没有任何的办法。然后我工作的另外的一个孩子，某一次他跟我讲，他有一个绝技，他说我会凤凰鸣啼。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就是那种非常尖利的、尖锐的喊叫声。我说这神功练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我就用这招治他。我说你们俩吵架能吵到这样的程度，一定要这样分贝的声音，好像才能吵赢。他说对。后面我跟这个小孩聊，我能够感觉到他对于妈妈的那个深深的无奈无力。我们聊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我可能会问一下他的意愿。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期待的是什么？我感觉到啊，你对妈妈是不满的，那你有什么要求吗？你的希望是什么？妈妈怎么做？他永远都是回答没用的，没用的，他不会听的，他做不到的。就是是个什么词儿？就是封心锁爱，就感觉这孩子已经关闭了对妈妈，我再对他抱以一丝的希望，我都是个傻蛋，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我的手机的使用，我的时间的安排，我的各种各样他看不顺眼的地方，我曾经尝试跟他做好的沟通，我去给他解释我的需求，但是通通都没有用。最后我只能不断的升级，我的呐喊的声音要足够大到掀翻了房顶，好像他才能听见一点点。然后这个孩子的妈妈呢，是一个单亲妈妈，工作又很忙，工作上的成绩也不错，然后她自己又要养家，她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孩子如果省心，她会觉得这是应该的；孩子但凡让她费心一些，她就会觉得孩子出现了问题，她不应该这样。妈妈对孩子有很多非常实际的期待效率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你就照着这个做就行了，你就听我的就可以，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为什么你就是不听？比如回学校这个事情，同学跟你有冲突，你不要理他就可以了，老师阴阳怪气儿，你就当他不存在就行了。然后孩子就更加觉得跟妈妈聊不来，说不通。还有一个小孩，他非常热衷于做 MBTI 的人格测试，他会按人格测试的结果去分哪些人我能相处得来，哪些人相处不来。很荣幸我处在那个跟他相处不来的那个人格类型中，但好在他还挺给面子的，还愿意跟我聊一聊。他有三大类型是他感觉绝对相处不来的，其中包含他的父母。我说你这三种类型，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呢？他想一想说，不理解、不尊重我，不能在乎我的感受。比如我们聊到父母的时候，他说我爸爸妈妈总觉得他们这些年学习了很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觉得他们已经改变了很多，他们已经很成功。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之后质问我，为什么你还不改变？你看我们都已经很自洽了，我们的自我都已经得到很大的成长了，哎，为什么你还这样？然后这小孩很有趣，说他俩在自我成长的路上狂奔，他们的自我成长就是对自己好，对自己好，在乎自己的感受，我要做真实的我自己。但是对于孩子想做真实自我的需求，他们是不理解的。这个孩子形容就是，我爸妈他们俩都更加的会照顾自己，会在乎自己，但是好像就忽略了人又是身处在关系中的。那我们在关系中其实是需要考虑对方的，而这孩子在关系中最最重视的就是别人要考虑我的感受。我们上面讲了这三个小孩，好像我们都能看到孩子和大人的相处中的一些冲突。这个冲突的发生，并不是说孩子是错的，家长是对的，还是说家长是对的，孩子是错的，是因为其实双方的感受和需求是不同的。比如我们第一个事例里的那个小孩和他奶奶的那个冲突，奶奶的观念是能养活就不错了，一只猫有什么可讲究的？我们那年代人都吃不饱，现在猫都有肉吃，他不应该觉得很幸福吗？但是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孩子觉得我有条件给我的小猫更好的。奶奶的经验没有办法拿来指导现在的孩子，孩子也没有办法把奶奶的经验直接学习和借鉴过来，说放到我的生活中直接就用。然后第二个我们案例里那个小孩，妈妈对他，比如说你该怎么睡觉，该怎么用手机，该怎么学习，该怎么回学校，该用什么方法克服困难，都会有很多的教导，但是孩子认为通通都不管用，甚至他会觉得妈妈很自大，你为什么就觉得你给我的方法就是最好的，你那都是什么方法，然后母子俩沟通不了。第三个案例里更是这样，这个小孩给我的感觉是他的父母在个人成长的路上狂奔，把我甩得远远的，他俩都觉得自己成长得好好呀，学习了好多呀，然后问孩子，你怎么还不跟上呢？你也来呀，你也做自我呀。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说，他只是个孩子，真实的自我随心所欲孩子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他要依赖父母生活。
光一个零花钱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我想每个月加200行吗？爸爸，我觉得500不够花的，能变成700吗？不行，为什么？对吧？我不想给，我就不给，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啊。就是你不给，当然是可以不给，但是爸爸的态度太过于生硬和冷漠，孩子觉得被拒绝的非常不舒服。你哪怕200块钱不给我，你也别对我用这样的态度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验，甚至带着自己的防御生活。遇到这种不能调和的意识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要求孩子听我的，跟我一样？当我觉得我的经验是好的，我的经验对我是有帮助的，甚至我的这个防御对于我是保护的，是我的生存之道的，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必须这样？他不执行我的建议，就证明他要吃大亏，他要倒大霉。还是说我能尊重他个体的独立性，我能知道说这些经验是我的，然后他有他的人生，他有他的视角，他有他的体会，他经历的时代，他将遇到的很多的事情都将和我经历和遇到的是不同的。也许我的经验直接拿过来给他用并不适用，但凡是我想给他的东西，也一定是通过一个平等的尊重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去商讨这样的方式去给孩子。如果父母只待在自己的感受里，父母就是我就觉得我的是对的，我就自己跟自己玩，我不跟孩子玩，实际相对是封闭的。我们只成长了自己，只坚定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说一个人自体成长的好，学会了爱自己之后，我们还有一个能力是爱别人。如果你也认同我的理念，也很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想和孩子回到健康的关系中，那你可以跟着我的课程系统的学习。但凡是通过讲道理你发现他做不到的，他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不在讲道理上，更多的是家长我们怎么下场，你们说的话、干的事儿、闹的矛盾、生的气，通过发生的这些去校正孩子的感受，我们之间换个玩法。最近聊的一个家长，假期他的孩子做了个测评，确实有一些状况，这孩子的态度就很有意思，就是警告他妈妈，就说我现在出状况了啊，我告诉你，你要小心的对待我，你对我的态度要改。这个小孩已经休学了一段时间，一直处在比较焦虑的情绪中，但是他比较排斥外界的帮助，然后对爸爸是非常抗拒的，也不交流，完全不理。对妈妈会要求很多，比如什么什么事情你要怎么对待我，某一句话你要怎么跟我说才行。然后比如妈妈答应他做一个什么事儿做得不好，他就会要求他妈妈道歉啊。他妈妈说的，我这一天到晚都光跟他道歉了，你有的时候你都不觉得这个是个事儿。孩子一警告他妈妈说的，你要对我小心一点啊，他妈妈就觉得脑顶炸了个雷，就说我还怎么小心？妈妈就有点崩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这个孩子的教育，小的时候爸爸对他的管教非常多，爸爸是一个非常严苛非常高控的人，抠很多的细节，稍微做不好就有很多的贬低。妈妈其实是个比较大条的人，爸爸就不愿意让妈妈插手孩子的教育，妈妈说那我就不管了。孩子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哈。然后慢慢的大了之后，这个孩子一方面比较偏执，因为他爸爸从小带他就有很多偏执的东西已经传递给他，他已经深深的认同，就比如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就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的标准，就是爸爸给他的那套东西。餐厅端盘子的原话，这就是社会的蝼蚁。他又对自己要求很高，有很多强制要求自己，比如一个事儿必须要做到什么什么样子，他就很痛苦，就非常焦虑，跟爸爸之间的冲突也非常的多，逐渐就发展到我不搭理你，你也别想管我，我也不会听你的，就到了这种程度。你想一下，孩子是很分裂的，他又感觉到我爸给我的东西让人很痛苦，但是其实他在很多行为操作上他又认同父亲的这个东西。那妈妈会觉得，你看这孩子小的时候我也太放手了，我挺亏欠他的，你看孩子现在成这个样，妈妈后面就把管孩子的这个事儿就接过来。然后孩子休学之后，他自己也会有很多的反思，他就会觉得我爸有错，我妈有错，罪魁祸首就是我爸爸，我妈是帮凶，他就会对父母有很多情绪的反扑，这个会导致妈妈现在的处境和困扰，就是我对不住这个孩子呀，我小的时候你看我都放手都不管他呀，所以孩子这样了，那我犯了这么多的过错，我不得补偿吗？然后孩子会发现，你看他们俩认识到自己的错了吧，他会有一个交往过程，过去他是被压着的那个，一朝翻盘父母成了什么什么都错的那个，我可以随意的指责你们，这个是很多家长和孩子的处境。他妈妈说我给他倒个水也不对，催他快点出门也不对，什么什么都不对，这一天我光道歉了，那这怎么办？孩子的这种情绪我们能理解，但这种方式一定是不对的，不合理的。我们怎么去校正孩子的行为模式？我们有一个底层，就是要去校正他的感受，简单的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玩法要改变，换个玩法。我们原来这个事情
这样子相处，我这样说话，我这样态度对你，我现在换了。咱们举个例子，我们这次春节休假之后，有一个小孩第一时间说我要跟你约时间，我要跟你聊。他一直都是做工作比较积极的，我们也其实也工作了好几年，比较了解他。他呢想我上班的第一天他就要约，我说这时间约出去了，已经明天吧。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上班第一天我就约，我都约不上吗？我说有人比你早啊，那我得看先来后到啊，是吧？他不高兴呢，他说我都哭了，我们俩不是天下第一好吗？你连个晚上的时间都不

0: 给我吗？我不开心。
1: 这个就是这个孩子常有的模式。你看我对你这么好，我这么想你，我第一时间要跑来见你，你对我都不好。他其实在干嘛？他在制造这个愧疚感啊。后面又干什么？我要诅咒那个把我的时间抢走的人。这个孩子成长的背景是家里面从小就是很娇惯的一个孩子，有事儿依着你，家里围着你转，让你开心，让你高兴，满足你。所以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换一个玩法。当他把这些愧疚投射给我的时候，我跟你这么好，我跟你天下第一好，你居然不见我。当他把这个愧疚投射给我的时候，我不去认同这个东西啊，我不为我没有给他约上时间而感到愧疚。那你跟我好，你跟我的关系好，这个我很开心，那我就理解你。哦，是的，你看咱俩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特想我是吧？你特想快点见到我。然后你这个放假一定有很多好玩的事儿，然后也有讨厌的人，你想跟我吐槽，对吧？你有很多东西想跟我聊，想跟我说，哎，我都理解。那时间怎么办？对不起，时间您排到明天，今天我给你安排不了。就是情绪、情感上，我靠近你，我充分的理解，但是那事情只能这样。咱们有顺序的，人家先约的，人家先选时间，就是这样。然后他又得干嘛了？你看你都不想我，你看我都哭了，你怎么办？哭了，我说那哭吧，啊，哭一哭一会儿就过去了。这是我给他回的话，我不接你投给我的东西，然后我要诅咒那个把我时间抢走的人。我说好吧，你回去做法去吧，咱明天见啊。这是你跟他换个玩法，你不要回到他和父母的那个旧的模式中去。这个孩子为什么学会了这些？因为他的家人就这样对他。你如果不听妈妈的话，妈妈会不高兴哦。你如果不按妈妈说的做某一件事情，妈妈会很伤心的。你看妈妈对你那么好，妈妈为你牺牲那么多，你能不听我的吗？我对你这么好，你能不对我好吗？你看他妈妈给他的就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就是全裹在一起的黏糊糊的这些非常不清爽、没有边界的东西。所以你看这孩子，他对别人他也用这套。那我们换个玩法，就是你看到他的套路和模式是这样的，你不要入局啊。第一，你不要因为这个而感觉到我应该愧疚吗？我应该亏心吗？那我要满足他吗？但是我满足了他了，我要拒绝别人啊！我拒绝别人，我怎么跟人家说呀？那我不是为难自己？然后我们一般的会谴责对方，你看你怎么不讲规矩呢？你看你怎么不懂得这个有顺序呢？是吧？你这样做，你不是为难我吗？那这个是讲道理，要不就是为自己辩解。我跟你再好，你不能让我难做呀。那我又做错什么啦？我就是按顺序给你们约时间，我招谁惹谁啦？这是我们容易有的两种方式，那我们都不用，就理解他就行了啊。你高高兴兴跑来了，今天没约上，有点失望嘛。但是现实中的规则、秩序，这个要有。我是没有办法根据你的意愿，我就可以随意的满足你的，我做不到。尤其对于这个孩子，少给他开绿灯。那慢慢的，他在这个关系中校正的是什么？他会看到，虽然这个老师给我晚了一天约时间，然后我隐形的攻击了他，但他没有攻击我，反而他理解了我。这个里面其实校正的是，他可能总觉得你们应该第一时间满足我，我总把自己放在一个婴儿的位置。当我嗷嗷哭的时候，我不满意的时候，你们都应该是一个满分的妈妈来照顾我。但实际上，我们说长大了，到了社会关系中了，有规则这个事儿，有限制，有做不到，这个是要带给孩子的。但我们不是通过强硬的讲道理、严厉的批评去带给他，而是通过我们这种温柔的坚持。我不攻击你，我不批评你，我不否定你，我肯定你，你对我有情感，你很想念我，我特别能看到你的这份需求，我也特别理解，那是多排一天嘛，是吧？哎，我们约好的时间到点儿，我们就能见面了。所以他会看到，虽然我会被拒绝哦，但是我不会受伤，拒绝不等于关系会断掉。所以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互动去慢慢的矫正，去慢慢的、慢慢的带给孩子新的体验，那他就会明白哦，原来我去卖个萌、去撒个娇、去隐形的攻击对方，哦，原来人家不会听我的，原来这个方式可能不能让我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我踏踏实实的排队，这个时间就是我的，就是我们其实校正的是他的这个啊。那你看这个是不是功能？等待，然后认可这个社会有规则、有秩序，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人的功能。那他是通过内在的感受去校正的。我们回到前面这个家长的处境中，我跟这个家长更多的去聊的是他跟孩子的边界。孩子一时在家称王称霸，然后他很痛快，他为所欲为，但是这个终究长远看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就我们总说你出去有谁会像爹妈这样子让着你啊？确实是这样啊。那既然我们这样说，我们在家就不要这样做。你在家里的规则，你给孩子的感受，你大致是要和外面社会普遍我们认可的认知、接受的、接纳的这些东西是要找平一些的哈。当然我们不会完全找平，但是你 不能差得太大。就比如举例子，这个孩子他又觉得谁都应该让着我，只要我撒个娇，只要我不高兴，你们都应该满足我。他出去之后他对别人也会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孩子长期在外面交朋友就非常困难，就他总是对朋友有很多的挑剔。但是问题是外面的人不会这样，外面的人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给他当妈。那在家里怎么办？我们是需要回到人和人之间正常的关系中。人和人之间正常的关系什么样？有好有坏，有做有不做，有高兴有不高兴，有允许有拒绝，有喜欢有不喜欢，本来就存在这些。那如果妈妈给你倒一杯水，倒得有点烫了，你让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个毛线，自己倒去吧，是吧？你家长可不可以说这话？当然可以说啊，你不想给他倒就不给他倒啊，他那么大了，有胳膊有腿，他喝水不会倒吗？我们只能是理解孩子，你有这个想法。问题现实中妈妈做不到啊，妈妈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分毫不差的为你做到。所以如果我们孩子有这个要求，我们就入了他的局，我们就按他的要求去做，我们又在给孩子示范怎么做一个一万分的妈妈。孩子说我要求你做一个1000000分的妈妈，然后妈妈就按孩子的要求去做了。问题是世上本没有这种完美的事情，完美的人。他将来出去社会，他看一个人不顺眼，他看两个人不顺眼，看谁都不对劲儿。为什么？他们怎么都不如我妈妈？你还不如就告诉他，妈也做不到，妈也有想做和不想做。这个是我们和这个家长总体谈的东西，一定要跟孩子分。然后我们家长就不要要求自己说的，因为我伤害了他，我就要加倍的多多的补偿他。因为什么呢？其实很多孩子这个创伤的处置，最终他是要接受，就是我其实发生了很多悲惨的事情，我就是有一对不靠谱的爹妈，我就是有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一想起来就很心酸的童年，就是个小可怜小苦瓜，惨兮兮的活到今天，一想起来我就难受。问题是曾经发生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谈的最终其实是接纳，就接受我发生了这些，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长愿意去弥补，愿意去补偿孩子，愿意改变，这个是很好的态度。我原来那样对他，我也不是就想给他带来这些痛苦，我完全都是无意的。我们也要接受，我就是因为当时不懂，我就是那样对待了我的孩子，我怎么当了一段时间爹妈是这个德行的。我现在回想看我自己那会儿，我都觉得我不正常，但我就这样了，我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就是干了这种事儿，伤害了我的孩子。即便是现在，我也做不了100分的妈妈。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此时已
2: 因为早上爱的人，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齐秦最好的那些年，他所唱的情歌基本上是唱给当时的爱人王祖贤的。齐秦曾经说，早年的时候他们刚刚认识是最快乐的时间，那段时间王祖贤都在香港拍戏，齐秦在台湾唱歌，大家职业不同，在两地不同的工作，虽然多半是靠电话来维系感情，两个人也会花费很高昂的电话费，可是心里面是觉得过瘾和甜蜜的。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恋人心目当中有爱，所以他觉得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乐。到了后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反而觉得好像某一方面的摩擦也增多了，大家心里的目标跟理想的又有一点区别，反而倒不如分隔两地早期的那些感觉。齐秦的这番话大概不仅仅适用于他和王祖贤之间，而是适用于所有的恋人之间。如果不能够保持所谓的神秘感和距离感，或者说保持一些独立的自我，那么两个人往往会走到无疾而终，或者无话可说。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齐秦曾经唱过给王祖贤的歌，《我拿什么爱你》。

有满满的青春的味道，就像你喜欢的第一个人，哪怕过去很久了，也依旧是那样。这首歌里面完全是一幅情窦初开的场景，也许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树下的阴凉里，两个人望着蓝天，小心翼翼地聊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突然下起了大雨。周杰伦大概是像张学友和李宇春一样，最不愁演唱会票房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在演唱会的现场，大概能够映衬那么多人的青春。如果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李宗盛的话，大概另外一句话就叫做，有一种青春叫做周杰伦。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发生在夏天的关于初恋的歌，我们来听到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钟兴民编曲的《七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和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情不情愿，总有走完一生，付出一片心，不怕被你无情。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3: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3: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3: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最近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导演蓝宏春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个温情克制的故事。留守潮汕老家的阿嬷叶淑柔与下南洋谋生的丈夫靠着一封封侨批维系着思念，而在丈夫离世后，远在异乡的谢南芝默默延续书写这份谎言，坚持写信资助素未谋面的阿嬷长达18年。这部电影90%都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豆瓣评分高达9.1分，全程无明星，却成为了2026年现象级的口碑佳作。它证明了在这个素食的时代，人类的情感终究是相通的。一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跨越半世纪的山海，让人鼻头一酸，不自觉地热泪盈眶。感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些充满喧嚣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品读到手写书信的魅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想为大家编排一期以情书为主题的音乐特辑，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8首不一样的情书，以及众多与情书有关的音符。从上个世纪的情歌经典，到充满创意的翻唱佳作，有关于坚持，关于放手，关于陪伴，也有关于梦想的告白。我在想，会不会今天的节目结束后，你会想着提笔为你爱的人写下一封迟到的情书。那首先我们就从一首横跨28年却依然不褪色的经典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是张学友在1996年发的那句“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劝慰。姚若龙的词写尽了在爱情里深陷泥沼的苦闷，劝慰那个受伤的人放下对旧日情书的执着，不要被过去的承诺困在原地。然而执着的又何止是失恋者？在这个数字通讯无比发达的时代，愿意放下手机为你提笔铺纸写下心里话的人，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和小心翼翼。接下来分享到的是薛之谦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在2023年底推出的新作。在这首歌当中，薛之谦一改往日的大开大合，主歌部分的声线甚至带着些许腼腆的诉说感。据说创作团队为了诠释现代人在数字通讯时代里写下一封情书时那种矛盾的心理，甚至还加入了关于契约精神的隐喻。歌词里那种这一次是一辈子的允诺，正如一封落笔无悔的情书，小心翼翼地将你的野心融入到纸墨之间。如果说薛之谦的这首情书是一封小心翼翼的告白，那么接下来旅行团乐队的这封情书则是带着青春特有的纯真，像极了十七八岁那年的夏天，那个大汗淋漓想要靠近你的

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情书》发行的时间是2018年。很有意思的是，它的诞生并不是一次乐队常规的创作，而是来自一次奇妙的网络缘分。当时吉他手子君写出旋律之后，觉得词很难填，刚好呢，他在微博上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孩的文字投稿，子君就觉得那些文字和旋律特别的契合，于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这样通过网线和琴弦隔空合作，诞生了这首干净的作品。这首歌特别适合很安静的环境里去聆听，就像歌词里描绘的场景，在那个人人都会手写信件的学生时代，把情书偷偷放在课桌底下，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那个渺小又勇敢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充满记忆的2015年。那一年 SHE 当中向来以假小子形象示人的 Ella 陈嘉桦发表了自己的单飞个人专辑，其中便有一首《情书》，而这首歌的作曲人正是音乐才子张震岳。

0: 熟悉艾拉的朋友都知道，她在组合里面常常是活力四射的模样，但在这首情书里，我们听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她厚实的中低音缓缓吟唱，画面感极强，像是一个刚结束长途飞行的疲惫旅人，归心似箭的想要回到爱人的身旁。张震岳和释仁成共同填词，那句我想回家贯穿始终。原来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好的情书是那句发自本心的我想陪你回家。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

0: 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2: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0: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2: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3: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4: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0: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在上半场我们分享了四首版本不一的情书，如果那些关于情书的诠释充满了纠结、勇敢与含蓄，那么下半场的曲目更多的是关于沉淀和回望。有些情书与其说是写给对方，不如说是写给自己，写给岁月。想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为了那纸跨越数十年的承诺坚守了半生，这在江美琪的歌曲《那年的情书》里得到了最精准的注解。这首歌的诞生十分的有趣，当年词人姚谦因为搬家整理旧物，所以偶然翻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情书，霎时间百感交集，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那年的情书》。词中的手上青春还剩多少，真的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提醒我们那个泛黄的年代已经逝去，但是那些字迹依旧温热。这也是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最为动人的人文情歌。下半段我们就从江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开启。

刚刚听到的是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如果这封情书被放在了回忆里，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柯以敏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讲述的是现实中因为时空阻隔而不得不分开的遗憾。柯以敏的声音浑厚而充满能量，而在这一首收录于1999年专辑《想你想疯了》的歌曲中，他展现出了极其细腻的情感。歌词讲述的是一段远距离的故事，一对相爱的人因为地域的隔阂，虽然有情有思念，但最终还是只能用祝福作为结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柯以敏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柯以敏的《抽屉里的情书》，这首歌唱了很多等待的辛苦，正如电影里那些沉默的坚守，让人唏嘘。但有些情书不一定只写儿女情长，它还可以写给热爱的职业，写给毕生的梦想。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情书，单依纯翻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罗启瑞，曲作者呢是音乐教

夫李宗盛，原唱是蔡琴。单依纯在2020年因参加中国好声音而备受瞩目，她在比赛当中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惊艳全场。后来她重新进录音棚录制了全新的版本，让她成为了一首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个人单曲，献给每一个热爱光影、热爱艺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惊喜。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以搞笑著称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一贯深沉内敛的毛不易怎么能碰撞出这样的火花呢？恰恰是这样的混搭，搭出了让人难忘的人间烟火。这首《一纸情书》的灵感来源于一对结婚49年的老夫妇。当时的节目邀请两位老人来到现场，毛不易和岳云鹏为他们补办了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金婚婚礼。当岳云鹏用戏曲唱腔和毛不易温柔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屏幕里展示着素人手举情书的画面时，那是一种直达心灵的治愈。它告诉我们，爱不是一日三秋的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漫长陪伴。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今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深情，薛之谦的忐忑， Ella 的温存，旅行团的青春，也读遍了江美琪的过往，柯以敏的思念，单依纯的梦想，以及接下来即将分享的毛不易笔下相伴一生的细水长流。愿我们都能记得，在那个人人低头按键的时代里，手写信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礼物。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岳云鹏《一纸情书》送给你。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郭子阳，我很喜欢你，等你回来哦。
1: 禾淼从美国的俄亥俄到中国的北京，我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
2: 陈小姐，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3: 刘西西，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4: 张倩，我爱你。
5: 老婆，辛苦了，我爱你。
6: 刘涵媛，我们已经异地7年了，希望早日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7: 婚纱照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照，所以，我只会这辈子和你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8: 我们俩49年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他。
9: 我爱你，我爱你，
8: 我也爱你一辈子，我也爱你一辈子。
9: 不离不弃。
8: 对，不离不弃。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超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

0: 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今天呢，从指数方面看呢，科创五零指数涨幅超过3%，再创新高。板块方面呢，是半导体板块持续大涨。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指数的保守点位。上指数报收在4162.18点，跌了7.36点，跌幅呢是0.18%，总成交金额呢是1.36万亿，上家数783家，下跌家数1533家，平盘家数30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569.98点，涨了0.07点啊，那总成交金额呢是1.59万亿。市场家数呢是838家，下跌家数呢是2049家，平盘家数31家。好，我们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21.79点，涨了13.35点，涨幅是0.34%，总成交金额呢是7619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啊，今天是报收在1832.02点，涨了56.89点，涨幅达到了3.20%，总成交金额呢是1904亿元。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半导体涨了 3.16%， 电子化学品涨了 2.24%， 稀土涨了 1.87%， 电池涨了 1.55%， 能源金属涨了 1.38%。好，我们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力跌了 4.82%， 公用事业跌了 3.82%， 广告营销跌了 3.26%， 教育跌了 2.89%， 传媒跌了 2.52%。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高带宽内存涨了 4.23%， 中芯概念涨了 3.92%， 麒麟电池涨了 3.86%， 先进封装涨了 3.21%， 光刻机涨了 3.02%。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盲盒经济跌了 3.39%， 轮毂电机跌了 3.34%， KIMI 概念跌了 3.28%， 绿色电力跌了 3.14%， 快手概念跌了 3.03%。我们再去关注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86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7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资深投资顾问钟成建。钟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钟老师啊，今天市场呢依然是强者恒强的一个表现啊，科技表现还是非常强势的。但是今天让投资者觉得有点难受的是，今天个股是普跌的。刚看了一下，有接近3600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啊，您怎么看今天的表现？
4: 是的，确实是今天六成八的一个个股都是下跌的。那其实本来最近的盘面上总体并不是很强，就是一个偏弱的一个抵抗性的一个震荡。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盘面上是分歧很大的。那如果是选对了一些方向，例如是电子化学品啊、半导体设备、材料这些的话，它不断的创了一个新的高点啊，今天又是创了一个新高。但是如果是选择一些老灯的板块啊，即使是业绩不错，大家都是一种阴跌或者是一种就弱势震荡的一种状态。那总体而言的话，那最近是走在一个我们叫做宽幅的一个震荡当中啊，就是那我们看的一个最近的一个预期是先探后稳啊，这几个字啊可以总结到最近的一个态势。那我们看到这几天主板啊，上证指数啊是一道去测试这一个接近4100点附近的关口，那这几天其实还是勉强的一个站稳。那对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啊，我们重点是看啊这个20天均线最近能否啊继续可以站稳这个均线上方。那过去几天呢都是先破啊，然后又回抽上来，那这三天的一个交易日基本上都是先探底然后回稳的这么一种态势，那也表明了下方是有一定的承接的，但这不代表是有多方的强啊，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增量，而是抛压有减弱的迹象。那这个位置啊会有一种市场的一个下方的一个抵抗一个预期。但是我们也看到盘面上啊，弱者是继续走弱的，例如一些传统的一些酿酒啊，今天也是有不少的一个龙头是创了一个新的低点啊，我们也要去看待啊这些的盘面的一个信息。那我们对于这个总体的市场来讲的话，我们用四个字去总结一下，就是去旧纳新。那也就是说传统的一些老灯的一些方向啊，可能在盘面上来说，应该说今年啊来讲的话都不太友好。但是一些科技创新的一些方向啊，我们是看到明显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推进的。那科创板这个板块也是今年啊是不断的一个创的新高，也由于半导体芯片，特别是存储芯片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这些的一个 AI 科技类的方向 啊，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主心骨啊，一个绝对的一个主线。那映射到它的相关产业链啊，例如是 AI 算力啊，储能电相关呢，都有一个相关的带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市场上有很大的一个短打或者是快进快出的一个游击啊，最近可能会是市场的一条抱团的一个主力，
0: 嗯，
4: 那也有一定的一个消息驱动，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一个操作当中，一方面啊，我们要看到哪些的消息面驱动啊，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也就是说，后面的消息驱动会比较多，或者是有某些消息会驱动到这个板块的。啊，也是有资金承接或者是抱团的方向啊，我们可能会偏向这些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方向，因为今年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
0: 嗯，
4: 主持人，
0: 好，主线依然是没有改变的。您刚才提到了去旧纳新，那么一些传统股，一些所谓的老灯股，那咱们普通投资者就现在不看了吗？
4: 嗯，也不全是。从一个趋势上来讲的话，确实有一部分的一些板块它很难以有很大的一个涨幅啊，但是目前来讲的话，科技股确实是比较高位啊，一些资金恐高的话不一定去很重仓的去垫仓，或者是在高的位置去持有太久的啊这些板块。那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些就是低位的一些有逻辑性的一些方向有没有呢？啊，其实也有的啊。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是50,000亿城市更新规划的落地，那这个板块啊，对于低位的基建方向来讲啊，是有一个利好或者是估值的一个修复。那在此前呢啊，上周来讲，我们看到一些基建内的方向啊，低位的基建是有所的异动的。那么从某个方面来讲的话啊，其实我们从大周期来讲啊，以前在一个高峰的时间，可能以前在房地产来讲的话，老百姓看得懂的一些方向啊，房地产是有一个大的周期是上涨的，那随后大家都知道去杠杆啊，然后房住不炒这些消息出来以后啊，房地产这几年是的跌幅是比较的迅速的。那么从今年来看的话啊，我们看到市场对房地产的投资是大大的削弱的，那主要都是一种刚需啊，或者是一种改善性的一个住房啊，去看待这个。那么从今年的基建类方向甚至是房地产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已经接近底部的一个区域了。
0: 嗯，
4: 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啊，一些老灯的话，或者是我们会偏向一些基建啊，例如最近的50,000亿的一个新规落地啊，可能会对一些智慧城市啊、新基建这些方向啊，我们是可以去进行一个跟踪的啊，主持人。
0: 好，那也不是说所有的传统方向啊咱们就不看了，你要有所甄别啊。咱们再回到今天的盘面上做一个观察啊，今天指数上科创50今天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啊，再创了历史新高了，可以说走出了一个独木成林的一个走势。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的资金正在向半导体啊、算力啊这些硬科技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风格切换呢？
4: 嗯，那么这条线是近期比较长的一条线，那么除了是刚刚所说到的一个大周期啊，还是一个大势趋势都是上涨的一个方向以外，也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事件性的驱动。
0: 嗯，
4: 例如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电子化学品它走的比较强的，基本上5天均线啊它都没有破啊，一直是震荡的一个上涨。
0: 对，
4: 那么后天啊5月22号会，那么我们看到盘面有多家的一些这方面的个股也出现了涨停板啊，也是意味着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些消息的驱动啊，一些重要的事件啊，去进行推进的这些板块。那么所以从后面来讲的话，一些有重要消息驱动比较明显的方向，我们可以去跟踪啊。除了22号有一个国际储能大会以外，23号也有我们的一个中国医用机器人的应用大会。那我们最近看到市场上有一个名词叫做 物理 AI， 那么机器人也属于这种一些高端制造的一个物理 AI 的一个方向。那么机器人方向也是最近啊有一定的一个消息驱动啊，某些消息在央视新闻也有播到过这样一个题材。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看趋势大周期的一些科技类的方向，一个我们要跟踪市场的消息面，在往后几天或者是近期有没有什么一个重大的会议会刺激这些那个板块的影响啊，就是消息的驱动啊，会比较的明显，会主导着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啊。
0: 好，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半导体板块吧啊，具体来说一下，今天也是一个大涨的。我刚才点进去看一下，有不少的个股，比如说上海合金啊，20厘米涨停了，像中芯国际还有华虹公司啊，这些都是龙头股了，也创出了新高了。就您觉得这个半导体板块，它现在涨得这么多，它的含金量到底怎么样？
4: 这个板块来讲的话，一直是市场的一个绝对主线。那么大热点也是最近是一个很重要的赛道。那么国产替代是这一轮行情的一个核心啊。那么当然也有资金的推动，大资金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净流入。那么这些板块其实它的价格并不是很便宜的，大多数都是上百块的。那么当然也有是一个大机构的一个基金的一个关注。那么当然除了国产替代以外，直接就是有一个业绩的一个爆发啊，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最近也有一些消息的一个驱动，包括了长兴还有一个长江这些的一个 IPO 要重启了啊，就是国产一个存储的芯片，从以往的一个我们是零的啊，到今天我们是从一向前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两家我们国产的两家巨头啊，去有一个重启的 IPO， 那么直接会利好了半导体的设备还有材料啊，这些相关的产业链是直接推动上涨啊。所以最近这一轮的行情是很明显啊，就是国产替代核心业绩爆发资金流的共振，还有

0: 有一些胶漆面的一个驱动啊，就是一些两厂啊，我们的一个国产龙头都上市了，直接推升了我们市场的一个情绪啊，所以这些不断的一个创新高，市场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打的一个点。那么在强势还有一个消息面的驱动下，半导体生命芯片，特别是存储芯片啊，它的推动力是非常的一个强啊。那么说到一个操作层面方面，那么这么高的我们能不能追呢？从一个大盘节奏来讲的话啊，我不建议在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追高，但是每逢大趋势不改变啊，一到两个阴线是可以去右侧进行跟踪的，因为这个啊不是一个短周期的一个驱动力啊，而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驱动力啊。
1: 好，就是市场趋势不变的情况下，逢压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考虑，不是说完全不能考虑啊，但是你在什么点位拿其实非常重要的，有不少投资者他是从低位慢慢拿上来的，一点点拿上来的，其实这种应该就是不用太慌张，可以拿着吧。庄老师，
0: 我觉得如果从低位拿上来的话会比较的主动啊，首先这一轮的趋势没有改变啊，那么可能会进入一种主升浪的一种状态啊，那么目前来看如果从中线角度来讲的话啊，是没有看没有一个掉头的一个信号的。那么从短期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投资者的仓位比较重的话，可以选择一部分的仓位啊，作为一个跟踪大盘节奏的一个做波段啊，你可以比创新高啊的时候，如果没有放量啊，用短线的一个技术层面来讲啊，去作为一小部分的仓位分布去。一个调仓，因为你筹码如果比较多的话，你可以分批啊去做一个高位的减法，在回落的时候再做一个加法去买回来啊，这个是比较可以主动的一个做法啊。
1: 对于从低位拿上来投资者，他的可操作的空间就会大一些，腾挪的空间会大一点啊。好，最后我们再问一下郑老师这个近期的这个仓位。
0: 那么最近来说的话，确实市场是呈现的冰火两重天啊。如果选对了方向，我之前说过的，会在一个选择的方向比仓位更重要啊。无论如果你选对的方向，你仓位少或者是多，你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盈利。但是选错了方向啊，即使是一个仓位不重的话，也会有一个不断的阴跌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最近的策略。是要根据自己的持仓情况去进行一个选择，因为目前大趋势的一个市场状况是上涨的，我们今天的一个成交额是接近3万亿不到3万亿，但是比昨天和前天都高的，所以市场人气还在的，所以如果投资者他的持仓是向好不断的一个产生盈利的话，你不用过多的去削弱你的一个仓位的比例，但是如果持仓是持续的走弱的话不要轻易去做加法，要控制好仓位，等你的持仓调整完毕，有一定的回稳或者是反弹的时候，再进行一个选择的调仓所以目前总来说是赢家亏空盈利你可以保持好的仓位，但是亏损你要控制好。那么我们建议是5%到7%这样去进行一个仓位的一个调配，每天我们都建议不要满仓留2%到3%作为一个择强择时去进行一个灵活的一个做 T 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6: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5: What?
6: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微微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5: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6: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7: 我勒个去！
6: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5: 对呀对呀，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3: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6: 怎么啦？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3: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5: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3: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6: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叶大棒，这就是生活。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8: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8: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教育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者之基金类投资者。基金类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社会公益基金。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等方式来筹集资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基金。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呢，可以投资于上市交易的股票。

0: 票、债券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而社保基金，那这个呢，就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我们国家，社保基金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另一部分呢是社会保险基金。那么当然，二者的资金来源、性质和用途都不太相同，所以投资运行和资产配置的方式也并不完全相同。第三种啊，是企业年金。企业年金呢，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按照我国现行法规，企业年金可以由年金受托人或者受托人指定的专业投资机构来进行证券投资。根据中国证监会、原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是限于境内投资，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债券回购、万能保险产品、投资联结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以及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企业债、可转换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金融产品。那最后呢，就是社会公益基金。社会公益基金是指将收益用于指定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基金，比如说像福利基金呢、科技发展基金、教育发展基金、文学奖励基金等等。那社会公益基金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各类社会公益基金的投资对象和范围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总会走进投资的怪圈呢？
2: 大家好，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股票或基金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不错，但你一旦买入，他们就开始跌。再比如，你手里的股票或基金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只要你一卖出，它就开始翻红了。其实这些都是凭直觉去做的买或卖的决策导致的结果。凭直觉去做财务决策，并不只是我们个人时不时会做的事情。在1998年的美国，后缀当中有 .com 或者 Internet 等互联网字眼的，往往被看作很时髦的公司。那个时期就有很多美国上市公司改了带这些后缀的新名字，之后股价蹭蹭蹭往上涨，很快比科技行业的其他公司高出了63%。美国的一位金融投资权威学者叫做贾森·茨威格，又被誉为通晓投资中的人性的专家。针对这样的现象，他做了一系列的研究。他通过研究一系列神经经济学的成果，指出在我们投资中，不仅学到的投资知识有时候会有偏差，可能你对自己大脑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很容易就陷入投资的怪圈。那么，什么是投资的怪圈呢？简而言之，就是在投资过程中，我们很难按照自己已知的经济理论去做行动。比如说，当你学习了一套财务知识后，理论上你的大脑已经拥有了连贯、高效且遵循逻辑的财务目标，但在真正实践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大脑中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想要投资收益最大化，就应该低买高卖，然而我们却经常是高买低卖，陷入了怪圈循环当中。知道正确的答案和做出正确的事情往往是两回事。想要走出投资的怪圈，其实还是挺难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有两个系统，第一，反射系统，又叫直觉系统，靠直觉做出第一反应；第二，反思系统，又叫分析系统，意识到你的直觉可能犯了错误时，它就会去分析问题。回到开头的困惑，之所以一买就跌，一卖就涨，是因为过于依赖第一个系统，用自己的直觉掌管所有的决策。而想要买得好卖得对，就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锻炼第二个系统，有效处理和搜集信息，合理分析，最后做出决策。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做投资比较厉害的人，有人看股票的图表超级准，也有人个股基本面分析得很扎实，还有人能够快速洞察市场人心。你可能会说，这对于我们来说太难了，没有这样的天赋。真的是这样。

0: 这样吗？一来，他们并不一定是天赋异禀，更多靠的是不断的实操和复盘，做大量练习。二来，每个投资决策都和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背景是紧密相连的。平时你可以问自己这样几个小问题：跌到睡不好，是不是产品风险和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不匹配，或者是钱的分配不合理？再有，买或卖这只基金，是因为我对基金详情有足够的了解，还是因为朋友觉得它还不错？再有，想要放弃定投的时候，是因为基金本身的问题，还是自己无法坚持纪律呢？所以啊，哪怕我们自己觉得分析能力不够强也没关系，抗拒行为干扰的能力、风险管理的能力、遵守纪律的能力、主动学习的能力，拥有这四个能力足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5: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6: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7: 您叫的外卖，
5: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教育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呢，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客户服务部的王朝阳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是可转债的相关专业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上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可转债。那祝大家呢，开启可转债的投资之旅。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就是带大家一起来学习可转债的新规，包括它的权限开通、可转债的打新、转股规则、可转债的风险相关知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在转换前呢是公司债券的形式，转换后呢相当于增发了股票，所以呢可转债兼有债券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双重优势。那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向大家借钱，这张债券呢就相当于呢一张借条。那如果企业经营良好，没有出现违约，那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在到期后拿回本金和相应的利息，也就是下有保底的含义了。那可转债与普通债券相比的话呢，多了一个特别的规定，那就是一般情况下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后呢可以进行转股。也就是，你可以呢把手里的债券啊，按照一定的兑换比例换成这家公司的股票，这个时候呢，借条呢就有机会呢变成了股票，这个收益的想象空间呢，是不是一下子就大了不少呢？这也就是可转债上不封顶的股票属性了。那虽然呢可转债最近几年，才比较火热，但其实呢可转债的发行呢，几乎呢是与股票同步的。在1992年，我国呢发行了第一支转债，叫宝安转债，面值呢是5000元，利率呢是3%。熟悉可转债的小伙伴呢可能会发现，那这个面值呢和现在的可转债相比呢是非常的高了。目前呢我们的可转债面值呢一般都是100块钱。好，那当年呢第一支转债一直呢徘徊到期，都没有在市场中呢转换成功。这一次转债的失败案例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由此之后呢，可转债的发行也重新呢被调整，直到1998年，第二批可转债才正式推出。那这一批的转债呢，一共有3只，吸取了第一次的教训，将转债呢5000元的面值下调到了100元，并做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调整。最终呢，这一批的3只可转债呢，2只在200到300元的价格区间完成了转股，啊，还有一只呢，最后到期呢是以115元的价格呢回售。所以说呢，可转债的发行和交易呢，也是在不断的优化和完善的。那目前呢，可转债的发行门槛呢较高，对发行人的财务啊要求呢也是比较高的。允许发行可转债的企业呢，一般都是盈利能力较强且稳定的优质上市公司。到了2017年以后呢，监管呢逐步收紧上市公司增发股票的融资方式，这个时候呢，可转债这种融资方式呢才逐渐的退化为一种常规的投资方式，那转债的发行数量呢，也由此呢开始了井喷。那在同一时期，证监会呢宣布，打新债呢不设定任何资金门槛，无需提前缴纳资金。这个政策的制定呢，真正奠定了我们现在的打新基础。那直到2022年的6月18日，沪深两市的交易所呢又分别发布了最新的可转债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增加了投资者准入门槛，对投资者的资产和交易经验呢做了相应的规定。好，在这里呢，只介绍个人投资者参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购交易，应当同时呢满足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申请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呢，日均呢不得低于10万元。这里面呢，它不包括该投资者呢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第二个条件呢，是参与证券交易呢要在24个月以上。好，那普通投资者呢参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购交易的，还应当呢以纸质或者是电子方式签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关于呢个人和机构如何申请成为债券市场专业投资者，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交易所网站呢查看完整的内容，这里呢我就不再赘述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可转债打新的问题。说到打新债呢，应该很多朋友呢都并不陌生，那估计不少朋友呢都申购过，也中签过。这个我们呢稍后呢会具体聊，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可转债的一些基本要素和交易规则。首先呢，可转债的本质呢还是债券，目前呢转债的最短期限呢为1年，最长的期限呢是6年。那一般呢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后啊，可以呢进行转股，具体呢转股期还是要以上市公司的公告为准。我们再看一下可转债的名称。可转债的名称呢，一般呢和正股的名称相关，被称为呢某某转债。那上海市场的可转债代码呢，一般是110或者是113开头。深圳市场的可转债代码呢，通常呢是123、127、128开头。那讲了这么多，大家呢对可转债是什么应该有所了解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可转债是怎么交易的。好，在2022年的8月1日起呢，沪深两市呢发布并实施了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对可转换债券的交易方式、数量单位、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那交易时间呢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好，下面我们来详细说一下可转债交易实施细则呢都做了哪些改动。那第一方面呢是计价单位，那上海市场呢是变为了每百元面额的价格，深圳市场呢是每百元面额债券的价格，有一点变动。那第二方面呢是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那沪深两市呢现在呢统一呢变更为0.001元。好，第三方面呢是交易方式，上海市场呢有匹配成交、协商成交两种方式，深圳市场呢有三种方式，分别呢是匹配成交、然后协商成交和盘后定价成交这三种方式。第四方面呢是交易时间，那上海市场的匹配的成交呢又分为集合匹配和连续匹配两个阶段。那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个交易时间。上海市场呢这个集合匹配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15分到9点25分，连续匹配的时间呢是9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呢是1点到3点。其中呢，协商成交的时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是下午的3点到3点半。那我们再看一下深圳市场的匹配成交时间。深圳市场呢，匹配成交呢，它分为开盘集合匹配时间和收盘集合匹配时间，还有这个连续的匹配时间。其中呢，开盘集合匹配时间呢是9点15分到9点25分，收盘集合的匹配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57分到3点，连续匹配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呢是1点到下午的2点57分。那再介绍一下深圳市场的协商成交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15分到11点30分，下午呢1点到下午的3点30分。最后一个就是盘后定价的交易时间是3点05分到3点30分。上面我们介绍了交易时间的规定，那第五方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交易数量。上海市场规定呢，采用匹配成交的话呢，交易数量应该是1000元的面额或其整数倍，单笔申报最大数量呢不得超过1亿元的面额。卖出的时候呢，余额如果不足1000元面额部分的话呢，应当一次性卖出。如果是采用协商成交的话呢，不得低于100万元面额，且为呢1000元的面额整数倍。那我们再看一下深圳市场是如何规定的。匹配成交的交易数量呢，应当是1000元的面额或其整数倍。那单笔申报呢，最大数量呢不得超过1亿元面额。采用协商成交、盘后定价成交的交易数量呢，应当满足单笔交易数量呢不得低于50万元面额，或者是交易金额呢不得低于50万元。那此次新规实施以后呢，还对可转债的匹配成交价格呢涨跌幅做了规定。那上市首个交易日，上海市场呢规定的涨幅比例呢是57.3%，跌幅呢比例是43.3%。除了上市首日的话，非上市首日沪深两市规定的涨跌幅的比例呢是20%。那这个大家在可转债的交易过程中呢都会遇到这个情形。此外呢，沪深两市的交易所呢对可转债上市首日临时停牌也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定。第一点呢就是盘中成交价格较发行价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者是超过20%的临时停牌呢持续时间为30分钟。第二点呢是盘中成交价格较发行价首次上涨或者是下跌达到或者是超过30%的临时停牌的时间呢，持续到当日的2点57分。那盘中临时停牌具体的时间呢，是以交易所的公告为准。临时停牌时间如果跨越了2点57分的，应当呢在当日的2点57分复牌。那这里面呢，深圳市场呢对已接收的申报呢进行复牌集合竞价，再进行呢收盘集合匹配。很多投资者呢持有的可转债在上市首日呢都会遇到手里的可转债不能交易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大家就需要查看一下行情和公告是不是遇到了临时停牌的情形了。好，那上面呢我们介绍了可转债的这个新规，是对交易数量、交易时间还有这个涨跌幅的限制呢做了一些改动。那由于呢可转债的本质呢还是债券，所以呢它实行的仍然是当日回转交易，也就是说当日买入，当日呢就可以卖出。交易呢与普通股票交易的操作也是一样，可以呢通过电脑、手机软件或者是电话委托，在买入和卖出的菜单中进行操作。
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说到这个交易，那大家肯定关心，可转债收取哪些费用呢？交易费用高吗？怎么收取的呢？可转债呢，目前它的交易呢只收取佣金，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的这个收取的标准不一样。我先来说一下这个上海市场，上海市场呢是不超过成交金额的1/2，起点呢是1元，那深圳市场呢是不超过成交金额的1/1000，没有起点。具体呢，可以联系开户营业部来查询一下您账户的一个佣金设置的一个具体的标准。沪深可转债的交易经手费呢，现在呢都按照成交金额的10万分之4双边收取。一般呢，经手费呢是包含在券商收取的佣金费用里，不再呢单独收取了。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国元点金或者是国元领航，在这个交割单里面呢可以查看一下，包括呢债券啊、股票、基金的手续费用都可以查看到。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7: 这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6: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7: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不久前，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在航空工业民机试飞中心渭南运营基地圆满完成首飞。首飞历时22分钟，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飞行姿态平稳，整体状态良好，响应地面指令准确迅速，整体飞行过程中的空地配合非常流畅，顺利完成预定飞行科目，实现了我国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关键性突破。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方力说，
8: 这是对我们前期正向设计的成果的一次有效的检验，就像我们一个飞行的空中卡车一样。那么目前所有的数据符合预期，然后证明了我们前期设计计算和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迈向这个试航取证以及规模化运行的坚实的一步。
6: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由无人机和地面系统组成，其中无人机采用方形直通机体，双发上单翼双尾撑设计布局，
7: 机长呢是12.2米，机宽呢是16.8米，机高呢是3米多。我们这样的一个飞机呢，在这个尺寸里面呢，我们的货舱的比例是比较大。
6: 董建红，航空工业西飞民机副总经理、总设计师。2021年9月，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启动新洲鸿鹄系列无人机的研制工作。董建红作为技术负责人深入参与，而在 HH-200 研发过程中，董建红更是作为总设计师全程主导该系统的总体设计与研发推进工作。 HH-200 按民航标准设计，但与其他正常大型运输机的设计完全不同。董建红介绍说，
7: 在我们有人飞机里面有驾驶舱，有所有的飞行仪表，有操纵系统，有生命保障系统，那还有逃逸系统，所有这些系统全都没有了，完全不需要了。它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柴油。当然，未来的多种能源体系的，新能源体系的，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6: HH-200 最大商载能力1.5吨， 最大航程为2360公里，货舱标准容积为12立方米，可根据实际需求扩展为18立方米。董建宏表示，从研发启动到最终立项，HH-200既是回应市场需求，也是对国家战略的响应。
7: 就是我们整个的航空物流装备体系，目前主要集中在干线和这个次干线。那这个航空物流呢，从目前来讲呢，仍然是高价值物流。如果呢，只拿中国来讲，那么中国呢，目前通航机场有好几百座，但是这些机场呢，远远没有发挥它整个经济互联、物流互联、产业互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咱们国家15五里面提出，就是我们在整个运输体系里面呢，叫做干支通、全网联的这个要求，干支相通，干线和支线相通，全网互联，哪儿有经济的发展，哪儿就应该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的运输业，我们的人民在哪儿，我们的物流就应该到哪儿，这是咱们国家提出的要求，这个也就是服务于我们国民经济层面的这个大的战略要求，也就是说让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享受同样的这个物流的待遇，让老百姓不管你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我都能够享受同样的生活品质，这个是对我们物流航空运输无人系统来讲。

0: 是他最大的职责。
1: 作为产品，新洲鸿鹄 HH-200 无人运输机的目标在于填补骨干物流覆盖不到的区域空白，连接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的物流运输。因此它的很多设计细节都是为了这一需求而服务的，比如无人机的尾翼就被设计成派字形，像一个门。对此董建宏介绍说，
0: 应该说历史上有这样的飞机，二战呀，甚至二战以后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我们这架飞机的使用里面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很多技术的集成上面进行了创新。那么这架飞机的布局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一个上单翼的，是机翼在上面放着，然后呢后面是双尾升，然后呢一个派字形的一个尾翼，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直通式机身，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让出来。这个机身呢在它的使用的时候就是个低趴的构型，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飞机可以以一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巡航速度能飞行。采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这架飞机的这个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300公里，在我们这个级别的飞机里面，这个是在第一阵营是领先的，所以这项技术在这里面呢，我们是从这个运营效率上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设计。
1: 由于飞机采用了直通式低货舱变体式尾部和二型尾翼设计，装卸区域宽敞开阔，适配集装板、标准货台，可与普通叉车等装卸设备无缝对接，两名操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货物装卸。
0: 我们这架飞机呢，我们可以在地面5分钟以内把货物全部装到位，达到继续起飞的条件。我的团队啊，给他起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叫飞卡，就是飞行卡车啊，很皮实，能够像我们地面的卡车一样这个川流不息在我们的运输的这个路途当中。
1: 从整体上看， HH-200 可以全程智能自主飞行， AI 智能避障，寿命达5万飞行小时，1.5万飞行起落的技术性能，指向的则是在全寿命周期中运营成本为4.7元每吨公里，仅为同级别有人机的1/3，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人机是靠遥控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飞行的指挥调动，但董建宏表示，它可不是简单的遥控飞机，
0: 它是一个能够自主飞行的一个飞行器。不管我在航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比如说风霜雨雪都遇到了，那它就可以按照它的设定的要求去该避让的避让啊，该承受的就承受，它去这样的去飞。那么它也有链路，也有遥控的功能，这些遥控功能是干什么呢？遇到了问题以后，我给你的临时的一个任务变更要求都会通过这个链路来进行这个传递。在没有这些情况下，其实飞机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去自主飞行的，但它必须要保证这个飞机在这个环境下是安全的。
1: 在实际应用中， HH-200 具备突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在500米短跑道、4200米以上高高原机场起降，适应-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及复杂气象条件，能够有效打通山区、海岛、雪域、高原等地区的交通阻隔，构建高效的低空物流通道。那么面对不同的情况， HH-200 是怎么产生这种智能化的应对呢？董建宏介绍，
0: 实际上是它是在人的智慧的基础上来赋予机器的一个类人智能。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上呢有好几个系统，除了我们顶层的任务管理系统以外呢，我们下面有一个叫做环境感知系统，它专门要去感受我们的外界环境的。你现在的环境是下雨了、下雪了、温度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情况呀，风是什么情况啊，对吧，我们都会监测到。另外呢，我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别的飞行器啊，会不会跟我构成了风险呀。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说，我要知道我飞机当前的状态，叫做飞机状态管理系统。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飞行管理系统。飞行管理系统是干什么的？我按照预定的设置计划进行飞行管理的，进行飞行管理航路，你就应该按我这样去飞。在我们这个飞机里，我们目前呢驻留了100多项这个已经设定的这个风险防范的这种模式，也就是故障模式的处置，你应该怎么去做？再加持上地面的安全性管控，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这个飞机能够安全飞行。
1: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飞行员面对各种环境所产生的经验也通过 AI 智能的方式植入到了系统中。
0: 它必须要植入，否则的话一个机器毫无感觉的机器在空中飞， 它就是个炸弹。所以我们对我们无人机来讲呢，我们突破的几个，像从技术上来讲，最大的就是高阶的高安全性的自主飞行能力，这个是咱们最高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执行我们政府所颁布的适航安全条例，我们所采用的标准都是高于目前国家颁布标准的。那么我们这架飞机呢，我必须要能够在隔离区运行，也能够在融合区运行。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0: 这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1: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0: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针对无人操控无人机可能出现的飞行意外，研发团队在设计之初就将安全放在首位，专门打造了一套全流程多层次的应急处置体系，能够全方位防范各类失控风险，保障飞行安全。
0: 假如这架飞机失控了，我们有一套强制它在安全区迫降或者是自毁程序，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伤及公众利益，这是咱们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咱有应急程序，就这架飞机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在航路上的设置的时候，它都有迫降区。那么如果出现了不可控事件，你应该到哪去？因为这架飞机它可以保证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它仍然具备一定的操控能力，它不会一架爆掉的。单发一个单台发动机停掉了，它不能急剧爬升，但它仍然具有平飞和小坡度爬升能力，这是它的要求。你看我们设置都是鱼肚设计的，我们的方向舵是两块，我们的升降舵也是两块，那么副翼呢，两边一边一个，掉了一个另外一个还能起作用，哪怕就是双发全部停掉了，它仍然能够飘过去，有自主程序，也有空中引导程序，两个程序都有。
1: 安全性是董建宏团队在研发新舟鸿鹄 HH-200 过程中最为关注的核心要点，这与他的过往经历密不可分。董建宏出身军机研发领域，军机研发对安全性的要求严苛，而商用无人机的研发则需要它在性能、安全和成本之间寻求权衡。
0: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成本与产品工性能的结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提了很多的就是工程技术的原则。我们这架飞机上面用了很多的技术，虽然说也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技术。复合材料技术其实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复合材料技术和金属结构相比呢，航空的复合材料它是比较贵的。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也就是说我能用工业级的我用工业级的，我用航天级的就用航天级，我能用民用级的我就用民用级，进行了分级处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客户利益的，我尽量用合适的级别来去做这个事情。
1: 而在寻求权衡的同时，董建宏也在坚守内心的底线。
0: 我内心底线就是在我认知的范围内，在我的知识储备的范围内，必须保证它的安全性。我这个人是很严厉的一个人，那么对产品的设计呢是一丝不苟，因为这个是要对公众负责，对国家的战略负责，对我们的职业生涯负责。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出自我们的手，我们干的东西不好的话，等于说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诺言。
1: 董建宏坦言自己是个严厉的人，也正因为这份严谨与严苛，在每一个重大试验项目中他都会亲自到场，全程跟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不出纰漏。而在验证机的一次内蒙古试飞中，他们也曾遭遇了一场超出预期的极端考验。
0: 我们有一次在内蒙试飞的时候，其实当时呢天气预报是在傍晚是有这个暴雨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还有比较长的一个间歇期，所以我们就决定再安排一个架次的飞行。 飞机起飞以后呢，这个雷暴天突然提前了，飞机起来以后才发现远处已经黄沙漫漫了，这就预示着你已经回不来了，就是说不可能再正常返航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和团队一起就做了一个决策，执行紧急避让程序，飞机直接向高空飞，从1000多米一直飞到了3000多米的高度。由于当时航线的限制不允许我再往上飞了，所以我一直在雷暴天气的云中在飞。那天呢，我们空中的侧风是每秒20多米，地面侧风是每秒10几米。那天是闪电，就是雷暴，冰雹全都有，下雨冰雹全都有。所以这架飞机在刚出来，我们才飞了没有多少架次，就遇到了这种极端的条件。我在现场心情其实就是说，那我们设计的边界和你能承受的边界中间是有差距的，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检查一下你飞机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呢，那我有责任让飞机回来，毕竟是公司的资产，是整个团队的结晶，我有责任让它回来。所以那天呢，我们和团队想了很多的办法，当天的实际航路不是计划航路，是我们地面应急指控飞出来的。
1: 幸运的是飞机安全返航，这让董建宏倍感欣慰。
0: 所以我们说飞机强度预度，一般来讲我们说有人机50%，对吧，1.5倍的安全系数。那么无人机你到底设计多少呢？试航条例里面并没有强制我们说你一定要1.5倍，他讲了有一句话，如果你有证据表明你是安全的，你或者不存在这种情况，你拿证据来表明。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表明，你就没有选择，你必须按照我的最低要求，不低于最低要求来执行。所以我们呢，在整个技术的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寻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表明我具有这个能力或不具有这个能力，使得预度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1: 目前 HH-200 各系统运行良好，后续工作聚焦试航取证与商业化落地。按规划，该机型有望2027年取得型号合格证。当前 HH-200 主要服务于我国沿边沿海及跨境支线货运、内陆点对点小货物流、东南亚跨岛货运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空货运网络。后续该机型可快速扩展为应急救援、森林消防、人工影响天气、航空遥感、农林植保等多任务构型。随着规模化应用逐步推进，作为核心保障的地面方舱作用也将愈发凸显。地面方舱中的指挥工作有哪些呢？董建宏介绍，
0: 我们设置了3个工作席位，一个是飞行监控，第二个叫做任务监控，第三个叫链路监控。飞行监控呢，主要是安全飞行员，比如说起飞、着陆，高风险区，这个时候呢，安全飞行员呢就时刻准备处置你现在的意外情况。那么在这个其他阶段呢，他基本上不用去管这个飞机。链路监控主要就是说我从地面站到飞机之间，我的链路状态是不是完好，你比如受到干扰没有，你能不能正常的通信。我们在自主飞行的过程当中，全阶段都被方舱所监控，一直到着陆都在监控，必须保证它的安全和计划任务的不能偏离。
1: 从新增长引擎到新兴产业，再到新型支柱产业，低空经济已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前 HH-200 已累计斩获20架意向订单，并将与企业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新洲鸿鹄 HH 系列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商业化应用，加快无人航空货运场景落地。自4月23号起， HH-200 已转入试航取证相关的飞行试验阶段。在董建宏看来，构建空地融合智能安全的低空加无人货运体系并不遥远。
0: 我觉得应该在明年的2季度以后就应该能看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是先要建立示范区，在示范区呢，我们有限的投入一部分飞机进去，在这个示范区里面围绕它的商业目的来去做示范运行。那么这个示范运行呢，它是可被复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区域被做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再放到另外一个区域，逐个区域都做完了以后，我再做区域整合，这样的话就为更大的运营商进入做准备了。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

0: 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电影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年初，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说电影，电影经济活力迸发。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电影市场热闹非凡，影片数量创下近年来同档期新高，被业内称为史上最拥挤五一档。同时，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也相继展开。今年2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时间里，全国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加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与此同时，我国电影科技持续突破，工业化体系日趋完善，全国产化 Cinity 放映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电影出海量质提升，文化名片愈发闪亮。当前中国电影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全速迈进，尽显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3: 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和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点。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如果每个月有10%人口的观众走进影院，以每张票价30元计算的话，我们每月能形成的总票房大约是42亿元。那么我们来看看供给的数量，2025年全年上映的影片是470部，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平均每天都有一部新片上映，一周内可以选择5天看新的国产片，2天看新的进口影片。就算是只选关注度比较高的影片来看，每周去一次电影院也还是看不过来的。中国电影类型的丰富度和创新性，电影的艺术水准与技术效果，是满足观众多样化需求、推动市场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4: 是我女儿的死，是
5: 阿昌，谢谢你啊！
4: 谢谢阿昌，
6: 谢谢我的死，我那边是安全的。
4: 佛荣，

0: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2: No，
3: 寸步不让。
2: 不是，
3: 双
2: 枪对不起就完事了。
3: 给我打回地上去！
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同时我们比照着当年的实物定制了各类的军装、军服等等3.5万套。拍摄高峰阶段，有时候我们一天会有3000人同时参与工作。在《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在后期制作当中，7761个特效镜头的精准的应用，配合专业的声音设计和物理特效，也共同打造出震撼人心的战场的视听体验。
0: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12月底，3D 特效大片《阿凡达3》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不少观众购票前都在问，到底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 Cinity LED 成了大家的首选。
4: 这个屏幕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大的，
5: 这个确实和那个就是投影投出来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6: 亮度比较高，并不会让眼睛感到很累。
7: 画面比较暗的这种场景中，它对细节的呈现会比较好，
8: 人身上的那个汗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0: Cinity 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高帧率等7大高新技术，将我国的电影放映水平推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10年初，《阿凡达》第一部在国内上映时，提供了 2D、3D 和 IMAX 3D 3种制式。那时，全国的商用 IMAX 巨幕只有11块，银幕占比仅0.23%。产出的票房占比却达到了12.2%，很多观众为了体验一次 3D 巨幕，不惜跨城奔波，彻夜排队。这场观影热潮倒逼国内影院加速升级。此后数年，我国 IMAX 影厅数量激增，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却陷入了大而不强的被动。高端设备核心专利被国外公司牢牢掌控，从放映机、银幕到音响系统等核心部件，全靠进口维修保养，要等国外工程师上门服务，动辄数周，影院只能停摆等待，并且国外技术服务费用高昂，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其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1: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 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0: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1: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

0: 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它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的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1: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2: ？CLED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0: 2025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掀起观影热潮，带动周边产品销售火爆。盲盒一上架就售罄，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多款热门产品在二手市场溢价数倍。到了2025年年底，很多观众已经习惯在电影上映之前超前消费。
3: 拿着这个盲盒，我现在还是满怀期待的，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想看电影了。
0: 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周边商品却已经卖了一个月。2026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定档后，取景地新疆巴音郭楞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到147%，沙漠观光、沙漠公路等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量也增长了60%。傅若清认为，如今一张电影票早已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是撬动多元经济的起点。电影 IP 的价值正从银幕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凸显。
2: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影院的票房，它还在于是否能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可以说，一张电影票的背后，它串联起了一个经济链。电影往往只上映一两个月，一个优秀的 IP 的生产周期可以延展到10年甚至更远。正因为如此，衍生业务能够为电影产业带来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看完电影就下单，消费才刚刚开始，产业大树的枝叶才刚刚的展开。2025年暑期档也有一个爆发的影片项目，就是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影片的上映后，与40余家知名的品牌联手，打造了从毛绒玩具到家居百货等等800余款衍生品，累计销售额将近2.5亿元。其中，小猪妖的毛绒公仔上线就断货，2款盲盒销售超过了300万只。海外电影产业的衍生品业态也非常的丰富，收入占比会更高。当前我们国家的电影衍生收入占比还不到20%，因此我们在衍生产品和后电影的收入当中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0: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这意味着每1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可以看出，电影已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8100亿元，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电影经济的磅礴势能。随着中国电影品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不再限于海外观众熟知的东方奇观、中国功夫，而是神话、科幻、悬疑、历史、现实题材的多类型作品集体走出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影像。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策略也在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尝试海外直发，主动寻求与国际化的发行商合作，海外和国内电影上映的时间差也在不断的缩短，同时出海布局已经前置嵌入到了创作流程。傅若清说，我们现在在电影拍摄的创作阶段就会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理解和习惯，我们从字幕的翻译的

0: 下坚实基础。
1: 以我参与的海外发行的项目为例，《流浪地球二》是2023年春节档唯一一部国内与海外同步上映的影片。现在这部影片已经在中国内地以外的44个国家和地区，2289家影院上映，累计票房已经远超1亿元。它在当时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出海的许多纪录。在北美地区，《流浪地球二》上映首日是北美单日单屏票房产出的第一名，超过了当时的《阿凡达二》，也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北美同期影片票房前10位的华语电影。那么在英国上映的时候，也是近15年来英国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2025年11月，我们在洛杉矶举办的美国电影市场搭建的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这当中我们组织了70余家的内地的电影机构，200余部优秀国产电影参展，与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电影机构开展洽谈。这是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连续第3年亮相北美电影市场。本次特别还增设了 VR 的体验区，不少海外影人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的 VR 样片，也感受到了中国电影在新兴技术赛道上的前瞻布局。这个活动结束后，不少意向买家对发行中国电影表达了兴趣，洽谈达成多项版权交易和合作意向。
2: 你不动。
0: 今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作为国家安全题材影片，讲述的是我国最新战机涉密信息外泄、国安警察抓捕间谍、守护国家安全的故事。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傅若清表示，面向未来，中国电影要着力激发电影创新创造活力，着力创作生产更多的电影精品佳作，提高优秀作品的供给能力。
1: 像我们的系列影片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三》正在紧张的设置创作当中，我们计划在2027年的春节档上映。另外，讲述新时代中国人奋斗故事的《天才翻译家》，讲述中国古建筑脊兽故事的动画片《消失的先人》，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了剧本的后期的开发和再论证当中。悬疑题材桌面电影全屏搜索，儿童电影《最小的大片》都已经投入了制作阶段，我们还将推进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扶植青年主创人员，让他们能够在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以及到未来的影院发行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我们第一期是在5年里头要培养30到50个团队，使用中影的电影资源，让他们走在第一线。喜剧《飞行家》已经上映，另外的《呼吸》《狮子回头》等7部电影也都计划在今年上映。
0: 如今中国电影已经稳稳地站上了全球市场的核心位置，傅若清表示，我们关注电影票房，但更关注如何把一部不好的电影变成强的 IP， 从而带动多元产业、多元消费，真正把电影经济的文章做深、做大、做实。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七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3: 赢。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
12: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一定得是扒上脸吗？一定。

0: 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0: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2: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
2: 三。
0: 哎，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
2: 跟爱没关。也有关系，也有关系。爱这个东西呢，它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0: 啊，也有可能是专
2: 一对多的。
0: 这话可不兴讲啊！
2: 这个话题不就是一对多吗？
0: 这话可不兴讲啊！
2: 今天我们来聊集体，就是我嘛，啊、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生活在集体当中，从3岁开始，对吧？
0: 幼儿园
2: 进入幼儿园开始就要进入集体生活了。那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一个群像记忆？就是对这个集体或者这一群人。对，就共同去完成一个什么事儿，或者是工作上的，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啊，就觉得这个群体很好，跟这个每个人给你印象都很好，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对这个集体
0: 小团体啊
2: 印象深刻？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小团体，但这个小团体它不是贬义词啊，不是你们就是聚在一起搞点死啥啦的哈？
0: 是吗？
2: 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啊？
0: 就小团体。
2: 对。你这个小团体不能混在一起就专门讲人坏话。你
0: 青龙学习小组。
2: 对，就不能干这个事儿，对吧？
0: 左青龙右白虎，我们现在青龙帮学习小组。
2: 群像记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啊、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呢要和我们说的是54部 IP 长改短已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模式死亡了。
2: 就是长剧改短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允许长剧拍得太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讲法。
0: 啊、
2: 讲实话，你现在拍得太长也没人看。对吧？就是把精华浓缩浓缩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待会儿来听听大漂亮怎么说吧。啊，
0: 行吧。
2: 这个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
0: 啊，
2: 不管你今天收到的红包上限是多少，
0: 就520。
2: 那还挺幸福的呢。
0: 我还没收到，
2: 你还能收到上限哦。就是，但是也要幸福的度过今天，好不好？来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也跟爱有关系，就是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的一群人啊，就在这个集体当中，你觉得很幸福。关于你的这个专属你的群像记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2维码，长按识别这张2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吧？
2: 好的。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2: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哎，小伙，小智，大胖，你们三个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3: 好的，老板，
6: 来。那个老板，中午3个14，我们上百零销售任务不都完成了吗？
3: 李某子又在批评我们了啊！
5: 哎，怎么会呢？你们三个表现这么好，是这样的啊，下个月我要出国考察一趟，得带个人啊，你跟我一起。你们说我该带谁好呢？
3: 我
6: 肯定我嘛，
3: 不肯定嘛。
5: 哎，我考虑一下啊，我得带一个英语水平高的出国。这样吧，我来考考你们，谁英语厉害，我就带谁啊。第一个问题。如果我在国外想让人帮我拍张照片，我该怎么说呢？小虎，
6: 啊，拍照片啊，那个please give me 咔咔咔，
5: 哎，什么什么，哎，换一个人，小智，企鹅用英语怎么说？
7: 可可
5: 发射呢？哎，再换一个，大胖，你来。
8: 老板啊，我会的英语可多了。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哦 ，Are you blue？

0: 服 ，CEO 不爽 ，Let's 单挑 ，Go to 操场。
1: 我是严大胖，最终老板一个人默默的出国了，留下我们三个人悔恨不已啊！这就是生活，这种小团体是吧？
2: 哎，对，其实也不一定是你们，比如说单位里面的某个建制这个层面的，就是你们是一个部门的，什么你们是一个小组的，也不是这个，也有可能在某件事情上你们有一致的想法，或者是一致的行动
3: 目标。
2: 对，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什么跑团啊之类的，对吧？骑行团啊什么的之类的，这不都算吗？
3: 对，你要跟他们说清楚，要不然的话他们会觉得啊什么，你们说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哎，
2: 群像记忆这个词很陌生吗？
3: 很陌生。哎，你看大家都说群像记忆是什么意思啊？
2: 那你看你们就不怎么看综艺节目，因为现在综艺当中非常喜欢看，非常说喜欢说群像这个词，就是说每个人都很突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剧里面也是这个意思啊。好，就这样哈，解释好了，就是一个集体，好吧？
1: 就是你们的小团体，
2: 就是一个集体，一个团体，或者一群人，好吧？我形容的对吗？就你很喜欢这一群人，这样够通俗了没有？啊？
1: 你参与的某个小团体？
2: 为什么是小团体呢？也有可能是大团体啊。也许他们会回忆起他们某一个班级啊，不是吗？
1: 啊，
2: 嗯。
1: 你可以啊。
2: 我？
1: 你没有的话，我先开始讲来。
2: 你讲。
1: 我算一算，我们那是几个人啊？
2: 什么？
1: 一二三四五六。
2: 你要干什么？
1: 六，然后对，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三个男生玩的比较好。
2: 嗯。
1: 我们三个男生从小学的时候，我跟其中的一个男生是一个班。另外一个男生呢不是，然后女生呢有三个，总共是六个人。我们这六个人呢，其中的一个女生呢，不是，其中的一个男生呢，他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学校的，然后我们初中高中都在同一个学校。剩下的五个人呢是我们厂矿的子弟，所以我们剩下的五个人都认识，虽然在不同的班。然后上了初中以后呢，大家就可能更加熟悉一些了，就更加熟络一些了。然后我们这六个人又正好是三男三女，你可知道？那个时候就喜欢搞配对啊，
2: 六个人
1: 啊，那个时候就喜欢搞配对啊。
2: 就说六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起行动了吧？
1: 初中。
2: 你们有没有一个团体名啊？
1: 那没有。哎，好像有，但我已经忘记我们的这个团体名字叫什么。
2: 起过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就一定会
1: 起过名字，
2: 起过一个自认为自己非常
1: 帅
2: 气
1: 的那种名字。
2: 对对对，
1: 当年。应该比较喜欢看那个美少女战士，女生喜欢看美少女战士，所以她把我们取的那个倾向呢更加女性化一点，然后我们不干。我们不干。
2: 三个男生三个女生。
1: 对。
2: 那你们这个团体不是女生说了算吗？
1: 不是，我们是男生说了算的多一点。然后我知道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就是
2: 有没有成，
1: 有没有成，对吧？这六个人里面呢有一对，他们是在就是熟络了一点以后呢确实谈过恋爱。确实谈了恋爱。然后谈了。
2: 后来分了。
1: 分了。
2: 然后他们还在这个集体里吗？
1: 在。
2: 哦，你们集体活动的时候他们俩还能同时出现吗？
1: 同时出现。
2: 哎，挺好。
1: 并且现在大家都结婚有孩子了。然后每年到我们家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也都会来。
2: 那他们各自的家人知道他俩曾经谈过吗？
1: 当然知道了。
2: 哇，好刺激哦。
1: 然后剩下的还有一对呢，这一对呢是在大学之后啊，我们曾经想就是撮合他们两个谈，因为他们两个在大学之后都曾经在北京那边有过一段工作的经历。然后但我的这个男生朋友呢在北京的那个呢，他居然没有跟我们那个小团体里面的那个女生啊，在北京谈，他反而在北京的时候给我们这个女生介绍了他的前夫，介绍了一个男生给这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结婚了，但后面离婚了。
2: 都怪你，当初你俩要是在一起的话就不存在这样了。
1: 对，我们当时也是这么讲的。后来我的这个介绍的这个同学呢，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同学呢，他回来以后自己找了一个不是我们小团体里面的同学结了婚。
2: 也是同学。
1: 也是同学。也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我们的同学。
3: 我心里想的是，你兜兜转转，就是当年你根本就跟人家没有什么太多交集的状态下面，你回来是怎么跟人家搭上线的？
2: 那这个他必须得兜兜转转，才能够发现以前的美好
1: 啊、哦！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在北京的那个朋友呢，
2: 嗯，
1: 他之前还谈过一个女朋友，
2: 嗯，
1: 有男，他女朋友呢还是亳州人，
2: 嗯，
1: 他讲。我是第一次知道了那个字读亳不读豪，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亳州的女朋友
2: 啊、
1: 哎。你怎么认识亳州的女朋友啊？上大学的时候网恋吗？
2: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当你跟这些人一起长大的时候，即使他是异性，
1: 嗯，
2: 你也感觉不到他作为异性的特点，
1: 对，
2: 或者也许在外面看来就是啊，他是个美女，他是个帅哥，但是你作为跟他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来讲，你就会觉得他很普通，
1: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朋友、啊、
2: 对，你没有感觉或会跟对他动心，所以就很难谈，你知道吧，真正谈恋爱就很难，就哥们儿，纯哥们儿，就这个意思。
1: 所以当年就是这么谈的，谈、
2: 嗯、
1: 但是只有他们只有一对谈成功了，
2: 嗯，
1: 剩下的就包括我在内啊、嗯、我并没有从小团体里面然后找那个
2: 找到任何好处。
1: 对，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年出入就是、都会买自行车嘛，
2: 嗯，
1: 买了自行车以后呢，就大家
2: 六个人一起骑啊，
1: 六个人。

0: 们小区里面去、
1: 嗯、
0: 然后这个路程呢我们就不骑车了，男生就拿着车头然后一直推着车，然后跟女生一起压马路，压到小区里面。
1: 你们这种团体没有被老师怀疑过早恋吗？
0: 怀疑过，
1: 肯定怀疑过，像这样的情况肯定是会被怀疑的。
0: 对，怀疑过，
1: 嗯，
0: 但老师就是没办法。
1: 老师有没有找你们谈过话？
0: 没找我谈过，反正他可能看得出来我太老实了吧。
1: 你讲什么？
0: 我真的很老实，我当年真的很老实。
1: 哦，
0: 我当年真的超老实的。
1: 哦哦哦，
0: 这是知道吧？
1: 嗯、
0: 哦。然后，对，我当时在这个群体里面，或者在这个群像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状态呢，就用长沙话或者湖南话，长沙话来讲，就比较能测。湖南之前金视有一档节目叫越测越开心嘛，
1: 嗯，
0: 测的意思呢就是扯懒谈，就是就脱口秀啊、就会搞气氛，
1: 嗯，聊天，有气氛的聊天，开心的聊天，
0: 对，就会开心的聊天的，
1: 大家比较沉闷的时候就靠你了，
0: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当年我的角色呢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1: 一个火宝，就是海味江火宝，哎，
0: 差不多，哎，
1: 对
0: 啊，
1: 嗯，
0: 我的群像记忆就大概是这样。
1: 你们现在大概多长时间能聚一次？
0: 一年，就过年的时候。
1: 但问题是，就是你们有群吗？
0: 有啊，从来不讲话，
1: 对吧？
0: 但是那个群里面也不是只有我们六个人，这个群里面好多人。
1: 啊，对啊，那所以你们的情感靠什么维系呢？
0: 我们情感靠拼多多砍一刀维系吧，还有给他们的孩子投票维系吧。
1: 对啊，但是说每年见一面，仍然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气氛。
0: 可以啊，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益往来、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隔阂嘛，
1: 嗯哼，
0: 反正见了面不大家吃个饭聊个天嘛，
1: 嗯，
0: 聊天的内容不就是再来撮合一下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男女，问他们结不结婚吗？
1: 嗯，
0: 因为
1: 我跟你讲，人岁数大了呀，
0: 都这样
1: 就有这个毛病。
0: 不是，是因为
1: 喜欢跟人撮合，
0: 我们撮合的状态下面呢两边也都是同学，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
1: 嗯、
0: 然后这个女同学呢他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就在深圳那边去打拼，打拼完了以后自己读到就是打拼到一半的时候呢他跑到英国去读了一个硕士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又继续工作完了以后呢、
1: 又继续打拼，
0: 就现在继续在深圳那边打拼嘛，
1: 嗯，
0: 然后剩下了一个是我们的那个男同学呢，他比较厉害了，就是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当年我们老师一度觉得有望冲击清华和北大的那个苗子，
1: 嗯，
0: 他没去啊，不是他没，也不能讲没去吧，他到北理工去了，
1: 嗯，
0: 也很不错的一个学校，现在回来了以后呢，入职了长沙的一家搞雷达的一家公司，
1: 就是说这个小团体里面还有两个人是单身是吗？
0: 哎，对，这个这不、嗯、这个他们两个不算我们小团体里面的人，但也都是同学，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同学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撮合他们两个，
1: 嗯，
0: 想一个在深圳一个在长沙，对吧，你不行的话那个深圳的那个你回长沙，然后呢两个人那对吧就看对眼，然后也都是高学历啊，然后男生也确实也比较喜欢女生，但女生呢对男生有点不太感兴趣，
1: 嗯哼，
0: 我们就想硬戳，
1: 倒也不必这样，
0: 我们每年我们都硬戳，
1: 你
0: 知道吧，
1: 你们现在就是俨然就是一群老登，
0: 就我们每年都在硬戳，
1: 喜欢跟人家介绍对象就是岁数大了的开始，我跟你说
0: 是啊，所以就每年硬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团体的这个每一次聚会也好，或者是每一次的那些感受吧，
1: 嗯，
0: 你要再讲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故事？当然有了，
1: 嗯，
0: 这种小团体里面的故事，
1: 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对，小团体里面的故事太多了。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就是骑着妈妈的自行车，然后带着女同学一起到洞庭湖岸边去烤红薯，
1: 嗯，
0: 就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们，
1: 嗯，
0: 就我们三个男生一人骑一台自行车，我骑我妈妈的那个女士自行车，等得我提都麻。然后等着他们，带着他们到那个洞庭湖岸边捡一点柴火，然后自己买点红薯，就在那边搞个红薯吃，吃完了就走啊，也不知道在那边玩什么。
1: 就那时候确实是，就是你的肆无忌惮的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形象，就你现在也能看在街上好多小朋友就是蹬自行车那个好像非常非常开心。
0: 但他们蹬自行车现在不带同学了，我们当年是带同学。
1: 嗯，对，我们当年对这个还能带人，对，但我不会带人，但是就是说蹬自行车本身就有一种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特别自由，
0: 我像风一样自由。
1: 大胖打了个样，大家应该了解了吧，就是我们今天想

0: 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曾经印象深刻的一个团体，
1: 小团体
0: 一个集体啊，这些人也许是因为比如说像就是分班啊，像上班啊这种情况下把你们框到了一起，也有可能是你们自然形成的一个集体，你在集体当中感受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啊，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丁克元，
0: 我不就是我们新花节目组了吗？
1: 哟，你搞这一出，怎搞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没啊，大学没啊？
0: 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在那个朋友的自然形成的团体当中长期待下去的一个人。但我如果说一定要梳理一个曾经在初高中啊什么待过的一个团体呢，有过一个什么呢？大家知道我姓张啊。
1: 啊，知昂张。
0: 姓张啊，是一个大姓。在任何的
1: 工厂张
0: 地方你都能找到一群姓张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当时在初二初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几个姓张的女生就玩到了一起
1: 啊，
0: 四个还是五个。
1: 嗯，
0: 这件事儿啊，就是说到现在啊，就是我爸要提到这个事儿，就每次提到这个事儿都恨得牙痒痒，都很生气。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这四五个女生当中我成绩最好，他们几个成绩都不好
1: 啊，
0: 而且都处于一个不太认真学习的状态。
1: 你跟坏同学玩？
0: 我爸认为就是因为跟他们玩到了一起，所以初三的成绩急剧下降，最后没有考上好高
1: 中。对，
0: 他有这个认知，但其实就是说可能也真的是青春期了，就是说你开始认识你关于学习以外的一些生活，
1: 嗯，
0: 然后跟这些女生开始就是知道什么什么那个
1: 赫莲娜呀，
0: 那还没有，那不至于啊。
1: YSL 啊，
0: 什么穿什么衣服啊，剪什么发型啊，
1: 哎，你那个时候穿什么衣服
0: 怎么样？
1: 应该讲的都是三服吧？
0: 对，就是类似吧，类似这样的。的确我们里面有一个美商很高的一个女生，她那时候就穿得非常的好看，就穿那种阔腿裤，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马甲，就是特别特别好看，特别有洋气的一个女生。的确是这样，就是当你更多的关注度在这些上面的时候，你的学习成绩自然就会下降啊。所以我现在能想到这一群人啊，就是很没心没肺的开始认知，有女性认知的开始，应该这么说对吧。嗯，还有就是我们新华节目组了，说真的啊，
1: 嗯，
0: 那大家要知道在工作之后你能够找到一群事儿不多，不是斤斤计较又想干点事儿的人，
1: 哎，难，
0: 不容易，不容易，而且你们性格比较合拍的也不容易。
1: 嗯，
0: 你总得有一些人就是会比较要凭什么哟，这时候凭什么我干啊，要我干不好哟，
1: 你讲我，
0: 或者就有的要不然这个事凭什么让大胖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啊？
1: 哦，那你干
0: 啊，这个事哦，就我比大胖差哪里啊？
1: 哦，没事，你干，
0: 会出现这种人，
1: 哦，
0: 你知道吧？但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就是只要是分配到工作，就会完成
1: 啊。
0: 大家对这个做节目这件事情，或者创新做一点新节目这件事情，都充满了热情。
1: 是是是，
0: 那时候确实也是年轻人嘛，
1: 那个时候是高精力的时刻。
0: 哎，对对对，也想干点事儿嘛。
1: 对，
0: 所以没有斤斤计较，从来不会讲那我干这个有没有钱啊，就是没有问过这种话题啊。后来某些人就喜欢问这个话题了。
1: 你讲我就讲我呀，哎呀，没事的。
0: 所以那几年确实是处于一种就是即使是在工作也很快乐的状态，对吧？嗯，这个你承认不？
1: 承认、
0: 嗯，所以就是工作伙伴跟你非常搭这件事情其实很幸运的。
1: 是
0: 啊，嗯，所以而且大家也如果是我们听众老听众的时候都知道，比如说有那个这个
1: 飘逸哥啊
0: 袁表妹啊小美啊，他们在节目里面都有自己的展出啊，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包括小虎哥啊，然后再想让我俩，
1: 你怎么最后才讲到小虎哥？是
0: 六个人，
1: 怎么回事？太久没想到了是吧？
0: 六个人是吧？
1: 嗯，是六个人吧？
0: 三个主持人加
1: 三个编辑
0: 嘛？对，我们就是六个人的团体，当时也就是
1: 干了好多事，
0: 这确实是做了不少事儿，而且就是比较
1: 获得了全球的大奖，
0: 全球第三名，
1: 全球第三名，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全世界第三。
0: 就那次我们浩浩荡荡的去领奖，结果最后拿了个最末奖，然后一帮人还很开心。我当时也就觉得这些人就一点人没把这个事儿
1: 全球，哎，
0: 你们知道，就是当时那个领奖的阵容非常强大
1: 啊，
0: 甚至我们当时的
1: 温哥华华人广播，
0: 不是，我说我们除了我们这节目组以外，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领导的领导都去了，结果我们领导的领导都去了，结果我们的。

0: 们领导的领导还跟我讲，你看这个是我以前的那个谁谁谁啊，以前也打过招呼的这个台长啊，那个台长的、嗯、
1: 最后拿了个最低奖，嗯，
0: 没事，
1: 但是大家也很开心，这说明就是在这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有所体会的。
0: 开心一晚九点钟要睡觉，
1: 那我最后不是没睡吗？我不是哈气连天的陪你们吗？
0: 我没有让你陪啊，我
1: 所以
0: 你要去吃生煎包的时候，我都讲我不去，我点外卖哈。
1: 当时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好搞，我们都早早的就去了，然后绕了一大圈才找到，走了好多冤枉路。
0: 然后我在酒店里面，我直接点外卖上门啊。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聊的是群像记忆，就是集体记忆。你在某一个集体当中，
0: 说说你们那个集体。
1: 哎，有什么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你记忆犹新？好吧，想到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你要听我像红一样自由吗？
1: 随你，我相信你的
0: 选歌品味是吗？
1: 对
0: 啊，那我们就来听老年 disco 吧。
1: 可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6: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7: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4: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6: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7: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4: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喽。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7: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6: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4: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10: 啊？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群像记忆，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在一个集体里待过，然后这个集体到现在你都记忆犹新，非常深刻。为什么？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待过很多集体，为什么单单就这个集体你觉得印象很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对，你们说哦我不知道，那你们也可以讲一讲你们的班级嘛，班级不也是你们的群体吗？
0: 益生菌说，想当年我们大学宿舍分了6个都是皖北的、那只要有活动一出去吃饭都没人敢跟我们坐一起。为什么？皖北的怎么了？是喝酒，
1: 是喝酒厉害，太厉害了，吃馍太厉害了。
0: 对，哦，是他可能意思说，他们比较能喝。
1: 啊，能喝是吧？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想的我想的是能喝，所以、就是、
1: 我想的可能也是能喝。
0: 还有比较声音比较大，讲话声音比较大，是不是这个原因？
1: 不是，讲话声音大应该不是，
0: 因为我们曾经，我们的小团体曾经因为讲话声音大，
1: 被人家绝过是吧？
0: 真是，你猜是在哪儿？
1: 泸州太太，
0: 在泸州太太，你吵人家不会说你。
1: 你们已经吵到泸州太太，他们都要说你了。
0: 我们就是讲话声音比较大，每个人哈哈哈。在七朝，你想象不到吧 ？N 年前，
1: 七朝它确实不太方便。
0: 因为七朝它本身是一个环境很，
1: 除非你在包厢里面。
0: 我们就是在包厢里面，但是七朝的包厢也是
1: 那种。你在包厢里面，你哈哈哈，人家管你了。
0: 就是那种隔开的那种。
1: 啊，那是雅座。
0: 然后哟。你对这个环境很懂吗？
1: 毕竟我们当年也是在七朝那边打掼蛋的朋友，
0: 所以我们不是故意的，就是你一不小心，
1: 哎呀，
0: 声音就变大了。
1: 瞧你说的，那谁是故意的呢？
0: 好好好，
1: 没有人是故意的呀。
0: 好好好，
1: 真是的。
0: 对不起。
1: 明月照沟渠说，刚工作的时候，那个组里面的人不内卷不内耗，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组长人又好，每天上班虽然很累，但是大家每天都笑呵呵的。后来我换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氛围了。
0: 就是不卷，但是呢该工作工作、对吧，也有一个
1: 该干活干活，
0: 对，该干活干活，然后也没有那些许许啥。我好想好喜欢用这个
1: 词，你怎么老讲许许啥啥，
0: 许啥啥这个词可以包含很多、比如说勾心斗角啊，比如说盲目攀比呀、比如溜须拍马呀，就这种东西没有。
1: OK，
0: 就是一个氛围很好的一个状态，对吧？
1: 好大一条鱼养。十几年前刚入职的时候，公司在江边组织秋季烧烤晚会，吃好喝好没烦恼。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白头发，如今离职的离职，升职的升职，大家少了很多交往。
0: 这个六总说，我们读书会坚持了10年，见证了孩子从什么讲完。王文杰说，太多记忆了，同学情、师生情，从04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每年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哦，那可以，22年时间每年都聚，这个很难得哎，对吧？
1: 我应该在24年还是25年的时候。是我们小学毕业20周年吗？
0: 我好遗憾，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就只有一次参加过大学同学的聚会。
1: Q 真正老师，他还不在？
0: 应该有，应该在。
1: 你看他还是应该在，你都不知道他在不在？
0: 那就不在啊。
1: 你跟真正老师是同学这个事情，
0: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哪记得啊？但当时
1: 下次我问真正老师，
0: 说实话，当时那时候也挺尴尬的，因为我就大家也知道，一个班级是很大的。来的那帮人呢并不是我熟悉的那帮人，你懂吧？
1: 对，你也不一定全认得全。
0: 认得全，但是就是关系一般。
1: 我现在都认不全我们班里的。
0: 现在肯定是认不全了。现在这好看到好多人这个嘴名字都卡在嘴上。
1: 名字卡的嘴，我连嘴上都卡不上。
0: 就是不知道哎，这个是那个。
1: 哎，里面就是那个小塔。
0: 对。就这个意思。
1: 你好，我的名字叫小塔。狐狸不吃鱼说的是啊，你们都这样啊。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小团体的那群人了。前两天还和我的姐妹聊，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没有小团体的人。小团体里面我觉得几个呢都是那种装来装去的男的，再加上那种装成是一个什么女汉子的那种女生的组合，还喜欢搞孤立针对，还会故意为对方 还会相互为对方欺负别人、霸凌别人、蛐蛐别人。也不是所有的。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那个要打击的那种小团体。
1: 对，
0: 我
1: 们讲的，
0: 所以你说用小团体这个词是不对的，就是一个
1: 你们把小团体这个词把它那个化了。
0: 对。
1: 那你我最近在看的那个什么三叉戟，对吧？
0: 就是一群人而已，他们肯定，你如果说这群人是蛐蛐别人、霸凌别人，那干这个事的，那我当然不是我们提倡的小团体了，对不对？
1: 我们提倡的是。
0: 就是大家就是兴趣爱好性格都挺搭的，然后走到一起，或者是就是在工作当中，比如说你为了一个项目临时组建的团队，也有啊，也有这样的，对吧？
1: 对。
0: 随风说，如果说是我认为是有一次芜湖，他是随风，他是一位主播，同时在一些娱乐公司，就他们叫什么公司，不叫娱乐公司吧，
1: 工会，
0: 担任了一些
1: 工会
0: 组织领导工作啊。他说呢，做团播主持的时候，有几个主播一起聚餐，吃完饭在一起唱歌。他说我本来呢天天在家里工作，所以接触的人比较少，然后这一次呢接触让我感觉外面这个氛围真挺不错的啊，当然在家里上班也挺放松的啊。啊，你是不是发语音的？你好随风，该说不说，你是不是做主播时间长了都会变得这么啰嗦？就同样一句话
1: 也来回反复说，
0: 要来回反复说。对对对。行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这个集体啊，你不要理解成那样的小团体啊，那个
1: 就把它理解为群体。
0: 哎，一群人，一群人，现实当中呢跟这群人呢感觉缘分挺深的，感觉性格挺搭的，感觉三观挺一致的啊。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刚刚说嘛，从3岁开始进入集体，为什么单单对这个集体印象深刻，一定有它的原因，来分析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解一些新鲜资讯。今天这个日子呢，有不少的朋友选择去打结婚证，
1: 哎，领证。对，今天我们合肥也有一场很盛大的集体婚礼。
0: 集体婚礼，
1: 对对对，嗯，
0: 那个领证啊，
1: 怎么了？
0: 不是，就领证，今天人不是多吗？
1: 嗯，
0: 那领证，那你不就得去排队吗？
1: 啊，怎么了？排毛了是吧？就排生气了是不是？
0: 不，有一位这个河南郑州有一位婆婆啊，凌晨五点钟就帮孩子在民政局门口排队。
1: 哦，这个意思啊。
0: 婆婆说呢，我没女儿啊，这个儿媳妇到我们家来以后呢，我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女儿啊，10%的心疼儿媳妇。嗨，我家儿媳妇也是通情达理的，我给我儿媳妇打分标准，标准的100分。凌晨五点钟来排队又算什么？你没事的啊？
1: 你是觉得这样不对吗？
0: 没有，我只是在讲，今天有一些新人，他们可能自己要上班，因为今天是工作日
1: 啊，对，
0: 对吧？所以，
1: 但是又要
0: 赶这个日子，
1: 对，
0: 但这种事情呢，不是说结了婚就没有矛盾，就比如说啊。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案件，
1: 刚去领证，然后马上就到法院去了，
0: 就到法院去了啊。这个案件是什么呢？2023年10月23号下午，新疆乌鲁木齐因为家庭矛盾和经济纠纷，这个徐某啊和他的岳父卢某先后被通知前往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公楼领取材料。这个监控显示呢，卢某就是这个徐某的岳父啊，他岳父进入到大厅以后呢，直接。

0: 就发生了推搡啊，互相挥打。
1: 嗯，
0: 就在推搡的过程当中呢，那个他女婿突然俯身，双手抱住他的岳父的左腿，
1: 嗯，
0: 然后猛地向地上抱推，你知道吧？抱着，然后直接往地上一推，咔！哎，那个65岁的卢某呢，瞬间失去重心，仰面重摔在地。这个徐某呢，就是他女婿呢，也随之压了上去。
1: 嗯，
0: 那倒地之后，卢某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胸部，无法起身。经过医生诊断，
1: 嗯，
0: 那岳父九根肋骨断了。
1: 哎呦，我的妈耶！
0: 一审法院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且赔偿卢某的医疗费6.1万余元，按90%责任比例计算的。
1: 嗯，
0: 这个他女婿就不服啊，他要是他先骂我的，还不朝我吐口水？你讲我不服，我要上诉。公诉机关则认为呢，徐某并非单纯的防御，而是主动的抱摔。
1: 对，
0: 这个卢某虽然有挑衅行为，但仅限于辱骂、吐口水、轻微摔打，不具有现实紧迫的危险性。
1: 嗯，
0: 而这个徐某呢，正值壮年，面对六旬老人，完全可以先行离开，或者是寻求民警帮助，他却选择了一个高强度的抱摔，主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
1: 嗯，
0: 所以5月12号啊，今年5月12号，乌鲁木齐的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的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肯定是之前是有比较大的矛盾，
0: 嗯，
1: 比较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所以。婚姻这个事儿，当然今天是520啊，就是很多人刚刚领证，也祝福各位新人，对吧？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进入婚姻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
0: 嗯。
1: 你后面你要跟这个人相处，要跟这个人的家人相处，甚至家族相处，所以好多事情在婚前还是要搞搞清楚。
0: 搞搞清楚。
1: 对，领证其实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
0: 夫妻了，
1: 夫妻了，就是你们很多的利益就捆绑在一起了，
0: 哦，
1: 就好多事情
0: 就，你们全都在一起了，
1: 对，就是好多事情或者得捋一捋了，别到时候又说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又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对吧？婚姻这件事情
0: 到底给对方带来了什么，是吧？
1: 反正
0: 你现在不
1: 羡慕任何一个走进婚姻的人。如果说在婚姻当中，你的爱人跟你说你太胖了，
0: 嗯，
1: 要减肥了，
0: 走，
1: 你会怎么想？你
0: 男的跟女的讲还是女的跟男的讲？
1: 不管是男的女的女的男的
0: 啊，
1: 你有什么感觉？
0: 一般就是胖胖就是了，哎呀，
1: 无所谓是吧？
0: 无所谓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真讲呢，要减肥呢，那我也减，好吧，我也减，也不是讲不减啊，也替你来。
1: 有人可能感觉到啊，我明明每天都在努力的减肥，但我就是瘦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
1: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皮脂醇这个概念。
0: 皮脂醇，
1: 嗯，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认真的了解过一些减肥的，科普的话，你应该了解过，当我们的大脑感知到压力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信号传输给肾上腺，导致它去持续分泌皮脂醇这类压力激素，而皮脂醇本身就会促进脂肪细胞分化增生，并且指引其向腹部、腰部、大腿部囤积，你懂吧？
0: 啊，
1: 就是当你的皮脂醇提升了，你就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脂肪向这些部位去游走，
0: 哦，
1: 去囤积，
0: 就囤积，
1: 跟你吃的可能都没有关系。所以呢，怎么样去制止皮脂醇这么胡作非为呢？
0: 嗯，
1: 第一个，学会缓解压力，比如说用冥想的方式，用深呼吸的方式。
0: 我要说，我要说，我要说，我要说，
1: 你哎，
0: 好，说下来，说下来，说下来，哦，
1: 你冥想的时候还想这个，你肯定压力更大。
0: 这不是冥想吗？
1: 冥想不要想这么多。
0: 啊，冥想不是想这些事情，
1: 对啊，不是想这些事情，是让你从这个事情带给你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
0: 啊。不好意思，没有冥想过，
1: 能把注意力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就能够降低皮脂醇的分泌水平
0: 啊。
1: 另外呢，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欧米伽3脂肪酸和镁元素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皮脂醇的含量
0: 啊。
1: 食用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什么鱼肉啊、乳制品，能够对蛋白质含量进行补充，来牵制皮脂醇的分泌量。
0: 哦，
1: 还有呢，你在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的时候。

0: 要洗个热水澡。沐浴的时候，这个温水的冲刷使体温上升，擦干水分之后呢，体温随之下降。这种快速降温的方式是有助于睡眠的。洗浴还能够降低皮质醇的浓度，让人放松，产生困意。
1: 那为什么我每次洗完澡以后我就好热？
0: 啊？
1: 洗完澡以后我更热了。
0: 你没有及时的进空调房是吧？然后锻炼之后呢，要及时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来促进你肌肉的恢复，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总之呢，就是如果你持续的少吃加多动，其实你的皮质醇就会升高
1: 啊。
0: 所以
1: 少吃加多动，
0: 就是不能够太狠，你懂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那减了肥以后，
0: 另外就是，毕竟今天是520，爱人先爱己，先搞清楚自己，要爱自己，哪怕你现在有点胖，
1: 哪怕你现在有点胖，但也不耽误你们结婚，
0: 对
1: 对吧？
0: 也可以
1: 结婚的时候，你衣服你这些东西你怕
0: 什么，爱你的人也不会那么，
1: 一定不在乎你的这些胖瘦的，
0: 对。
1: 但是他一定在乎那个五斤这个东西啊，你
0: 到底给不给？
1: 你要把它收好
0: 啊！
1: 为什么呢？最近在浙江嘉兴有一起婚礼遗失纠纷案，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他是在去年12月份，这个新娘花了3500块钱聘请了一个婚礼管家团队负责婚礼的服务。婚礼当天呢，新娘换服装的时候呢，将两只总重200.85克的金手镯取下来，放在了桌面上。工作人员担心首饰会遗失，就把包裹好的手镯呢交给现场一位陌生的黑裤阿姨保管。
0: 你
1: 还没有核对对方的身份，
0: 对、啊、
1: 也没有告知新娘以及他们家的家属。后续呢，就是手镯哎离奇丢失了，现场呢又没有监控，哎就无法溯源。新娘呢直接起诉婚礼管家以及助理，索赔21.8万元。面对巨额。

0: 就很明确了，我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这个事情我交给我律师了，你跟我律师去对接吧。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做更多的回应。目前呢，浙江嘉兴海宁警方已经对此案刑事立案，金手镯的具体下落呢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你这个就是你们婚庆管家自己做的不到位啊，那我请你来就是看中了你专业，你专业那你就应该知道在婚礼上面的时候像这种贵重物品一定要交给一个
1: 专人保管，
0: 专人也好，或者是你跟这个女方家亲人见过面或者经过女方确认过的人，
1: 是他家亲戚，
0: 是他家亲戚，他妈妈，
1: 亲戚都不一定能行，
0: 对，
1: 要直系亲属，
0: 妈妈，
1: 嗯，
0: 爸爸，他妹妹姐姐，在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跟那个新娘也好，或者是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
1: 嗯，
0: 共同交接，这一点这个警觉性都没有吗？那你都没有点这点警觉性，那你就把它当交学费。
1: 另外，为什么要在结婚当天把这些贵重的东西带到现场啊？我不能理解这个。
0: 要带真的，要给人家看啊。呀，我老公好爱我，你看这两个大金镯子就是我老公爱我给我买的。
1: 一定要这样炫耀吗？
0: 那当然了，要不然你们都不知道我吃得多好，我过得多好。
1: 你买点假的在上面现场
0: 展示，200多克
1: 就行了吗？
0: 哎呦，太重了，你可知道200多克我手戴的都累。好，接下来这首歌
1: 好作，
0: 对对，那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凤凰传奇，但这首歌你们真不一定听过，你也不一定听过，
1: 我肯定没听过，
0: 叫秋花。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0: 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嗯，忙碌的一天，
3: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7: 怎么气笑了？
1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 就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
16: 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9: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上班的时间，你是
2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6: 下班之后，你是
2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是周六哦，不对，今天是周三。
1: 周六啊、
0: 哦！我怎么这么喜欢周六啊？
1: 因为周六你比较快活吧？
0: 嗯，好了，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啊，经过大胖老师的点播，我又重新就是说了一个版本啊、哦，这样说看是不是能够理解？就说一说你待过的最记忆犹新的集体。
1: 嗯，这个总好说了吧？
0: 哎，你们这些
1: 不愿意动脑子的朋友，我帮你讲。别生气，张姐。
0: 就要说这些大白话才能听得懂。
1: 对，
0: 嗯，
1: 花心说的是大学社团，太爱和同学一起做事的回忆了。那个时候向往着以后的同事要都是这样就好喽。结果呢？结果现在的同事都是怎么样？完全跟你当年的不一样，是吧？当年的那些同学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往前冲。
0: 社团期间，就是大学里面的社团，它的确是会有一群人非常热烈的，相处。为什么？你们之所以进了这个社团，就因为你们爱这个，你们喜欢，甚至在这方面都有特长，然后又可以一起去做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什么，我们那时候有普通话社团啊，什么什么什么话剧社团啊。对吧，在一起排练，在一起搞活动，在一起
1: 使不完的劲儿。
0: 对，而且那个年纪你本身也是使不完的劲儿、
1: 哎、
0: 所以嗯，很正常。
1: 星星说，不同的行业不同职业的人，我们都喜欢跑步，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跑团，在一起进行跑步锻炼，每周至少见两次，已经坚持了两年了，越来越爱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朋友，因为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0: 跑团，我们现在就是天湖周边，在平时傍晚会出现的跑团非常多，就是有一些小规模的，也有一些大规模的哈。其实跑团应该大家一伙儿，也就是我看我们那个姐姐经常发的那个朋友圈，
1: 罗曼姐，
0: 对，我也觉得他们那个气氛应该是蛮热烈的，就大家也不管什么年龄，对吧？
1: 反正我们都是因为共同的爱好到了一起。
0: 你今天跑了多少多少秒？我明天跑了多少多少秒？你配速怎么怎么样？你装备怎么怎么样？你膝盖怎么怎么样？你脚踝怎么
1: 怎么样？膝盖罩不住了。
0: 对，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共同话题呀、啊。
1: 嗯，我的膝盖已经罩不住了。
0: 嗯，
1: 那个，你们没有那种，就是小学或者是初中，然后因为开家长会，然后几个爸爸拉了个群的那种吗？
0: 一般都是妈妈。
1: 如果有一天爸爸拉了个群，然后爸爸们因为孩子们的原因，大家应该可能会聚在一起，然后喝酒吃吃饭什么的。
0: 一般都是妈妈先加入，然后再加入爸爸
1: 啊。
0: 因为我最近是听我五一的时候听我一个亲戚就说，我说五一你准备怎么安排，然后他说跟小组成员一起出去玩。
1: 你想小组成员，
0: 我说这小组成员是哪个小组？他说他就是
1: 青龙帮学习小组吗？
0: 他女儿班上的那一组，一说跟组员关系特别好，所以他们就是经常约着一起出去玩。
1: 嗯，
0: 时间长了就能够去长途了。你知道，要是大家一起组团长途旅游，本身也是一件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默契了，对吧？
1: 之前还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话题，
0: 嗯，
1: 就讲到孩子之间玩得特别好，但我跟他爸爸妈妈就家长们啊之间呢又气场不太对付。还该不该让孩子继续跟那个孩子玩？
0: 嗯嗯嗯，
1: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
0: 问题。是个问题，对。
1: 就孩子们他们自己玩的挺好的，但你一看对方的这个家长呢，你就觉得做刺。
0: 嗯，正常。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跟你的三观一致，对吧？清醒说，刚才说那个大学室友，我就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在网吧玩 CS， 玩开心了，大呼小叫，一呼百应的。然后有的时候这个玩生气了呢，就是就键盘跟鼠标就会扔得比较厉害。他说那几个网吧的老板都不喜欢我们一起来，
1: 嗯，就怕你们砸场子。
0: 对，嗯，
1: 杰哥说两年前跟一群朋友每个月的周末都是到处逛聚餐露营郊游，每周都安排得满满的，还拍了好多表情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慢慢的疏远了。刚开始还有些不适应，开玩笑说队伍要散咯， 现在也就慢慢想开了，确实一生当中遇到的人呢，就像坐公交车，有的人上车，有的人到站下车，又有新人上车，这个就是一个常态。祝福所有下车的人，也期待即将上车的人吧。
0: 嗯，
1: 坐公交车了吧，我坐到底站。
0: 你说那个你露营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的确是有一群装备露营啊搭子，对吧？王子抱抱说，小时候学校组织拉力赛，我就接力比赛。我说这学校怎么组织拉力赛？
1: 拉力赛
0: 接力赛啊。他说我们每天都练，都练到手抽筋，而有的人跑不动了都能够把那个棍子直接扔给我，还把裁判给砸了。然后最后比赛的时候，因为练得太狠，几个人都肌肉拉伤了，而且在这期间还被我老爷子拿衣服架子抽了一顿。想起来那个时候，那群人真的是就是为了一个目标在努力着。
1: 嗯，
0: 接力比赛是最考验团魂的，
1: 哎，
0: 对吧？
1: 跑，
0: 嗯，因为你跑你接，然后万一有一个失误你没接到，或者你没递出去，你就得忍住，就不能老是杨你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啊，大家都跑这么，那就你没有那个什么什么，对吧？你不能动不动就怪别人，就这样就很容易让你们的团魂给散了。
1: 团魂，
0: 对，
1: 你参加过4×100米的接力赛吗？就每个人跑100米。
0: 我好像没有参加过，我跑步不行，我没有，不要去耽误他们。
1: 我跑过。
0: 啊，你跑过？
1: 我跑过。
0: 嗯，你是拉胯的那个人？
1: 拉胯的那个人。
0: No,
1: 一般来说像我这种体育的状态进去了以后都是拉胯的。
0: 那他们为什么要带你玩呢？
1: 没人了。
0: 是在学校里面是吧？
1: 学校里面。
0: 嗯，
1: 学校里面没人了。
0: 那最后他们怪你了吗？
1: 没，倒也没怪我。
0: 嗯
1: 啊，因为都就是我们当年也会选出所谓的叫体育生，
0: 嗯，
1: 或者往体育方向发展的。
0: 你虽然是体育生，但是你是
1: 走，我是扔铅球的，
0: 你是走重量级别的。
1: 对，我是走铅球的，
0: 嗯，
1: 走标枪，走铅球的，
0: 嗯。
1: 但是呢，班主任呢又觉得，那你们都是搞体育的呀，那你们这个基础水平肯定不会太差的呀，
0: 嗯
1: 啊，那你就报名参加一下吧。好，老师，我干。当时我跑的，我感觉我脸都要往后面飞，就你知道那个肉在甩的那种状态吧？那状态。
0: 知道。最后呢，第几名？
1: 啊，第二吧。
0: 啊，那不还可以吗？
1: 因为有一个特别狠，本来我跑的时候的已经第三了，但他还不错，他还超了一名呢。
0: 哦，那你没有把集体的这个名次往下带就很不错了。
1: 我带了，
0: 本来在第二是吧？
1: 本来在第一。
0: 你跑完到第三了是吧？
1: 对啊。
0: 要是我估计我就忍不了，要
1: 哎，都朋友啊，哎呀。

0: 我觉得职场上最悲惨的遭遇，就是遇到了让人无语的老板加马屁金同事。
1: 哎，大鹏，这个案子周末前做好给我啊。
2: 周末前，那就是这周结束之前喽。哎，那我周日下午给他好了。
3: 好的，老板。
1: 哎，大胖啊，今天都周四了，你这案子怎么还没给我？

0: 一迟，周四就应该给到老板了。
1: 哦，这样吗？
2: 这个案子啊，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哎，大胖啊。
3: 我觉得最好呢，把 A 和 B 的位置啊互换一下哈。
2: 嗯，微微。
0: 老板，您刚才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把 B 和 A 的位置互换一下就更完美了。
2: 嗯，说的不错不错啊。
3: 哎，他跟我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老板？
2: 这个周末啊，谁想跟我一起去玩王者荣耀？我们一起来组队荣耀吧。
4: 啊，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周末我还约了小美呢。
0: 老板打得这么烂，真不想跟他组队。
3: 老板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周末呢，我妈她
2: 是你妈重要还是我重要？
0: 哎，老板啊，我觉得大胖啊是不想跟您组队，就不要勉强他了，毕竟要心甘情愿才能够 We are family 的效果，对不对？不如我们就改期吧。
2: 哦，这样啊，那好吧，验大胖，这次我是记下了啊。
1: 微微啊，你这个马屁精，你自己也不想跟老板组队的。
0: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打我呀？
1: 哼，赶紧上线，看我打死你。
0: 来就来，谁怕谁啊。
5: 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First
4: Blood，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啊。

0: 好了，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在聊集体啊，我们都是生活在集体当中的人。那么迄今为止有没有你待过的哪个集体让你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啊，那个集体可真好，大家的氛围可真好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来吧。
0: 茉莉说2015年是手游迅速发展的这个开启之年，我也开始做游戏音乐制作，于是就加了很多手游策划 QQ 群，整个2015年就是在群里和策划闲聊，偶尔和他们发私信，就这样在每天的愉快聊天当中收入日渐增长，还收获了很多的朋友。
1: 你是怎么做到日渐增长的？
0: 很愉快，而且收入还很高的工作圈儿啊，就是手游刚刚开始的时候，手机游戏是吧？
1: 对 对, 对。
0: 刚刚开始游戏，刚开始的时候，他开始做游戏音乐制作，于是要加入这个圈层，就觉得这个圈子很不错。为什么不错？当一个群体在挣钱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状态就整个的这个就会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吧？朝阳产业，对不对？
1: 这边还有朋友说，听到你们这个话题啊，我突然想到的是我们这一群热爱跳广场舞的女生们、女士们。作为一个即将退休的阿姨，中年职场半边天，已婚、有娃没娃的家庭主妇，
0: 都在这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群体啊，有的是在上班，有的是在这个带娃。有的是没娃，有的是退休，都是女生。
1: 虽然说这个广场舞有很多他们都觉得是老奶奶们去跳的，但我们现在跳的这种广场舞可不一样哦，年轻人现在也开始加入到我们了，我们在追求更好更美的路上，我们也跟着老师练习，我们去比赛，我们去演出，不断的解锁新的表达，不断的去提高对自我的认知。
0: 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会在这个群体当中坚持下来的这个大姐
1: 阿姨们，
0: 真的，她们体力我们这儿就有，我每天下班都能够看到我们绿洲公园那个就是前山路那边有一个舞团，这个舞团的那个跳操的力度啊，
1: 大的你都跟不上是吧？
0: 反正你要是能第一次跳就能坚持半个小时以上，你的体力已经很好了。那个领舞的那个姐姐瘦的都，我都怀疑都没有90斤，
1: 瘦的都
0: 特别瘦，但是她很有精气神，很有精气神，因为她的那个力，她以前我们以为那个广场舞的人她现在咚咚咚咚大咚咚咚，
1: 你等一下啊，是什么？
0: 就是缓慢的嘛，
1: 现在全都是那个带 DJ 的，
0: 对，
1: 因为他们要带节奏的，包括他们，我们家楼底下的那个大姐，他们就是那个王菲的如约啊，他们都可以把它做成 DJ 版。
0: 我那天听到了一个最时尚的，我觉得很时尚的一个 New Boys 啊，他们用 New Boys 来跳广场舞，所以不要用广场舞这个名字来圈住他们，他们现在真的好时尚哦。而且各种那个网络上面很流行的那种舞蹈他们也跳。
1: 那接下来要不然给你们放一下广场舞阿姨们会要听到，或者是他们在锻炼的时候
0: 会使用到的音乐
1: 、
0: 你参与过吗？你就知道他们使用什么。
1: 我虽然没参与过，但我听过呀，他们的这些歌不就差不多是那些歌吗？然后这些歌就在
0: 有一个就是什么我每天都能听到的两个字，
1: 你听一下是这个吗？节奏是不是起来了？
0: 很喜欢用这个音乐跳拉丁的是哪两个字啊？我因为我们上一次搞活动的时候有好多人
1: 拉丁啊，
0: 跳拉丁，我想想。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大胖，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4: 和小美的。

0: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1: 老板，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0: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2: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对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0: 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3: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0: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3: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0: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3: 谢谢老板。
0: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杏花一路芳，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集体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集体当中的。从小到大有没有哪个集体让您现在想起来，哎呀，就感慨这个集体的氛围真好啊，真喜欢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小苹果说我感受到以前在公司团队氛围就是那种该玩的时候疯了一样的玩、该工作的时候拼了命的工作，大家各司其职，又可以互相帮助，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团建的时候呢又可以把酒言欢，畅所欲言，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主次关系，三巡后聊着当年公司刚起步的艰辛。就酒过三巡，然后你们又聊着起步的艰辛。
0: 想当年，我跟你讲，
1: 你先听我讲，
0: 胖哥不是我讲，
1: 你先听我讲，
0: 那你讲，
1: 合肥都是我的，
0: 我跟你讲，
1: 你先听我讲，
0: 那时候不是我的话，我跟你讲，俺们没有这么好，
1: 可是的，
0: 当然要没有你的话，就更没有这么好了，
1: 可是的。
0: 你这个可思的呀，好像就没喝多。
1: 我这种可思的不就是像喝多了的样子吗？
0: 偷一颗星辰做你的玩具说，感觉还是学校这个集体最喜欢，进了工作单位之后都是利益和算计。哎呀哥们儿，看来你这个集体不咋地啊、
1: 很正常，就学校里面的那个集体是最单纯的，但是在这个学校的集体里面留下了这个印象呢，或者是经历的那些事情呢，其实反而会让你记忆犹新的，记忆犹新。记忆犹新的原因是
0: 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利益 勾结，
1: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最纯粹的，反而是这种最纯粹的会伤害你，伤害的更深一点。
0: 如果这个时候被人伤害了，确实能记好长时间，是吧？
1: 你就会有一种叫什么来着？叫
0: 不信任任何人。
1: 会把这个事情作为一种补偿机制，在成年。

0: 以后啊，
1: 嗯，
0: 再疯狂的代偿，
1: 嗯，就不容易相信别人了。
0: 嗯、
1: 橘子说，普通员工的视角，哎，就把同事当 NPC 就好了，因为他既无法给你排忧解难，也没有必要给你徒增烦恼。
0: 我也没有要求他帮我排忧解难，你只要别来搞我就行了。
1: 把同事当 NPC， 你这个角度。
0: 很新奇，
1: 很新奇，
0: 很新颖，
1: 嗯，很意外，嗯，
0: 还有朋友讲的是，从我孩子就从我是小朋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开始，每一次家乡亲朋好友结婚，可能每家每户的人群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群人他永远不变，
1: 就同样一群人，然后分别到这家去参加喜事儿，到那家去参加喜事儿。都是一个这个村里的人嘛，不就这个意思吗？
0: 因为他们会家家都会邀请一个叫迎亲欢乐队
1: 演出，会有演出。
0: 可迎亲欢乐队我是真没有碰到过，是不是就是在那个门口，然后什么
1: 演出吗？就是搭一个台嘛，搭一个小台，然后在里面演出。现在那个北方现在还有，不过大多数是我不知道喜事儿啊，我反正我知道以前人家办白事的时候会找这样的一群人，对，也许会演出。
0: 然后我从6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这种活动了、嗯，我应该是团体里面最小的一个。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就很少参加了，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我们。虽然说没有一张照片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主家全部照别人了嘛，但是属于我们的记忆一直都在。
1: 嗯，因为那时候在村里就是办点事，家里办点什么事儿，人家到你家来其实是很给面子的，就是氛围是很好的、嗯、你知道吧。嗯，
0: 刚才有朋友提醒你说是不是那个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啊，
0: 就是那个 DJ。
1: 不是，我刚刚知道了，是梦迪，就是阿木的那首歌，然后他把他弄的节奏稍微快了一点，然后他们去开始就是摇摆摆胯的时候就特别适合那个梦迪，对，是那首歌，应该是
0: 梦迪啊。
1: 我跟你讲，我们家门口的公园每天大概到9-10点钟就他们就开始用这个
0: DJ 吗？
1: 叔叔阿姨就开始
0: 扭起来了，
1: 扭起来。
0: 我甚至没有找到他这个版本的 DJ。
1: 嗯，可能没有。嗯啊，他说现在有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对，这个现在也很火。
0: 对，因为是那个什么那群拉丁舞裁判啊。
1: 啊，对对对，来就唱这个，就听这个，待会就听这个，看能不能搜得到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全网都在跳，全网现在除了那个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就是那个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那个就这两样天天在那唱，我每天都能刷到他们在跳舞。然后有说，我刚才也扭了一下，感觉好像一个虫没死透。不如不见说，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导师年轻又漂亮，而且还是个海归，非常的温柔，在毕业论文阶段给我和同门的师兄师弟们很多的指导，关键他不咋发脾气，交流的时候让人觉得如沐春风。虽然我们现在都毕业了，但是回想起来非常的幸福，觉得我导真好。
0: 导师
1: 就导师带的这些同门师兄弟关系都不错，
0: 嗯，
1: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啊，在那个阶段你们不就是有共同的目标吗？让你们毕业吗？对吧？
0: 老师，我可能毕不了业了，老师。
1: 其实能够遇到一个愿意倾囊相授的导师，并且还能保持情绪稳定，
0: 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1: 没有其他杂念，你真的很棒了、
0: 嗯，
1: 真的很厉害了，嗯。
0: 因为毕竟每一个导师，
1: 因为导师自己也要评优。
0: 你走了，导师找谁去？
1: 也要有一些事情要完，工作要完成，对不对？嗯，还能放你走，还不错啊、嗯。
0: 好了，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其实是群体的一个记忆，就是讲一讲你们那个群体，你经历过的那个集体，讲一讲在集体里面的那些故事。
1: 嗯、群像的魅力就在于，就是本来你们性格大不相同，
0: 嗯、
1: 各异。但是你们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某一个目标聚在了一起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等于是经历了一段共同的人生，对吧？所以嗯，就是当时的你可能已经参与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而且产生了一些甚至是灵魂的共振哦，所以这样的情感很难得，也很难不让人喜欢，对吧？
0: 嗯，最后用豆豆的这个来结尾吧。豆豆说，我说说我目前在的这个最实在的一个集体吧，这是我们本地 电台建的一个群。
1: 他的意思就是讲，不是我们台建的，然后当
0: 他在那个群里面，他讲这个是他们当地第七群了。我们现在才五个群，他们当地都建了七个群了。2017年进的，现在有50多个群。你们是怎么可以搞到50多个群的？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个好处，就是只要在路上有事故呢，就会在群里面发路况，然后主持人就会在所有的群里面群发，还有呢，就是一些需要帮助的呀、找东西的呀，都会在群里面群发。很快就会收到结果。啊，前几年呢，他们也成立了一个救援队，类似于蓝天救援，队友呢都是群友自发组织的，在这个群里面聊天氛围挺好的，虽然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一有事情大家都互相帮助。
1: 哇，这才是就什么社群建设呀。
0: 对，
1: 这么多人，
0: 不像我们，
1: 你们就是所有的网约车司机都在一起是吧，
0: 就当地所有的，
1: 他滁州的吧，
0: 对、
1: 哦、
0: 听节目的人都在那个群里面。
1: 滁州台不错啊，号召力很强啊。
0: 我想去考察一下来，学不是要考察，叫
1: 学习
0: 学习一下来。
1: 想什么来，
0: 不好意思，学习一下。

0: 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现在听到这个声音想不想扭？
0: 想扭。
1: 但是你那扭不出来那个感觉。
0: 嗯，
1: 你看那些导师跳得那么轻松，感觉这事儿好像人人都能跳，
0: 随便扭扭嘛。
1: 对，你自己扭扭看，真不是那个味儿。我跟你说，
0: 对，
1: 嗯，好多事情啊，就是看别人。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嗯，
1: 我爸说的就看别人吃豆腐牙齿快。
0: 哎，这是什么？看别人吃豆腐牙齿快？
1: 是不是这个讲的？就是肥西的朋友有没有能提醒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说，你看别人干什么事都觉得好简单。
0: 啊，
1: 你自己真干就知道不行了。
0: 嗯，
1: 好，今天最后的内容来听一听大漂亮啊，说的是长改短，说有54部 IP 长改短已经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的模式死亡了吗？今天是上集。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这两年短国刮起了一股长剧 IP 翻拍风，不管是家喻户晓的经典长剧、票房大卖的电影 IP， 还是连开机都没影的待播长剧，全都被拉来改短。比如说小说 IP 改编的腾讯重点长剧《万扎朝皇》，由头部艺人鞠婧祎主演，目前仍然在筹备阶段，但有短剧头部演员岳雨婷主演的短剧版已经拍完杀青，主打一个长剧未播短剧先行。不只是这部剧，《庆余年》《武林外传》《还珠格格》等这些国民级的长剧 IP 都密集推出了短剧版，一时间短剧圈仿佛成为了长剧 IP 的回收站，而且不少短剧方还秉持了长视频领域的大 IP 加大明星的方法论，请了不少短国顶流出演，直接将爆火的长剧拍成短剧版。这样做真的能让观众买单吗？长剧 IP 改短剧到底是流量捷径还是翻车陷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这几年很多短剧制作方都抱着蹭 IP 热度的心态，认为只要拿下热门长剧的改编权就能轻松获得流量，但数据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可能只是一厢情愿。比如说2024年播出的由张若昀主演的《庆余年》第二季，当年腾讯的站内最高热度达到了3万多。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站内热度，以爱奇艺为例，站内热度是按照观看加互动加播放时长计算的，其他家呢也差不多是这类算法，只不过优酷的门槛在9000左右，腾讯则要达到3万以上。咱们还是以爱奇艺为例，如果哪部电视剧热度值破万，就代表这部剧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比如说电视剧《狂飙》的热度峰值就超过了11000，而且有41天都达成了热度破万这个指标，是这几年最具有代表性的破万剧。而2024年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庆余年二》，最高热度达到了34389，是所有统计剧集中热度最高的长剧，它对应的短剧《庆余年之帝王业》抖音播放量为84852万。这里呢再说一下抖音的短剧播放量，一般的现象级作品播放量几乎都达到了5亿以上，比如说今年五一期间爆火的《Enemy》，截止到上周总播放量超过了8.4亿。2024年春节档上线的短剧《大过年》的正片播放量超过8亿，相关话题播放量超过44亿，甚至有很多作品上线几天就破亿了，比如说 AI 乡村短剧《嫁傻不嫁渣》上线3天播放量超过了4.5亿，总播放量突破6.8亿。所以对比来看，《庆余年二》短剧8000多万的总播放量和长剧的热度相比，差距非常明显。同样，2024年播出的春花。

也只有1973.6万的抖音播放量，与长剧的市场表现形成鲜明对比。既然 IP 热度不管用，那么请在长剧领域非常盛行的大 IP 加头部短剧演员的模式总该有效果吧。但数据显示，演员的粉丝量与短剧的红果收藏量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关性，演员粉丝

0: 24.7万的粉丝，而且两位主演在2025年红果短剧年度大赏大众喜爱的男女演员投票中都处于 top 10的位置。但《仙剑三》的这部短剧红果收藏量仅为120.7万。同样是由宋祖儿、刘宇宁主演的《折腰》，短剧叫做《君侯本无邪》，主演岳雨婷和吴希泽共有227万粉丝，却只有114万的收藏，甚至低于一些新人主演的短剧热度。此外，一部分短剧会邀请长剧中的配角来主演，甚至保留了他们在剧中的人设和人物关系，希望借助他们的配角光环。但实际上，配角在长剧中的受欢迎程度往往与特定的角色设定和剧情环境有关，甚至和剧集的制作质量有关。比如说长剧九重紫的衍生短剧《昭示录》的主演就是长剧主演孟子义角色的小时候。长剧的站内热度突破了3万，但短剧的红果收藏量只有59.6万。
1: 明天来听一下
2: 后续
1: 还有没有些其他的。
2: 长剧它火了，我当然不会再去看短剧了
1: 啊！
2: 再怎么着短剧演员应该也没有长剧演员好看吧。
1: 但短剧的话它会更快一点，节奏更快一点。
2: 我看有些短剧的男女主，我觉得适配度确实，我认为还不太，比如因为他刚才说那个折腰我是看了长剧的嘛，所以我就看那个短剧演员，我感觉匹配不上那个长短剧演员，还是差了点儿。明天看他怎么说吧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
10: 是
9: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那也希望各位方便的话看我们的直播间啊，会更过瘾。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参与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
9: 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
10: 团，
9: 也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和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直播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刚才有位朋友就讲了，说我这个电池都变形了，保险公司说没达到全损标准，一定

0: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互动，如果您遇到这样的事儿，也欢迎各位多多的来找我们啊，记录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希望大家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来吧，4月28号的时候，比亚迪汽车以及方程豹发了两个公告，来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黑的是比亚迪发的，蓝的是方程豹发的。公告内容写的是什么呢？写的他们的天神之眼 B 价格要调整，要涨价。从什么时候开始涨呢？从5月1号正式开始涨。4月30号及4月30号之前付定金下单的客户啊，都不受此次调价的影响。比亚迪也说了，方程豹也说了，但是就在官方发完通告之后，我们的车主崔先生在4月30号晚上7点的时候下的订单，但是发现他的天神之眼 B 价格已经涨了，
2: 是
0: 啊，9900块钱涨到了12000块钱了，差了2100块钱。这钱可能对于比亚迪方程豹来说不算什么钱，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挺大一笔钱了。这事儿我们已经找过2次方程豹了，
2: 是的，
0: 是方程豹还是比亚迪？
2: 方程豹，
0: 把比亚迪、方程豹都给我连进来。现在方程豹在不在？方程豹在了，他要不要找主管？对，你问问他要不要找主管。这事儿今天完不了，我们找你2回了，消费者无数次找你们。就算消费者我们的崔先生，他有哪里做的不对，哪里不符合你们的政策了，哪里必须要他进行涨价了，你也得给崔先生进行解释啊。
2: 是。
0: 崔先生找你们那么多次，我们找你那么多次，你连一个回复都不给，你们方程豹把这个车主当人了吗？所以今天没完啊，给你们上点强度，没完没了了，真没拿车主当回事啊。哦，你们想涨就涨没关系，可以涨，成本调整了吗？对吧，价格调整了吗？那你们官方说的话自己能咽回去啊？说从5月1号开始，我4月30号买，你为什么涨价？连句解释都没有的。
2: 没有，
0: 比亚迪、方程豹都给我连过来，来问问，先问问崔先生吧，好不好？崔先生啊，
3: 哎，你好，
0: 哎，有人联系过您吗？
3: 没有联系过，
0: 没有人联系过您，从来没有过。
3: 哦，对，
0: 好嘞，那这您有没有侧面打听过呀？你有没有哪里不符合他们这个保价的这个范畴的？有没有啊？
3: 我问过他们的客服，他们客服说是这是上边定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完了反馈给上边。
0: 你定的不是五月
3: 回复，就一直没有回复。
0: 你定的不是5月1号吗？为什么我4月30号你就价格就涨完了？为啥呢？
3: 我问他了，那个客服也和你们前2次沟通的一样，就说不出一二三，就在那推着呢。
0: 啊，行嘞，我知道了啊。还有人在说小米那个事儿呢。这个不是我们喊了个口号，这事我跟小米车主道过歉了啊，道过歉，这事我解决不了啊。小米不认啊，他不认，然后我们来不了了这个事儿。具体为什么来不了，哪一天找个时间吧，这个我具体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方程豹，比亚迪来了没有？来，方程豹汽车先来上线，来问问你们怎么回事，找你们当没找过是吧？来，方程豹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您好，
0: 女士工号。
4: 3108。
0: 31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3108号工作人员，崔先生这个事儿，我们给你们打过2回电话了。你们5月1号涨价，他4月30号下定，但是涨价了。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想知道为什么。您先个这样，你们先把方程豹这个，4月28号的公告念我听一遍吧。
4: 您稍等，方便告知一下车主购买的车型。

0: 格调整的说明。
1: 念，直接念。
0: 我们是受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为保证卓越的产品品质和更好的用户体验，比亚迪旗下的部分车型选装天成 DMD 辅助驾驶激光版的价格将从9900元上调为12000元。具体的车型选装政策以官方渠道商品详情页展示为准。此次的选装价格调整将于2026年5月1日正式生效，2026年4月30日及之前付定金下单的客户不受此次调价影响。
1: 嗯，好，念到这儿可以了，念到这儿可以了。那现在你们明确写了2026年5月1号正式生效，4月30号及之前付定金下单的客户不受调价影响。为什么我们崔先生受调价影响了？为什么他从9900变成12000了？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原因？他有什么问题？
0: 嗯，您稍等。
1: 嗯，对，您查去吧，我找你们两回了。你让比亚迪也听着啊，好说好商量不行的，他们找你们两回了。你给我们消息了吗？你给车主消息了吗？你给车主打过一个电话吗？
0: 你好。
1: 说。
0: 你好，主持人。
1: 说。
0: 目前客服中心得到的通知是这样的。
1: 您说。
0: 客户是因为在4月30号已经受到了调价影响，我可以把这个现象去记录传达，会有工作人员协助客户去进行处理。
1: 你们5月1号开始，为什么我4月30号受到了调价影响？为什么？什么原因？
0: 这个具体的原因，客户这边没有相关信息，
1: 不知道，也不理，也你们不知，不仅不知道，也不理消费者。你们官方通告白纸黑字写的，你敢不认呐？就算消费者哪里做的不对。你不得给他解释一下吗？你们放这冒险干什么呀？好说好商量不听啊！前两天跟你们好商量的，让你们好好跟消费者解释，你不肯啊？你不解释啊？现在你告诉我来，为什么？以后你们官方通告我是不是都能撕了？都可以不认？您说。
0: 客户是反映，他是之前有过来电，然后去后面是没有工作人员联系。
1: 你问我呀，我给你，我在节目当中我就给你们打过两次电话，问你们为什么能不能把2100块钱补给人家。因为为什么呢？他买的时候还没涨价呢，你说明天涨价，我今天买的你就给我涨价了，你不仅不解释，连一个电话都不去。现在你反过来，您作为客服中心，你不知道查不查到我们之前的进店记录啊？你来问我是不是客户反馈过，不然呢？我找你们什么事儿啊？我有事没事啊？你们
0: 非常抱歉。
1: 不抱歉，女士，跟您个人没关系啊，我不是冲您啊，这个女士，这个您理解啊，不是冲您，我冲你们方程豹。
0: 理解。
1: 哎，方程豹怎么了？你们车卖太好，疯了，女士。怎么着啊？你们反馈到你们什么相关部门呢？你们相关部门要是不理消费者呢？我们什么时候打的电话？第一回，
2: 周一，
1: 今天周三，过去72小时了，消费者一点消息没有。女士，
0: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也会去记录传达。您说，
1: 然后呢？传达没了。就你们只能，我这样没用，我这么问你，你们客服中心是不是只能做到记录传达？我现在想看看这件事情，我反馈给你们了，你们的处理进度你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0: 客服中心的主要职责还是记录传达您的问题。因为
1: 来，我们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豹，你们等着啊，这事儿我给你发到网上去，让网友们评评理。你们比亚迪官方，你们方程豹官方口口声声白纸黑字写着我5月1号涨价，你4月30号我买的你就给我涨价了，涨完之后找你们，你们什么态度啊？你们什么状态啊？3天了一点信儿都没有啊。来，我们重点投诉方程豹。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哎，你们放心啊，原来你把2100块钱退回去就行了，现在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方程豹，现在不行，你钱退了也不行，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官方说的跟你们实际做的不一样。我现在质疑你们公告的诚信度啊。女士，来，你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比亚迪呢？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0: 好，主持人。
1: 哎，女士您好。哎，您好。工号告诉我。
0: 客服工号6708。
1: 670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6708号。哎，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你现在给我念一遍。
0: 您说的这个就是关于方程豹的话，因为比亚迪旗下它是属于一个子品牌，
1: 然后呢
0: 客服这边没有方程豹的一个业务的信息的。
1: 我没有要他，我要你们比亚迪的，你们比亚迪自己发的4月28号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说明，我要听这个说明，你给我念。
0: 嗯，您请稍等一下主持人。
1: 找去吧。子品牌怎么了？子品牌自己也发了，你比亚迪也发了，你俩都发了，你怎么了？你不承认啊？这种那个评论区啊，没太长大脑的，直接给我踢出去啊！太难了，朋友们。哦，你5月1号说开始涨价，我4月30号买的，你给我涨价了。你公告白纸黑字啊，好，没关系，那没我们找你们嘛，好，找了消费者自己找不行，
2: 嗯，
1: 媒体找媒体也没消息，消费者3天过去了，一个电话没接着，哎，这就是方程豹，这就是比亚迪，然后你说我带节奏，给直接踢出去啊，来，女士回来了没有？
0: 你请稍等一下，主持人，客服正在查询，请稍等。
1: 嗯，查吧。真行啊，
3: 门店倒是解释，就说你订单页上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跟他们没有关系。
1: 谁说的？
3: 门店的销售。
1: 对，门店说你不要看公告，你看订单页。那你发公告干什么呢？
3: 就我也没明白，对，我当时就问你发公告干什么呢？
1: 你详情页看到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要发公告啊。这种是违法行为。什么以官方渠道商品详情页展示为准，就等于这个跟最终解释权跟本店所有是一个道理。
3: 这个就和你的公告有冲突啊，你的为准的东西和你公告内容不一样，现在就是。
1: 对。6708号。您干嘛去了？您查着没有啊？
0: 有在核实的，您请稍等一下主持人。
1: 哎，核实去吧，等你，我有的是时间。
0: 嗯，抱歉了，你久等了，你请稍等。
1: 没关系，可以等啊，来，你把这个这都。这不太好的都踢出去啊，魏国。不是说我听不了不同的意见，大家就是有一些认知过低的，我没有必要把时间花在你们身上，好吗？核实，让他们核实去啊！我都给你打出来了，你核实什么？我给你打印出来了，这是你比亚迪发的，看到没有？啊，这是你们方程豹发的，看到没有？为2000块钱，你打官司去，真行。咱也不知道核实多久。来，你把我们电话什么的先留给这个方程豹那个工作人员。明天我还会再找他们的，你跟他说一声。明天我还得找他们，而且态度只会越来越差。不要赖我态度不好。很多网友说：“哎呀，老常，你这人态度真差，态度真不好，你干嘛对你家小姑娘这样？”可不是我态度不好啊，朋友们，我们周一找的时候态度好着呢，昨天找的时候态度也好着呢。但是你就想吧，一件事情消费者都找到了媒体，都已经曝光出来了，这事处理的依然如此艰难，你们方程豹做的对吗？态度好，你真不拿消费者当人啊。来，6708号，查着没有啊？消失了，点穴了，这是。
0: 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0: 你好，抱歉让您刚刚久等了。就因为您这边就是咨询是方程豹天神之眼 B 的一个调价的信息嘛？
1: 你怎么知道？你哪句话听到的？
0: 就是您刚才。
1: 我没说呀。
0: 就是有在接入中的话，您说的是方程豹。
1: 我再给你念一遍行吗？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 B 价格调整的说明，你们比亚迪2026年的4月28号

0: 发的，我也现在要听这个东西，跟方程报没有关系，我只要听这个公告，你给我念一遍，能念吗？
1: 客服这边可以就是查询的是比亚，就是关于联网车型的一个信息。因为方程报的话，客服可以帮您去反映到方程报这边去。
0: 女士，我说话您听不懂吗？我再说一遍啊，你们比亚迪不是方程报，跟方程报没有关系。你们比亚迪在2026年4月28号署名比亚迪发了个天神之眼币的价格调整说明，我要听这个说明，请您念给我听一下。您懂了吗？我说明白了没有啊？
1: 明白。说的是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豹部分车型，
0: 对，
1: 选装天神之眼币调价的一个这个
0: 说明
1: 的信息。
0: 对，我要你念吧，我要听。
1: 您请稍等一下。
0: 我等什么呢？我等什么？您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1: 您说的这个公告的话，客服这边需要去核实一下。
0: 核实什么呀？公告假的呀，我批的呀。这公告是我批的啊？
1: 难者，确实抱歉，主持人，客服这边需要就是核实一下您说的这个公告的一个具体信息
0: 啊，找去吧。啊，去。
1: 嗯，
0: 我吓我一跳，我寻思这怎么
2: 核实你说的？
0: 对，核实我坐这造谣呢，我真行。不是，朋友们。气不气在个别人确实受到了网络漏洞也好啊，某种原因也好，导致他买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时间，但是价格上了，有这种可能性的。
2: 嗯，哪怕是页面错乱，
0: 对，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件事生气的点不是说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不是这个点吗？
2: 是，
0: 这不跟上汽奥迪一样吗？他可以锁人家黑龙江的智驾。他生气的点是因为锁了智驾吗？生气的点不是他想锁就锁，想解就解吗？你这个权利不受约束了吗？你厂家，对不对，朋友们？是这个事儿啊！你没拿你们的车主当普通消费者呀？是不是这个事儿啊，朋友们？啊，公告你想怎么发怎么发，我那想改怎么改就改。然后呢，哦，我不说不理你就不理你，啊，一切以这个实际展示为准。

0: 小时都用在你们比亚迪身上吧，我 OK 的。
1: 哦，那抱歉，主持人，你请稍等。
0: 这么难查吗？
1: 我要确认一下。
0: 你确认什么呢？在确认什么？这玩意儿这么难查吗？你们客服中心说我们四月份就在上月底，20天之前你们发了个公告，现在查不着啊？咱俩聊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查还是不想给我念啊？
1: 您说客服有的信息的话一定会去告知您的。
0: 那你查呀，你公告信息没有啊？你们官方发的公告信息你没有啊？
1: 嗯，您请稍等一下，主持人。
0: 没关系啊，到时候我一刀不剪，我都给你发网上去，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让你们领导也看一看，对吧？不要总觉得哎呀，我们比亚迪的客户啊，我们比亚迪的用户啊，对我们的服务啊，他满意的不得了。100分满意，1000分满意。文倩，你不要着急，他们办事就是这样的。我不着急，有的时候还是那句，我之前的节目当中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跟朋友们讲，我说不是我着急，不是我不能等，我是怕你们等啊。大家去想吧，你说老常，你看看一天这副样子，鸡头白脸的这副样子，你这鸡头白脸的他都这样子。
2: 那你们私下里都，
0: 你们要去找他呀？就我们还有一定，我们还在，对吧？我们还是媒体呢，公开场合找他们呢。你们私下里找他们得多费劲呢？我不是说我不能等，我是怕你们等。等吧，服了，真是服了，女士啊，6708号啊，您行不行？你不行，你换个领导来。你们有没有值班主管来啊？

0: 阳风城报选装的一个这个天生之眼的一个这个公告信息，
1: 啊，
0: 这边确实是有
1: 没
0: 点
1: 有。
0: 核实中，您请稍等一下。
1: 啊，可以，我可以等，你得让我知道我等什么，你们在干嘛呀？因为正常来讲，一搜索几秒钟就能出来的东西，你让我等了10多分钟了。你不得让我知道我等什么吗，女士啊？又不吱声了。
0: 请稍等，女士，这边确
1: 违
0: 实
1: 背
0: 有
1: 女
0: 在
1: 士了，
0: 通知。
1: 性别也给我改了。哎呀，您说吧，我是女
0: 抱
1: 士，您
0: 歉，
1: 说吧。
0: 抱歉，主持人，你好，先生，这边正在就是有让领导在核实中的，您请稍等一下。
1: 嗯，核实去吧啊！你最好能说我是我编的啊，是我编的，他没发过我编的，常女士编的。
2: 我现在都害怕，会不会有人都不知道？所以当时锁单了，大家就是
1: 啊，有
2: 按
1: 可
2: 照一
1: 能
2: 般
1: 的，
2: 来
1: 有可
2: 锁
1: 能
2: 的。
1: 的，直接就按照那个价格付掉了。你
2: 是。
1: 点着点着点着，一步一步点下去就付掉了，知道吗？莫名其妙，你真的是。哎，你跟他们讲一声啊，比亚迪这个视频啊，方舟报这个视频啊，今天剪上剪出来，明天发掉给他。我让网友们评价评价，你方舟报你什么样子啊？你真是。啦啦啦。女士啊，您行不行啊？你干哈呢？
0: 您请稍等一下，这边正在有在核实中的。
1: 不是我，这个东西你一敲敲键盘就能搜出来，有什么好核实的呀？你打开你官网，还在官网上挂着呢。
0: 请稍等一下。
1: 我要等多久？我们全国直播的，这么多人都在等你啊。等你们看到了不告诉我啊？在核实什么不知道？
0: 您说是关于天成之眼 B 的一个这个就是公告信息，您请稍等。
1: 您不需要再确认了，我问的就是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你键盘打几个字就能搜出来的东西，你再坚持坚持，给我们节目坚持结束了，
2: 搜到了吗？
1: 他肯定搜到了，你不然呢？你什么效率啊？肯定搜到了，这有什么搜不到的？我现在在网上找，我都花不了这么长时间，更何况他们客服内部的系统当中了，怎么这么难搜啊？女士，行不行？不行，叫你们主管过来。
0: 您请稍等，那客服这边就找一下对应的客服领导。
1: 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0: 这边有让领导有在核实这个公告的信息的，
1: 然后呢？你们
0: 您
1: 领导
0: 需
1: 跑
0: 要。
1: 丢了，你们领导。你叫你们领导过来，谁在核实？你把谁叫过来，我等着呢。
0: 您请稍等一下。
1: 你叫去，赶紧叫去！
2: 看到了就是说一
1: 他一
2: 下
1: 定
2: 呀。
1: 看到了，他是不跟你说，知道吗？让你稍等稍等，我也不知道让我等什么。
2: 那核实什么呢？自己跟自己的内容核实什么呢？
1: 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等我们视频发出去，又一帮人说：“哎，老常，你态度真差。”
2: 对，
1: 嗯，
2: 会。
1: 但是我不知道，就大家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们会怎么样？真的，我不是为我自己急，这事跟我没关系，2000亿不是我花的，哈，我不是为我自己急，我是怕你们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你们急，有些东西我帮你们承担掉就好了啊，就这么个事儿。领导来了没有啊？你6708号，
0: 您请稍等一下，
1: 你领导人呢？
0: 客服这边马上找一下领导，您请稍
1: 你
0: 等。
1: 刚才有在找吗，女士？
0: 有给这个领导发对应的信息，您请稍等，客服离开一下座位，然后去找一下。
1: 对，你找去吧，你找去吧，你俩靠短信联系的，你俩找去吧，女士，感谢您啊，您去吧，我等你，你离开座位吧，没关系，不用说话，回来告诉我就好了。嗯，就这么一张纸，我现在需要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把它念给我听，他不肯，他不肯，变着法的想不承认。现在说需要领导念，反反复复确认，反反复复核实，他们要确认的我们都给他确认了，他们要核实的信息我们都给他了，但是呢，我们想要的信息现在目前一点没有，
2: 是，
1: 一点没有。

0: 我而且我们今天不是第一天找他们的哟，我昨天前天都找他们了，我们都是好好说好好商量，你给消费者解释解释，你不给我们回电话就算了，消费者他也不联系。他们想表达，他们表达的态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说五月一号涨价，我就五月一号涨价。哎，我说完五月一号涨价了呢，我四月三十号就涨了，我涨就涨了，你能把我怎么着？他是这副态度啊，所以朋友们，我才有刚才这个情绪。当然，如果给大家带来不好的感受，或者给这位小姑娘带来不好的感受，我向你们表达歉意。但是你们想想看，你们比亚迪，你们方程豹，你们干什么了？对吧？你们干什么了？你值不值得大家心平气和？你值不值？你们对不对得起消费者对你这份支持？是吧？等一等啊，朋友们，不着急啊，虽然音乐没给我们放，咱们自己聊一会儿，好不好？我不知道啊，就是，而且你就，我开始我就说了，如果你觉得消费者哪点不符合了，消费者哪点不对了，所以导致他这个价格是12000了，9900变成12000了，那你跟他解释两句没有毛病的，没有人直接就说你们一定有多大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呢，你甚至连解释一句都不愿意解释，就一句话，你展示出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得傲慢到什么地步啊？找法务去了，你去吧，给我抓紧去，我看看你怎么个事儿。嗯，你但是客服现在是离开座位找领导去了啊，咱也不知道找不找得回来，我估计也费劲，我估计也费劲，对呗，就想拖着呗。你看我们都能连拖三天，那消费者拖多长时间了已经？
1: 从五一大概拖到了现在，
0: 从五一到现在拖了20天了，拖了20天了，一句解释都没有的，他们感觉我车卖出去，我凭什么给你解释？你钱都给了，我凭什么给你解释？你是哪位？贵姓啊，崔先生？常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是，我来这一套。哎呀，下楼了，我估计
1: 去领导办公室了。
0: 不知道啊，不知道上哪儿找去了。离多远？我刚才我也忘问了。
1: 嗯，
0: 但我估计一个客服中心，对吧？它是一整层平大平层的，你能走多远呢？还是你们领导也不行啊？没人没吃饭啊！大家不要造谣，不要造谣，人没吃饭，没吃饭去。
3: 有态度，
4: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3: 有力度，
5: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3: 有角度，
4: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3: 有温度，
6: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马就解决了，这你天
3: 气怎么着？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0: 等呗，对吧？你们不怕把你们这样的服务状态展示到全国的网友面前，我们没关系的，对吧？浪费我点时间问题嘛，我说谁不是说呀，对不对？我跟谁唠不是唠啊？哎呀，真行，你们真能瞎说呀！你们控制啊，控制！朋友们，跟他讲一下，很多朋友在，如果说你也遇到问题了，欢迎点击头像私信我们，
1: 嗯，
0: 好不好？我们会有个受理过程，受理之后，那么我们就会安排您上线，没有办法直接连麦的啊。
1: 是的。
0: 但如果特别急，可以打电话，
1: 或者备注加急，
0: 哎，或者备注加急，打电话非常难打啊，非常难打，0551-6345-8603，那这样你有机会实时进来，但是呢，非常难打，
1: 所以建议大家私信。
0: 就我自己打都费劲，都不一定打得进来啊，就这么难打啊。你比如说现在电话线让比亚迪站着呢，
1: 站着了，对，
0: 你就打不进来了，对不对？
1: 车主客服中心，
0: 6708号，您回来了没有啊？ 六七零八号，我就要听这个东西，你们这么难念吗？您离开座位了，我对刚才跟我说过离开座位了，你也没跟我说你多长时间回来呀？
1: 下次咱们记得问。
0: 嗯。唉，真行，真行。
1: 嗯，没有必要找个领导来念的，是是是。
0: 本来他就念了，你可放着报都给我念了。
1: 对，
0: 你比亚迪不能念啊，我们子品牌出去了，他单独的，我们沟通不了。没关系，我要听你比亚迪的。为什么呢？你比亚迪发的时候带上方程报了。
1: 是的。
0: 你不仅带上他自己又发一个。
1: 对。
0: 他自己发俩。你俩都不承认了现在。但是我到今天为止，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我现在依然不相信比亚迪会言而无信。
1: 嗯。
0: 我依然不相信。但是我不相信没有用啊，你得证明啊。
1: 是的。
0: 你不得证明吗？靠我的信任。嗯，等等吧，哎，本来我们后面还要回谁呀、啊？让他给耽误了。等会儿连新的啊，孟泽，等会儿连新的就好了。看看他们领导来能说出什么新的不一样的话题来，好不好啊，朋友们？这次信了吧？嗯、我不相信，我依然不相信，这么大个企业会言而无信，不至于啊。
1: 所以我们昨天在沟通的时候，就我们跟师傅探讨他到底有多少可能让你提前被涨价，
0: 就是变成我们在猜了嘛。
1: 对，会不会是这个操作人员系统提前输入什么代码指令，结果这个不小心你系统错乱了。
0: 对啊，因为你不公布正确答案，所以我猜的就是正确答案。
1: 嗯，
0: 你不然呢怎么办呢？你不理他呀，对吧？真是不行啊，你这种态度这种状态你来应对消费者啊。谁水军我怕过呀？那个，嗯，六七零八号，您走十分钟了，您知道吗？他不知。
7: 你好，主持人。
0: 您
7: 你好。
0: 您是几号？
7: 我这边是六七二号。
0: 哎，六七二二号啊，你是他们刚才你是值班主管是吧？六七二二。
7: 对对，是的。
0: 啊、嗯，什么情况啊？问你们要念个东西不给我念？来，您那你就给我念来，关于笔。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啊，换人了，六七二二号值班主管，我们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我们现在要听关于比亚迪旗下王朝海洋方程报（括号结束）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臂价格调整的说明。我现在要听这份说明，请你念给我听。
7: 了解您说的这个
0: 念吧，
7: 主持人
0: 念吧。
7: 今天跟您再解释一下哈，目前确实关于我们这边拨打也是我们两网的，也就是王朝跟海洋的客服热线的。目前我们这边能接收到的信息是关于我们两网的部分车型，它确实会有一个选装天神之眼臂的这个车型的一个具体情况。
0: 念呢？
7: 说的这个公告型，这边主持人跟您解释一下，就是没有接收到。如果说你想要去查询一下，或者是后期能。给到您读到这一个公告的一个情况，我们这边先去反馈一下，到时候再去您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到时候再回访您，您看可以吗？
0: 我
7: 方程报这边
0: 没事，跟方程报没有关系，我一直也没提方程报，你们不要自己瞎理解。
7: 了解的。
0: 没，我没提方程报，我就说你就说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7: 对，我了解。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官方发的通告，你们全国客服中心说你没有接到类似信息，我这么理解没错吗？你没有。
7: 关于您说的这个情况，确实
0: 你就没有呗。
7: 两网这边并没有查看到您说的这个具体公告，但是我们两网的部分车型是有关于天神之眼臂的这个车系的具体情况的加装的。
0: 那我问问你们两网，
7: 确告知名的
0: 啊，没事，我跟您说啊，你们这流程有毛病的，为什么呢？比亚迪汽车以比亚迪汽车的名义发布了你们三网王朝海洋方程报。三个的联合的调整价格的说明，你们三网都应该接到类似通知，并且在别人需要查询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毫无迟疑的念给我听。你不然呢？你们官方跟什么两网跟品牌之间，你们意见不统一的吗？
7: 我们了解的，那后期也会去做好这方面的改进的。那关于您说的通告的情况，我跟您再阐述一下，您需要就是具体的一个公告的名称，你看行吗？然后我们这边去核实一下，您留一个联系方式。
0: 我会跟您联系方式的啊。公告的名称我再给你们念一遍啊，叫关于比亚迪旗下（括号 王朝海洋方程豹（括号结束）部分车型选装天神之眼臂，价格调整的说明。最终末尾是比亚迪。2026年4月28号，中间的内容我这有，但是我需要听你们说，明白吗？好，没关系。你刚才也说到了，说你们王朝跟海洋，你们有部分车型天神之眼价格调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的？就问你们两网，海洋跟王朝。
7: 那你请稍等，我看一下我们部分车系的话，因为有的它确实是按照上市权，有的它是具体的购车的哈。你先请稍等，我马上给你核实。
0: 查去吧。
7: 好。
0: 不知道的，说他们没有接到通知的。你给我找找哪儿呢？这玩意在哪儿呢？
1: 正在官网中查询。
0: 啊，官方微博也发了。
1: 官微。
0: 那个官网上应该不太好查。
1: 嗯。
0: 有没有个这个公告啊？公告栏啊，企业公告栏。又没，女士查多久啊？您告诉我方便一下吗？
7: 需要您稍等一下啊，先生。
0: 不是，
7: 我们要
0: 不，我跟您说，您前面那个6708号，让我稍等，从十几分，我现在等了快半个小时了，我稍等到现在，截止到目前，你们没有给出任何的有效信息，你们客服中心工作是存在着严重失职的，你把它查一下就能告诉我，你不告诉我。
7: 这边确实抱歉了，你也先消气啊，主持人。
0: 啊不，哎，你别道德绑架我，我一点也不生气。啊，我一点也不生气，您不用跟，你不用说，那么你别，我们在跟你们讲道理，我们跟你们讲道理，你们不跟我们讲道理，我们跟比亚迪、跟方程豹讲道理，说你们5月1号要涨价，为什么4月30号我买就涨价了？然后你们不跟我讲道理，你甚至都不理消费者。现在你告诉我，我别生气，啊，别说我没生气了，我生气不也正常吗？啊，没关系，您查去吧，抓紧查，好吧？
7: 好的，你请稍等。
0: 没关系，你截图截出来好了，这个东西肯这消费者提供给我们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他肯定不是批的嘛。那如果是批的呢，消费者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而且刚才给我念过了，方程豹给我念过一遍了已经。这东西肯定是真的，这毫无疑问了。方程豹能念，然后那个王朝海洋说没有。反思吧你们啊，你们自己反思吧。
7: 确实抱歉了，那后期我们也会去加强改进的。
0: 你查没查呀？我这没跟你说话。你查到您说呀，女士。
7: 就关于我们目前的话，是有送 Ultra EV 上市的信息的话，有一个的是我们在2026年4月30号前下定的这个送 Ultra EV 的车型，选装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版的，Deponent 300的。
0: 明白。
7: 选装价格有的。
0: 我说一下，你们说4月30号之前，如果我4月29号就下定了，存不存在着已经涨价了？你们不是4月30号之前都不涨价吗？那我4月29号买，存不存在涨价的情况啊？但万一涨价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7: 如果说是关于您刚才所说的是送 Ultra EV 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送 Ultra EV 的这一个车辆，你先请稍等，我这边给你核实一下，关于您说4月30号之前去下定的之后，会不会有对应的一个价格调整哈？
0: 这样，女士啊，等会儿我把我们电话留给你。然后我跟您说，我需要你们现场念的这个东西，你们找人给我念一遍，我要听一遍。你们比亚迪的，而且为什么我要听比亚迪的？因为方程豹是比亚迪的一个子品牌。关于5月1号才开始涨价这事儿，不仅方程豹子品牌承诺了，你们比亚迪汽车，包含你们二网加一个品牌也都承诺了，整体也承诺过，你们都承诺过。现在方程豹不认了，你们不应该觉得你们该承担点什么吗？他现在损失的不是一个方程豹品牌的信誉，你们比亚迪的信誉都被他们扔地上了，所以我今天才会来找你们，问问你们认不认这个承诺。谁知道找你们找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也不理我们，啊！我事转给您，明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啊！这事儿现在仅仅是退2100是不行的，我现在要知道原因。谁让我找你们3天，你们不理我们了？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明天开始我重点投诉你们。真行，40分钟啊！下一位啊，不浪费时间了。喂，你好。
8: 你好，
0: 先生贵姓？
8: 哦，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啊？
8: 长城山海炮汽车。我这个不是跟车有关，但是是车的一个视频侵权的问题。
0: 等一会儿，你慢慢说，不着急。你不是车的问题，是不是？那跟长城有关系没有啊？
8: 有的，因为他们视频账号已经侵权使用了我。
0: 谁呀？
8: 17个。
0: 谁侵权你了？长城
8: 视频。
0: 长城侵权你的视频了，什么意思？盗用你视频还是什么？
8: 是的，我本身是摄影工作者，就是 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盗用我的视频了。
0: 他长城汽车不至于呀，盗用你视频干什么呀？
8: 我想。

0: 相关的资料已经发给了那个主持人了，就那个，
1: 发给我们记者了是吧？没关系，我问问您，您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工作者，你拍了什么东西了？
0: 长城商海炮。
1: 就你拍了长城商海炮的视频是吧？
0: 是的。
1: 然后他们哪个账号发了？
0: 有三个账号，一个是微信公众号。
1: 一个是B站，一个是长城炮这个账号，
0: 账号名字，你把账号名字念给我听。
1: 好的，稍等一下。
0: 哎，就哪个账号，这个账号名叫什么名？就是用了你的视频没给你钱，或者是你明确说不让你用，他还坚持要侵权，坚持要用的，你告诉我。
1: 第一个抖音上的就叫长城炮，
0: 它名字叫长城炮啊？
1: 对，就是叫长城炮。
0: 还有这么个账号吗？我搜搜哪个，然后哪些素材是你？
1: 是你完全能够认出来这个素材就是你拍的是吧？对的，我负法律责任，确实是我拍的。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哎，
1: 嗯，好的，
0: 没有叫长城炮的那个用户啊。
2: 点击用户，
0: 直接搜长城炮，有，里面是
1: 店铺账号，这个
0: 就134万5000粉丝那个是吧？
1: 对的，
0: 哪个？
1: 133万1000，对对的，
0: 就是这个粉丝是吧？ 然后他哪个视频是你拍的呀？是你发的，没授权给他，怎么拿到你这些素材的呢？
1: 我大概知道，他应该是从一个摄影公司里面拿的。
0: 你的对呀，人家从摄影公司买的呀，你这个素材是不是卖给摄影公司了？
1: 没有，他们也是侵权，都在侵权。
0: 就等于说摄影公司莫名，那他摄影公司怎么拿到你这些素材的呢？你怎么给他的呢？ 我是给其中一个摄影公司给他拍摄，然后呢，他拍摄至今为止都还没有支付，他拍摄款项，然后他就把视频给了长城汽车，长城汽车已经使用长达37次17条车型，
1: 那跟人长城，我给你捋一捋啊，你拍了素材给了这个摄影公司，摄影公司呢跟你要给你支付费用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摄影公司没支付费用，把这个东西卖给了长城，然后长城人家用了，人长城花了钱的，在摄影公司买的，现在是你跟摄影公司之间的纠纷，跟长城没关系啊。
0: 但长城汽车他已经使用了3年多了，不是，他买了他当然可以使用了，但是你有想过没有，你有没有正式授权过这家摄影公司啊你？
1: 没有，我也没搜寻他。
0: 你确定吗？你没跟他签过什么字吗？
1: 没有，我确定，100%确定。
0: 那好，没关系，不管你跟谁的纠纷，你有没有联系过长城方面，说你用我东西了，我不想让你用？
1: 我发了2次律师函，然后他们直接不收的。
0: 什么叫不收啊？
1: 直接放在那里，超过10条之后直接退回了，2次律师函。
0: 啊，你找你发那个律师函给长城了？
1: 对的。
0: 那
1: 他们那个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销售分公司的这个地址和
0: 徐水
1: 电话都发了。
0: 徐水，为什么你发的徐水去啊？不是他们官方侵你权吗？你的意思是？
1: 他们这个长城炮，比如说他这个账号，他的企业名称就叫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徐水。
0: 没有啊，没有啊，不是啊，没有，没有，他没有认证啊，是个企业账号，IP
1: 是北京的，能看到一个他的营业执照的。
0: 啊，就长城炮这个事，这个是吧？行，没关系，我知道了，你什么诉求说诉求。
1: 我要他们道歉，但是估计是联系不上，我主要诉求要他们道歉。
0: 啊，钱不要钱是吧？你道完歉还能用吗？
1: 他如果需要使用的话，可以。
0: 考虑那个协商那个新那个使用费或赔偿费用，
1: 不是我，
0: 不是我跟你，不，我跟你这么说啊，先生，就现在我听下来更像你跟摄影工作室之间的纠纷，因为现在你跟我口口声声讲说我没有跟他授权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我作为摄影工作室的话，我找这种摄影从业者给我拍东西的话，我一定会跟他签法律文书的，在这次商业活动当中，对吧？那么你拍的所有素材的所有权都属于我这家摄影公司的。
1: 知道吗？虽然我最后没给你钱，我没给你钱，虽然没，您说，您说，对，虽然我没给你钱，但是没给你钱是我们双方的经济纠纷，不存在着版权问题，因为版权在我们这次活动我找你拍的时候，你版权应该就已经给我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
0: 我咨询个律师，律师说的是，
1: 如果他支付了相关费用和正式授权的话，他是有版权，但是至今没有。 他不但没有支付费用，还没有正式授权，所以说他是属于一个侵权行为。
0: 但是
1: 跟您联系的是，这次想如果能联系上他们是最好的，因为 如果不能联系到我，下一步就直接委托律师诉讼了。
0: 啊，你诉讼肯定是要诉讼的。第二个呢，我不觉得长城这么大家公司啊，说差一个，说谁给我拍了东西，我用了他的东西，我故意要不给钱，差这个千八百的，我觉得不至于啊，我不至于。一共牵扯到多少钱啊？37个视频。
1: 您说的是工资吗？还是
0: 就整个你应该获得多少报酬？和你比如你授权使用费是多少钱？大概

0: 不理你。
1: 对的。
0: 啊，然后我问你一下啊，你刚才所说的视频那个账号叫长城炮，是不是前三个视频是三个紫色的卡车那个账号啊？
1: 我看一下现在的，因为我看一下稍等。
0: 啊，就是这个。那时候133万粉丝，现在134万粉丝了，就这个。啊，
1: 对，还有在 B 站和视频号都有。
0: 行了，明白了，一样的嘛。他用了你这个视频，可能他分发了，全部哪儿都发过去了嘛。行了，我知道了。
1: 啊、对的。
0: 诉求就是道歉是吧？你确定你没有经济上的诉求？你别到时候你再说就晚了啊！你要说就现在说，经济诉求有没有？
1: 有，他如果需要使用不道歉的话，就按照正常的那个赔偿款来赔偿协
0: 商。啊，那如果
1: 我想，
0: 因为你们这个更像经济纠纷，知道吗？这样，如果说我不用了。反正道个歉就拉倒了，是不是？
1: 但是我要他们公开那个账号，哪个账号用了，哪个账号发视频，他们用了17条，啊不，17条，我要他们17条视频道歉。
0: 因为啊，你如果说你跟长城的关系，你拍完给他用了，给长城炮用了，他用完之后不给你钱，然后你那他侵你权了，或者他抄你什么东西了，那这个你可以的，但中间牵扯一家摄影公司。

0: 理解。
1: 我想说一下我的意见，就是，
0: 嗯，你说。
1: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如果他有证实我的授权的话，他是使用合法的，但是他并没有我的授权，
0: 对，
1: 长城
0: 那
1: 汽车并没
0: 所
1: 有我的授
0: 以
1: 权。
0: 那家摄影公司可能有问题，但是呢，长城我就不知道他现在拿没拿到那家摄影公司给他的授权。比如说，我是这家摄影公司，我就跟长城讲，放心，这都是我们摄影师拍的，我们专职摄影师拍的，这些的这个版权都在我们这儿的，你放心拿去用吧，并且我给长城汽车出具了相关授权，他就可以合法用啊，安心的用啊。那后来你跟他有纠纷，因为他没给你钱，所以导致你们俩双方有经济纠纷。你说我没授权给你，你凭什么给我拿去用？那你应该找这家第三方公司。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否理解啊？我帮你问问长城，这该找长城谁呀？你长城炮，你们账号用人东西了？长城炮，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长城炮全国客服中心，你是工号？
2: 1919号。
0: 191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长，向您问好啊。1919，您在听吧？
2: 在听呢。
0: 对你们，对你们这个抖音账号啊，官方账号啊。用别人视频素材了，用别人的航拍素材了，用我不知道你们从哪买的啊。当然，刚才我的意见你们应该听明确了，你们是应该拿到这家公司的授权了。但是这个摄影的这个摄影工作者啊，就这个拍的这个人呢，没有授权给那家公司，所以那家公司这个人现在觉得你们侵权了，你们账号有37条视频侵权，是用了他的素材，没有经过授权。但是相关的法律关系，我其实跟消费者刚才解释过了，现在消费者想找你们，要么你别用了。对吧？我没有授权，你别用了。要么你支付相关的费用。当然，这到底中间是经济纠纷，还是跟中间那个摄影公司的经济纠纷？你们到底长城炮拿没拿到这家摄影公司的相关授权？消费者需要知道。那是为了维护一个良好的网络版权环境，我觉得你们长城也应该带个头，也应该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处理好。我这样说，您是否可以理解？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反馈？
2: 我理解客户反馈的问题了，我马上内部对接落实一下。
0: 哎，好嘞啊！包括哪些视频用了哪些素材，这个人他都是有相关证据的。你们看一下，他指出了37条，就是你们长城炮那个官方账号，现在是143万粉丝那个。现在的3条视频是3个紫色卡车的那个账号，啊，看看去啊，好不好？到底怎么回事？那事转给您，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可以吧？
2: 可以，我马上去确认。
0: 哎，好嘞，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一下。相对来说，长城汽车比亚迪的客服中心刚才专业一些。嗯，有事你说事儿吗？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3: 哎，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啊，女士？
3: 我姓林。
0: 哎，林女士，什么车？
3: 我是那个华为上界 H5。
0: 它不叫华为上界吧？它就叫上界吧？
3: 我不知道，我买的时候上面就写华为上界 H5，
0: 上面写着华为上界啊。
3: 对呀、
0: 啊，哦，等会儿我再确认一下，上界现在叫华为上界啊，不能啊，因为华为不让贴在车上啊，这俩字儿。行了，没关系，您怎么了？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呀？
3: 我上面合同单子上面写的是12月，是11月，10月31号，确定。
0: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吧。
3: 31号，然后到手3个月之后吧，它整个车的感觉，车机上的导航啊，它就不正常过。
0: 怎么不正常？
3: 延迟，比如说在路口的时候会出现延迟，比如说你到达某个地点，
0: 嗯，
3: 然后他到达某个地点之后，他会告诉你说，继续往前走100米，
0: 明白了。
3: 当你往前走100米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偏寒了。
0: 哎，明白了。
3: 就是在犯这些错，
0: 就是导航定位有延迟，所以导致你导航不准。还有什么问题？
3: 挂档挂了2次不灵。
0: 挂档不灵，嗯，然后呢？
3: 对，然后小易换不行。也出现了2次。
0: 小易是他们那个机器人叫那个是吧？
3: 啊，对。
0: 那就小易啊，挂档不灵，还有那个他们那个换不行，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不知道？反正什么网络时不时的就异常，就是你比如说喊他说
0: 断网了
3: 哪里呀、啊，他就说网络异常，
0: 嗯，
3: 无法帮你操作。
0: 嗯，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呀？
3: 大概就这些问题吧。但是厂家的话，他目前是。先是告诉我说数据隐私，他帮我调数据，然后到后期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解决不了，就是没问题。
0: 林女士啊，你想问他要车机的数据，但是他说这是数据隐私，所以不给你是吧？
3: 不是，是我。

0: 然后我打点之后他又告诉我说这些数据都没有问题，意思就是你没录到啊。放弃的话我就学聪明了，我就开始录像。录完呢，我录到之后车是开回
1: 4S店
0: 去调数据，他又告诉我说车回4S店问题没有复线，故无法查到问题。嗯，你先忍着呗。那目前就是 但是目前这种事情已经拖了2个月了，然后导航异常啊什么可能有发了，发生了10来次了，就一直反反复复，然后 4S店
1: 就说观察观察观察，然后他就是不给你解决。嗯，就等于说现在，您说您说，
0: 然后车上像就是说我一开车吧，导航又不能用，一用它就延迟，然后它测又测没有问题，就偶发性的东西。哎，明白了。林女士这样啊，就是小易换不行，网络异常，定位延迟，档位不灵，
1: 等等的这些问题您都有录过像，就至少有发生过一次。有一些，因为刚开始的话咱不懂，咱只知道说跟着他打点他会给我处理，那到后面的时候他话里有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录到视频啊，但是你说的问题我查了后台他就是没问题啊。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啊，你不能要求车主具体供证据啊，
0: 对吧？我发生了问题，你们有责任帮我把问题查出来，那不管，而且我觉得呀，就是包括导航定位不准这个事儿，可能很难修，会非常难修，他们怕你占工位，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愿意帮你查啊。你车放他那一个礼拜行不行啊？啊，您刚才说什么？我说你停止了一下，哎，我说你车呀放他那一个礼拜行不行啊？放在
1: 4S店吗？
0: 可以啊，行，我让他们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我的车已经回 4S店
1: 回4次了啊。没事没事，之前他们不愿意帮你查嘛，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嘛，好不好？嗯，行行，哎，好嘞好嘞，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那个上界呀，是跟鸿蒙之行一起的还是单独的自己有啊？啊，有上界的单独的啊，你给我连进来，来转哪去了给我。嗯，
2: 你现在要求多高啊，对消费者啊？啊，我车出现故障了，我得自己提供故障依据的。有依据也不行，来店里的时候得带着故障来。啊，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有依据还不行，你视频拍的也不行，你到我店里这个故障还得再重现，啊，你不重现也不行，啥左不行右不行，你对消费者要求太高了。我给车安个心率监测呗，24小时监测。 对不对？有故障你就查去，查故障是你们的事儿。
3: 对，
2: 我的责任就是我负责提出来。林女士只要负责提出来，我这导航不准，你负责查，你让我弄啊。来，鸿蒙之行全国客服中心，他是上界单独自己的是吧？来，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鸿蒙之行用户爱动心的广告。
2: 哎，女士，公，不，先生，抱歉，工号多少？
3: 工号8091，8091号，
2: 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1，我姓常，向您问好。如果我买了你们上界的车，有什么故障需要我自己录视频，需要我自己提供出依据，它确实坏了，需要这样吗？
3: 您稍等，您稍等啊，
2: 您帮我问问去。然后我先问您个事儿啊，你们上界就叫上界，还是叫华为上界呀？
3: 这个上界的话是咱们那个，是咱们那个上汽啊，和这个华为联合。
2: 我知道，我知道，就我想知道你现在这个名字，就因为刚才消费者叫他华为上汽，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具体的名字真实的名字叫什么，就叫上汽还是华为上汽？
3: 你稍等，我帮你查询。
2: 这个也要查询呐？你们车叫什么名？你得查询呐？
3: 哎呀妈呀！这个我们这个车辆。
2: 嗯，
3: 是叫做这个上界，
2: 就叫上界啊。那跟我刚才理解的没错。你帮我查去吧。现在消费者向我们反映，你们鸿蒙之行的这个莆田西天西天伟鸿蒙之行店，鸿蒙之行中心，向他反馈：第一，他要自己提供他故障的依据；第二，不仅要提供视频，还得在店内重新再出现过，才能帮他查，才能查出原因来。但是刚才他说的几个虽然偶发，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完全偶发的故障， 是可以查出来的。正常的售后应该是消费者提出疑问，告诉你我这车哪坏了，然后你们负责去查。现在怎么这些工作全都交给消费者了？所以我想知道你们的售后的相关流程，您帮我去查一下吧。哎呀，但是我时间又不多了啊，您查去吧啊。然后明天我们继续问鸿蒙之行。

0: 就不要开车喽。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巫启贤1985年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情》，当时一度获得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可是呢，那个年代的歌手虽然可能收获了名气，可是经济上却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当时的巫启贤生活仍然是比较窘迫的。为了负担家计，他也在很多 pub 里面来赶场来演出，然后呢又在录音室还有秀场里面担任和音。成为歌手之后的他，还曾经为苏芮、为潘安邦和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他和刘文正来签约，前往台湾来发唱片，慢慢的确立了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路弯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诞生在卡拉 OK 年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0年代初，最早呢在广场和路边有一些摊位，他们会有卡拉 OK， 在晚上大家逛夜市的时候都很好奇，然后就去围拢过来，大概一个接一个的点唱，唱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音响里面飘出的都是流行歌，然后呢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宾馆或者是酒楼，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包厢的，它流行的是在大厅唱歌，所以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欢唱的时候，你发现一家人老老小小都在那个大厅里面，大家来唱歌，几家人挤在一个卡拉 OK 的大厅里面唱歌的画面也不少见。再后来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家庭，当年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如果哪一家里面有卡拉 OK 的设备，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集中到那个朋友家里去，大人不在，然后一起来唱流行歌。当年呢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卡拉 OK 的录影带当中的一些泳装的画面，还是当时走红的各种天王天后，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和审美来看，画质和像素都经不起推敲，也非常的粗糙，包括音质也谈不上美，因为顶多就加了一点混响的效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感受一把当歌手的感觉，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当红的年代，再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 KTV 的模式，而且 KTV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你除了在里面唱歌还可以聚会完成你的社交，以及很多 KTV 的餐饮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的自助餐比较好吃，有的面比较好吃，还有的 KTV 的烧烤比较好吃。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伍思凯，这么多年在歌坛都算是一个好好学生、好好先生，没有什么太多出格，因为永远专注在自己的歌唱本身，所以也鲜少有娱乐新闻。他这样的人不算是艺人，算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当年伍思凯也算是参加过选秀节目来出道的，现在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太多年轻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也许选秀节目已经过了他最巅峰的时代，所以你没有办法一夜成名，但是大家越来越认同，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够有好的结果。2018年一开年就有几个选秀节目热火朝天，比如说全民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还有两个专门针对街舞的选秀节目，一个叫做《这就是街舞》，另外一个叫做《热血街舞团》。你会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样态。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认知，觉得自己的心态算是比较年轻的，也自以为其实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但是当我看了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个节目之后，我才真正的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果然是已经有年龄啊、心态啊，还有价值观上的差距了。现在的选秀节目和当年的选秀节目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理念的变化。当年比如说像超级女生，他们注重的是舞台上的呈现，很多背后的努力我们看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选秀节目当中它会呈现很多舞台背后的东西，你会知道这些选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免费的馅饼和午餐在等着你，还是要相信，也永远要相信，努力和奋斗才是可以让你的梦想和野心和理想成为现实的最重要的渠道。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只是朋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昨天晚上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自从今年过了40岁之后呢，这半年以来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每到礼拜天的晚上就开始焦虑，觉得明天又是一个重复着没有价值而且成长性不高的工作的7天，很迷茫，未来的职业要如何发展，想突破吧又看不到方向，也不敢改变，因为这个年纪牵一发而动全家，怎么活已经不是自己的事情了，不敢再去做太大的挑战，但是呢，原地呢又那么的不可留恋，所以整个人就好像是被卡在了原地，动弹不得。我说我很懂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很想前进，但却看不到方向，想后退呢，但是也不甘心，真的是让你辞职回家做全职主妇，你也是不愿意的。其实不止中年人感觉被卡住，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感觉。复旦大学的教授梁永安收到了一个读者的提问，他说特别具有青年群体的代表性，想考公务员，但是又怕没有机会去别的地方了，想要发展兴趣呢，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天赋，想要把兴趣变成职业，但是又觉得风险很大。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彭凯平把这种心理状况呢形容成错失恐惧症，他说现在很多人很害怕错失手机上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害怕错失各种各样的潮流，怕错失这个或者是那个风口，因为随波逐流

而把过多的精力花在迎合社会的需求上，不断地被外界驱赶和期望。心理学网站懂得你自己曾经发起过一个征集，这个征集的名字呢叫做被卡住的那个瞬间。专业人士呢用心理停滞来描述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说这是一种自我扩展的中断，使生命能量的受阻，使目标的丧失。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的领域，心理停滞都有可能会出现。而在他们收回的549份有效的问卷当中，他们发现，当被问到了你在人生的哪个领域曾经感受到被卡住，被选的最多的三项分别是职业发展、自我认同和内在冲突以及亲密关系。这其中呢，有的人已经从这种被卡住的状态当中挣脱，找到了出路，但还是有人停在迷雾里等待破晓。而无论如何，能够在被卡住的状态中自我觉察，这本身就是一个变好的开始。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故事。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故事主题是那些被卡住的生活。他和风，我跟男朋友在一起已经五年了，彼此很熟悉很稳定，但也正是因为太熟了，就已经没有新的火花了。有的时候想分手，但好像也找不到什么理由，甚至觉得他要出轨就好了，我就有理由提分手了。怎么想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很可怕很荒谬。生活当中没有什么争吵，看起来一切都很平稳。有一阵儿我觉得我必须得做决定了，要么分要么就干脆结婚吧。但是冷静下来呢，我两个都不想。我有点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在婚礼前突然间逃婚了。或许我不满意的不是眼前这个人，而是我像死水一样的静默的人生。X 是个未知数，读博的过程当中失去了方向，导师对我是基本放养，我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按时去办公室，打开电脑，面对山海一般的文献陷入了呆滞，双眼看着屏幕却什么都读不进去。那段时间也赶上了分手，我逐渐开始把自己完全的封闭起来，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一动不动，不想看任何人的消息，也不想见任何人，觉得人生好像突然间停滞了，像一个失去动力的小车，安静地留在原地。荒野玫瑰。毕业那年谈了恋爱，家里人很反对，隔三差五就贬低我，说我不好看，也没有什么能力，人家为什么会看上我之类的，想让我分手。当时的那个男朋友呢，很不担事儿，我夹在中间很难受。后来当前男友家里准备买房子的时候，我俩谈崩了。几年过去，我还是有点忘不了他，但也忘不了他在楼梯间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不能够找父母要钱资助他买房子。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爸妈反对，或者是问我为什么工资那么低呀。大吵一架之后，我去找室友，去室友家里的路上，我哭着往马路上冲，是室友一把抱住了我。后面再看到家人和前男友的消息，不管是在超市还是菜市场，都会无力地原地蹲下来。Tina， 岩壁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生被按下了暂停键，好像是从滚动的车轮上掉了下来。其他人都在往人生的各个方向迈进，有的人顺利进入了职场，有的人买房结婚生孩子，有的人开始创业，有的人探索自己的领域，已经小有成就了，成为了优秀的博主。但我呢，只是在日复一日地等待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的实验，每一个深夜想着明天要开始写论文，却知道自己并没有动力开始。甚至因为岩壁，我丢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于是我就开始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也不愿意跟父母朋友说自己的心情，只是一味地逃避。

不行为由降薪50%。公司给了我北京户口，如果离职，我需要缴纳一笔不菲的赔偿金。就这样，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离开吧，就得拿着微薄的工资在这儿继续工作下去；要离开，就得拿出天价的赔偿金。咨询了律师，也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在这儿待下去。虽然攒不下钱，但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从那之后的一个月，我白天像个没事人一样去上班，晚上回家以泪洗面。一个月之后，我哭的次数少了，但也有了一点动力，可是依旧不开心。现在我打算申博，希望明年9月份可以入学。祝我成功吧。酒酿园子。我工作第3年的时候，刚刚步入正轨，我爸就确诊癌症。第一次觉得生活真的是毫无预警地砸下来。那个时候每天在医院和公司之间来回跑，白天做方案，晚上照顾他。公司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事儿，我每天都在强撑。有的时候也想，要不然辞职算了，等我爸恢复好再重新找工作。但是我不知道辞职之后再回到职场是什么时候了，于是每天都给自己打鸡血，让自己多撑一天，再多撑一天。现在我爸恢复得很好，我也突然间长大了很多。再回看那段日子，我告诉自己，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听了那些故事，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经历这种感觉，这从来不是例外，而是一种人生的常态。这种状态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内让你觉得很痛苦、很混乱，但回头看，这种卡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像是一段修心的旅程。它告诉你要更加完整地看待自己和你的身体和你的情绪，建立起更加深刻的连接。叶满清说，在这种混乱和停滞当中，我开始去撑破旧有的外壳，于是改变悄然发生了。我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用隐藏在职业标签和社会身份背后。我发现，当人们只是以他自己出现在一个环境中就可以被接纳，这种体验非常的治愈。它会重塑我对人和人之间信任感的理解，也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一些温柔的信仰。所以，卡点并不是终点，那些看似无解的当下，可能正是我们和真实的自己重新碰面的机会。继续来听下面的故事，听风的周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裸辞了。起初呢，是想给自己一个喘口气的机会。可是辞职的第三个礼拜，我就开始变得坐立不安。每天睁开眼都问自己，今天要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呢？但是每天晚上，就又都觉得自己浪费了一天。逼着自己找工作，但打开招聘软件觉得生理性的厌恶，刷朋友圈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发光，我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哪儿太差、太懒、太没价值了。后来和一个学姐聊天，她看起来光鲜亮丽，却告诉我她已经失眠了半年，每天要吃药才能够睡觉。所以我以为只有我在原地踏步，原来大家都在经历人生的卡点。不再熬夜的拼命三郎。我是那种一直很卷的人，日程表密密麻麻，生活像永动机一样一刻不停。可是有一天，我突然怎么也起不来床，浑身乏力，一点力气都没有。到医院检查呢，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来。我每天就想躺着刷短视频，特别自责，觉得自己堕落废了，每天都在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让自己好起来。这种想动动不了，想躺躺不下去的状态其实最折磨人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说一个人非得瘫倒才能够休息，那他大概已经忍了太久太久。我被这句话惹哭了很久。后来我就想，反正什么也干不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就当给自己放假了。暂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展呢？人为什么要为无所事事而感到愧疚呢？

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于蓝灯。确实最近体会到了一种情绪被卡住的感觉，好像我的情绪很难流动起来，感受不到快乐，也感受不到难过，是一种没有办法表达的死结感，真的每天都是淡淡的死人感。后来我去参加了一个舞动治疗的体验课，我们围成了一个圈，让自己的

身体动起来，不说话。刚开始觉得很扯，跳着跳着却突然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老师说，身体知道你卡在哪儿。那天之后呢，我就开始用身体做情绪的出口，每天在家里乱跳十分钟，用手捶枕头，咕弄内心的小声音，或者是只是躺在瑜伽垫上叹气。我发现卡住的情绪并不总需要被讲明白，有的时候通过身体就可以流出来。是啊，怎样能够让自己不被卡在自己的情绪里，或者是不被卡在自己的状态里呢？我想到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叫做拿回人生的主动权。就像刚才兰登说的，要去运动，或者是去阅读，或者是去探索。总而言之，就要和真实具体的生活产生连接。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文学大家，他们是怎么来解决这种被卡住的情绪的。托尔斯泰呢，选择在这种状态当中读狄更斯。他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就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而作家毛姆则是选择躲在阅读里，主动为自己建造一个可以暂时躲避人生困苦的避难所。所以有的时候卡住的不是生活，而是你心里的念头。有本书很畅销，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先从蛤蟆先生的一次咨询讲起吧。说有一次呢，蛤蟆非常激动地把自己变糟的原因怪罪到了别人的头上。他说第一个要怪的就是老獾，然后是河鼠、鼹鼠，他们每一个都可怕地对待过我，还有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知道他们可能是无心的，但我还是怪他们。说着说着呢，蛤蟆就哭了起来。而咨询师苍鹭没有递纸巾给他，只是坐着。最后他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说蛤蟆先生，你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你要选哪条路呢？听完了这句话，蛤蟆很疑惑，你说的好像我得做什么选择似的，是吗？苍鹭说，对呀，还要为自己的不快乐责怪别人多久呢？你还要继续让别人为你的不快乐买单吗？在这一次咨询里，苍鹭为蛤蟆打破了最大的谎言，没有人能够让你不快乐，是你选择了自己不快乐。也就是说，情绪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情绪，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行动。

什么样的情绪就会带来什么样的行动。那么到底是什么来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呢？有一位心理学家说，我认为情绪的种子是信念。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不是你看见了才去相信，而是你相信了才能够看见。比如你的信念是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和好的婚姻，于是在你的生活里，当你看到那些好的爱情和婚姻，你就会觉得幸福满满，而这种幸福感又会提醒你爱情值得，所以你情绪很好，状态很好，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人爱上你。那么我们再往前推，到底什么是信念的种子呢？答案是我们的每一个认知。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太理解，于是呢我问了一下 DeepSeek。 他说，首先呢，你得冷静，不要在嗡嗡嗡的东西当中乱撞一通，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接受你当下是有点焦虑和慌乱的，也接受你遇到了停滞期，反思一下近期和过去，问问自己有哪些决定让你感到满意，哪些决定让你感到后悔。这些反思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哪些行为模式对自己是有益的，而哪些可能需要改变。要做的第三步是把生活分成几个重要的领域，比如职业、人际关系、个人成长、健康和财务状况，要对每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的思考，看一看哪个领域你感到满意，哪个领域还存在着挑战，哪个领域是你最想要改善的。要重新审视价值观和优先级，了解到自己真正重视的是什么，你的决定和行动是否和你的价值观相符，如果不是的话，考虑哪些改变可以使你的行为更加符合你的价值观，确定你的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并依次来调整你的目标和日常活动。具体怎么做呢？让我们画一幅未来的蓝图，制定一些小目标。蓝图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奔头，而小目标呢，是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些及时的正反馈，把一些习惯建立起来，从而形成更大的正反馈。要寻求并接受支援，家人或朋友，就像对着那唯一的一扇窗呼喊一样，你自己的思路也会更加的清晰一点。再有呢，就是要学习新技能，拓宽视野，拓宽认知，选择一个一直想学，或者是一直想了解，但是没有时间或动力去做的事情。可以是写字、画画、攀岩、跳舞，或者是非遗文化等等，任何一种可以把你带入心流状态，可以让你找到安静的路的一个方式。最后，请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把你的微观生活打造好。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可以让你在生理上有一个健康的精神面貌，而心理上才会因为以上其他行为带来的复利而产生综合性的积极结果。其实人都在凡尘之中打滚，没有谁的人生没有被卡住过。就拿北宋的大文豪苏轼来说，才华横溢，年少有为，在人生的高光时刻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从此之后他的人生就卡

命运虽然束缚住了他的身体，但他的头脑一直是自由奔放的。所以如果某个时间段你也觉得自己遭到了人生的卡壳，不妨这么跟自己说，恭喜，这是要蜕壳的前兆呢。就像前面说的故事里那位岩壁的博士后来发现的，人生和四季一样有涨有落，能量满格的时候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往前冲，电量告急的时候就安心的当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毕竟连狄更斯都能够治疗托尔斯泰的 emo 呢，说不定你卡住的这个坎儿，正是下一段奇遇的入场券呢。所以此刻蹲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你，要不然咱们先干件小事儿，比如把明天早上的咖啡换成热豆浆，谁知道呢，也许转机就藏在某一个微甜的清晨里。

0: 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9: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一定得是扒上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2: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
2: 三。
0: 哎，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
2: 跟爱没关。也有关系，也有关系。爱这个东西呢，它不一定是点对点的
0: 啊，也有可能是专
2: 一对多的。
0: 这话可不新讲啊！
2: 这个话题不就是一对多吗？
0: 这话可不新讲啊！
2: 今天我们来聊集体，就是我嘛，啊、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生活在集体当中，从3岁开始，对吧？
0: 幼儿园
2: 进入幼儿园开始就要进入集体生活了。那么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一个群像记忆？就是对这个集体或者这一群人。对，就共同去完成一个什么事儿，或者是工作上的，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啊，就觉得这个群体很好，跟这个每个人给你印象都很好，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对这个集体
0: 小团体啊
2: 印象深刻？哎，你可以这么理解小团体，但这个小团体它不是贬义词啊，不是你们就是聚在一起搞点死啥啦的哈？
0: 是吗？
2: 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啊？
0: 就小团体。
2: 对。你这个小团体不能混在一起就专门讲人坏话。你
0: 青龙学习小组。
2: 对，就不能干这个事儿，对吧？
0: 左青龙右白虎，我们现在青龙帮学习小组。
2: 群像记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呢要和我们说的是54部 IP 长改短已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模式死亡了。
2: 就是长剧改短的问题，现在是不是不允许长剧拍得太长？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讲法。讲实话，你现在拍得太长也没人看。对吧？就是把精华浓缩浓缩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待会儿来听听大漂亮怎么说吧。
0: 行吧。
2: 这个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已经正式开始了。不管你今天收到的红包上限是多少。
0: 520。
2: 那还挺幸福的呢。
0: 我还没收到。
2: 你还能收到上限哦。就是但是也要幸福的度过今天，好不好？来聊这个话题啊，就是也跟爱有关系，就是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的一群人啊，这在这个集体当中你觉得很幸福，关于你的这个专属你的群像记忆。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各位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好吧？
2: 好的。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2: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伙小智大胖，你们三个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3: 好的，老板。
6: 来来来来来来。
3: 那个老板，给我们三个生死啊，我们上班联系。

0: 交税任务不都完成了吗？李谋子又在批评我们了啊！
1: 哎，怎么会呢？你们三个表现这么好，是这样的啊，下个月我要出国考察一趟，得带个人啊，你跟我一起。你们说我该带谁？

0: 看我去带谁啊。第一个问题，如果我在国外想让人帮我拍张照片，我该怎么说呢？小虎
1: 啊，拍照片啊，那个please give me 咔咔咔，
0: 哎，什么什么，哎，换一个人，小智，企鹅用英语怎么说？
2: 可可
0: 发射呢？哎，再换一个，大胖，你来。
3: 老板啊，我会的英语可多了。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哦 ，Are you 不服 ？See you 不爽 ？Let's 单挑 ，Go to 操场。
4: 我选大胖，最终老板一个人默默的出国了，留下我们三个人悔恨不已啊！这就是生活，这种小团体是吧？
5: 哎，对，其实也不一定是你们，比如说单位里面的某个建制这个层面的，就是你们是一个部门的，什么你们是一个小组的，也不是这个，也有可能在某件事情上你们有一致的想法，或者是一致的行动
6: 目标。
5: 对，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什么跑团啊这之类的，对吧？骑行团啊什么的之类的，这不都算吗？
6: 对，你要跟他们说清楚，要不然的话他们会觉得啊，什么你们说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哎，
5: 群像记忆这个词很陌生吗？
3: 很陌生。哎，你看大家都说群像记忆是什么意思啊？
5: 那你看你们就不怎么看综艺节目，因为现在综艺当中非常喜欢看，非常说喜欢说群像这个词，就是说每个人都很突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剧里面也是这个意思啊。好，就这样哈，解释好了，就是一个集体，好吧，
4: 就是你们的小团体，
5: 就是一个集体，一个团体，或者一群人，好吧，我形容的对吗？就你很喜欢这一群人，这样够通俗了没有？啊？
4: 你参与的某个小团体？
5: 为什么是小团体呢？也有可能是大团体啊，也许他们会回忆起他们某一个班级啊，不是吗？
4: 啊，
5: 嗯，
4: 你可以啊，
5: 我，
4: 你没有的话，我先开始讲来，
5: 你讲。
4: 我算一算，我们那是几个人啊？
5: 什么？
4: 一二三四五六。
5: 你要干什么？
4: 六，然后对，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三个男生玩的比较好。
5: 嗯。
4: 我们三个男生从小学的时候，我跟其中的一个男生是一个班儿。
5: 嗯。
4: 另外一个男生呢不是，然后女生呢有三个，总共是六个人。
5: 嗯嗯，
4: 我们这六个人呢，其中的一个女生呢，不是，其中的一个男生呢，他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转到我们学校的，然后我们初中、高中都在同一个学校。
5: 嗯，
4: 剩下的五个人呢，是我们厂矿的子弟，所以我们剩下的五个人都认识，虽然在不同的班。然后上了初中以后呢，大家就可能更加熟悉一些了，就更加熟络一些了。
5: 嗯，
4: 然后我们这六个人又正好是三男三女，你可知道？那个时候就喜欢搞配对啊，
5: 六个人
4: 啊，那个时候就喜欢搞配对啊。
5: 就说六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起行动了吧？
4: 初中。
5: 你们有没有一个团体名啊？
4: 那没有。哎，好像有，但我已经忘记我们的这个团体名字叫什么。
5: 起过啊？
4: 对对对对对，
5: 就一定会
4: 起过名字，
5: 起过一个自认为自己非常
4: 帅
5: 气
4: 的那种名字。对
5: 对对，
4: 当年。应该比较喜欢看那个美少女战士，女生喜欢看美少女战士，所以她把我们取的那个倾向呢更加女性化一点，然后我们不干。
5: 嗯嗯，
4: 我们不干。
5: 三个男生三个女生。
4: 对，
5: 那你们这个团体不是女生说了算吗？
4: 不是，我们是男生说了算的多一点。然后我知道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就是
5: 有没有成，
4: 有没有成，对吧？
5: 嗯，
4: 这六个人里面呢有一对，他们是在就是熟络了一点以后呢，确实谈过恋爱。
5: 嗯，
4: 确实谈了恋爱，然后谈了，
5: 后来分了，
4: 分了分了分了。
5: 然后他们还在这个集体里吗？
4: 在。
5: 哦，你们集体活动的时候他们俩还能同时出现吗？
4: 同时出现。
5: 哎，挺好。
4: 并且现在大家都结婚有孩子了。
5: 嗯，
4: 然后每年到我们家聚会的时候呢，他们也都会来。
5: 那他们各自的家人知道他俩曾经谈过吗？
4: 当然知道了。
5: 哇，好刺激哦。
4: 然后剩下的还有一对呢，这一对呢是在大学之后啊，
5: 嗯，
4: 我们曾经想就是撮合他们两个谈，
5: 嗯，
4: 因为他们两个在大学之后都曾经在北京那边有过一段工作的经历。
5: 嗯，
4: 然后但我的这个男生朋友呢，在北京的那个呢，他居然没有跟我们那个小团体里面的那个女生。

0: 介绍的这个同学呢，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同学呢，
1: 嗯，
0: 他回来以后自己找了一个不是我们小团体里面的同学结了婚，
1: 嗯，也是同学，
0: 也是同学，
1: 嗯，
0: 也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是我们的同学。
1: 嗯哼，
0: 我心里想的是，你兜兜转转，就是当年你根本就跟人家没有什么太多交集的状态下面，你回来是怎么跟人家搭上线的？
1: 他这个他必须得兜兜转转才能够发现以前的美好
0: 啊。我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在北京的那个朋友呢，
1: 嗯，
0: 他之前还谈过一个女朋友，
1: 嗯，
0: 就他女朋友呢还是博洛人，
1: 嗯，
0: 他讲我是第一次知道了那个字读博不读豪，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亳州的女朋友
1: 啊。
0: 哎，你怎么认识亳州的女朋友啊？上大学的时候网恋吗？
1: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当你跟这些人一起长大的时候，即使他是异性，
0: 嗯，
1: 你也感觉不到他作为异性的特点，
0: 对，
1: 或者也许在外面看来就是啊，他是个美女，他是个帅哥，但是你作为跟他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来讲，你就会觉得他很普通，
0: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朋友，啊，
1: 对，你没有感觉或会跟对他动心，所以就很难谈，你知道吧？真正谈恋爱就很难，就哥们儿，纯哥们儿，就这个意思。
0: 所以当年就是这么谈的，谈，
1: 嗯，
0: 但是只有他们，只有一对谈成功了，
1: 嗯，
0: 剩下的就包括我在内啊，我并没有从小团体里面然后找那个
1: 找到任何好处，
0: 对。唯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年出入，就是，都会买自行车嘛。
1: 嗯，
0: 买了自行车以后呢，就大家
1: 六个人一起骑啊。
0: 六个人一起骑，有可能他们女生不骑，就男生骑。男生骑了这个车子，
1: 带着女生，
0: 有带女生的，也有不带的。就不带的情况下面呢，就是我们从学校走到我们小区里面去，
1: 嗯，
0: 然后这个路程呢，我们就不骑车了，男生就拿着车头，然后一直推着车，然后跟女生一起压马路，压到小区里面。
1: 你们这种团体没有被老师怀疑过早恋吗？
0: 怀疑过，
1: 肯定怀疑过。像这样的情况，肯定是会被怀疑的。
0: 对，怀疑过。
1: 嗯，
0: 但老师就是没办法。
1: 老师有没有找你们谈过话？
0: 没找我谈过，反正他可能看得出来我太老实了吧。
1: 你讲什么？
0: 我真的很老实，我当年真的很老实。
1: 哦，
0: 我当年真的超老实的。
1: 哦哦哦，
0: 这是知道吧？
1: 嗯，
0: 哦，然后。对，我当时在这个群体里面，或者在这个群像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状态呢，就用长沙话或者湖南话，长沙话来讲就比较能测。
1: 嗯，
0: 湖南之前经视有一档节目叫越测越开心嘛。
1: 嗯，
0: 测的意思呢就是扯懒谈，就是就脱口秀啊，就会搞气氛。
1: 嗯，聊天，有气氛的聊天。开心的聊天，
0: 对，就会开心的聊天的。
1: 大家比较沉闷的时候就靠你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当年我的角色呢，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1: 一个伙宝，就是海威讲伙宝哎，
0: 差不多哎。
1: 对
0: 啊，
1: 嗯，
0: 我的群像记忆就大概是这样。
1: 你们现在大概多长时间能聚一次？
0: 一年。就过年的时候。
1: 但问题是，就是你们有群吗？
0: 有啊，从来不讲话，
1: 对吧？
0: 但是那个群里面也不是只有我们六个人，这个群里面好多人。
1: 啊，对啊，那所以你们的情感靠什么维系呢？
0: 我们情感靠拼多多砍一刀维系吧，还有给他们的孩子投票维系吧。
1: 对啊，但是说每年见一面，仍然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气氛。
0: 可以啊，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利益往来，
1: 嗯，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隔阂嘛。
1: 嗯哼，
0: 反正见了面不大家吃个饭聊个天嘛。
1: 嗯，
0: 聊天的内容不就是再来撮合一下现在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男女，问他们结不结婚吗？
1: 嗯。
0: 因为
1: 我跟你讲，人岁数大了呀，
0: 都这样
1: 就有这个毛病。
0: 不是，是因为
1: 喜欢跟人撮合。
0: 我们撮合的状态下面呢，两边也都是同学，一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
1: 嗯，
0: 然后这个女同学呢，她年龄应该跟我差不多，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就在深圳那边去打拼，打拼完了以后自己读到就是打拼到一半的时候呢，她跑到英国去读了一个硕士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又继续工作完了以后呢。
1: 又继续打拼，
0: 就现在继续在深圳那边打拼嘛。
1: 嗯，
0: 然后剩下了一个是我们的那个男同学呢，他比较厉害了，就是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当年我们老师一度觉得有望冲击清华和北大的那个苗子，
1: 嗯，
0: 他没去啊，不是他没，也不能讲没去吧，他到北理工去了，
1: 嗯，
0: 也很不错的一个学校，现在回来了以后呢，入职了长沙的一家搞雷达的一家公司，
1: 就是说这个小团体。

0: 里面还有两个人是单身是吗？
1: 哎，对，这个这不、嗯、这个他们两个不算我们小团体里面的人，但也都是同学，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同学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撮合他们两个，
0: 嗯，
1: 想一个在深圳，一个在长沙，对吧？你不行的话，那个深圳的那个你回长沙。然后呢两个人对吧，就看对眼，然后也都是高学历啊，然后男生也确实也比较喜欢女生、
0: 啊、
1: 但女生呢对男生有点不太感兴趣，
0: 嗯哼，
1: 我们就想硬搓，
0: 倒也不必这样，
1: 我们每年我们都硬搓，
0: 你
1: 知道吗？
0: 你们现在就是俨然就是一群老登，
1: 就我们每年都在硬搓，
0: 喜欢跟人家介绍对象，就是岁数大了的开始，我跟你说，
1: 是啊，所以就每年硬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团体的这个每一次聚会也好，或者是每一次的那些感受吧。
0: 嗯，
1: 你要再讲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故事？当然有了。
0: 嗯，
1: 这种小团体里面的故事，
0: 待的时间太长了。
1: 对，小团体里面的故事太多了。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就是骑着妈妈的自行车，然后带着女同学一起到洞庭湖岸边去烤红薯。
0: 嗯，
1: 就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们。
0: 嗯，
1: 就我们三个男生一人骑一台自行车，我骑我妈妈的那个女士自行车，等着我提的麻、嗯、然后等着他们，带着他们到那个洞庭湖岸边捡一点柴火，然后自己买点红薯，就在那边搞个红薯吃，吃完了就走啊，也不知道在那边玩什么。
0: 就那时候确实是就是你的肆无忌惮的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形象，就你现在也能看在街上好多小朋友就是蹬自行车，那个好像非常非常开心。
1: 但他们蹬自行车现在不带同学了，我们当年是带同学。
0: 嗯，对，我们当年对这个还能带人，对，但我不会带人。但是就是说蹬自行车本身就有一种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特别自由。
1: 我像风一样自由。
0: 大胖打了个样，大家应该了解了吧？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曾经印象深刻的一个团体，
1: 小团体
0: 一个集体啊，这些人，嗯，也许是因为比如说像就是分班啊，像上班啊这种情况下把你们框到了一起，也有可能是你们自然形成的一个集体、
1: 嗯、
0: 你在集体当中感受非常深刻，印象非常深刻啊，可以来聊聊这个话题。
1: 一个月
0: 我不就是我们新花节目组了吗？
1: 哟，你搞这一出怎搞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母啊，大学母啊。
0: 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在那个朋友的自然形成的团体当中长期待下去的一个人，但我如果说一定要梳理一个曾经在初高中啊什么待过的一个团体呢，有过一个什么呢？大家知道我姓张啊，
1: 啊，知昂张，
0: 姓张啊是一个大姓，在任何的
1: 工厂张
0: 地方你都能找到一群姓张的。
1: 对，
0: 然后
1: 我们
0: 当时在初二初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几个姓张的女生就玩到了一起
1: 啊，
0: 四个还是五个。
1: 嗯，
0: 这件事儿啊，就是说到现在啊，就是我爸要提到这个事儿，就每次提到这个事儿都恨得牙痒痒，都很生气。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这四五个女生当中，我成绩最好，她们几个成绩都不好
1: 啊、
0: 嗯，而且都处于一个不太认真学习的状态。
1: 你跟坏同学玩？
0: 我爸认为就是因为跟他们玩到了一起，所以初三的成绩急剧下降，最后没有考上好高
1: 中。对，
0: 他有这个认知，但其实就是说，可能也真的是青春期了，就是说你开始认识你关于学习以外的一些生活，
1: 嗯，
0: 然后跟这些女生开始就是知道他们什么那个
1: 赫莲娜呀，
0: 那还没有，那不至于啊
1: ，YSL 啊，
0: 穿什么衣服啊，剪什么发型啊，
1: 哎、你那个时候穿什么衣服，
0: 怎么样，
1: 应该讲的都是三服吧，
0: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的确我们里面有一个美商很高的一个女生，她那时候就穿得非常的好看，就穿那种阔腿裤，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马甲，就是特别特别好看，特别有洋气的一个女生。的确是这样，就是当你更多的关注度在这些上面的时候，你的学习成绩自然就会下降啊。所以我现在能想到这一群人啊，就是很没心没肺的开始认知，有女性认知的开始，应该这么说，对吧？嗯，还有就是我们新华节目组了，说真的啊，
1: 嗯，
0: 那大家要知道，在工作之后你能够找到一群事儿不多，不是斤斤计较又想干点事儿的人，
1: 哎，难，
0: 不容易，不容易，而且你们性格比较合拍的也不容易，
1: 嗯，
0: 你总得有一些人就是会比较要，凭什么哟，这事儿凭什么我干啊，要我干不好哟，
1: 你讲我啊，
0: 或者就有的要不然就这个事凭什么让大胖干、啊、我怎么就不能干啊？
1: 哦，那你干你干你干
0: 啊，这个事我、哦、就我比大胖差哪里啊？
1: 哦，没事没事，你干你干，
0: 会出现这种人、
1: 哦、
0: 你知道吧？但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就是只要是分配到工作就会完成
1: 啊，
0: 大家对这个做节目这件事情或者创新做一点新节目这件事情都充满了热情。
1: 是是是、
0: 啊、那时候确实也是年轻人嘛，
1: 那个时候是精就高精力的时刻，
0: 哎对对对，也想干点事嘛，
1: 对，
0: 所以没有斤斤计较，从来不会讲那我干这个有没有钱啊，就没有问过这种话题 啊。后来某些人就喜欢问这个话题了。
1: 你讲我就讲我呀，哎呀米斯的
0: 所以那几年确实是处于一种就是即使是在工作也很快乐的状态，对吧？嗯，这个你承认不？
1: 承认、
0: 嗯、所以就是工作伙伴跟你非常搭这件事情其实很幸运的，
1: 是
0: 嗯，所以而且大家也如果是我们听众老听众的时候都知道，比如说有那个这个
1: 飘逸哥啊
0: 袁表妹啊小美啊，他们在节目里面都有自己的展出啊，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包括小虎哥啊，然后再想让我俩，
1: 你怎么最后才讲到小虎哥？是
0: 六个人，
1: 怎么回事？太久没想他了是吧？
0: 六个人是吧？
1: 嗯，是六个人吧？
0: 三个主持人加
1: 三个编辑
0: 嘛，对，我们就是六个人的团体，当时也就是
1: 干了好多事、啊，
0: 这确实是做了不少事儿，而且就是比较
1: 获得了全球的大奖。
0: 全球第三名，
1: 全球第三名，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全世界第三。
0: 就那次我们浩浩荡荡的去领奖，结果最后拿了个最末奖，然后一帮人还很开心。我当时也就觉得这些人就一点人没把这个事儿。
1: 全球哎，
0: 你们知道，就是当时那个领奖的阵容非常强大
1: 啊、哦，
0: 甚至我们当时的
1: 温哥华华人广播，
0: 不是我说我们、
1: 哦，
0: 除了我们这节目组以外，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领导的领导。都去了，结果我们拿了个最末奖。
1: 我们领导的领导还跟我讲，你看这个是我以前的那个谁谁谁啊，以前也打过招呼的这个台长啊，那个台长的、
0: 嗯、最后拿了个最低奖，嗯，
1: 没事，
0: 但是大家也很开心，这说明就是在这经过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有所体会的。
1: 开心，你晚上九点钟要睡觉，
0: 那我最后不是没睡吗？我不是哈气连天的陪你们吗？
1: 我没有让你陪啊，我
0: 所以
1: 你要去吃生煎包的时候，我都讲我不去了，我点外卖哈。
0: 当时就觉得你这个人不好搞，我们都早早的就去了，然后绕了一大圈才找到你，走了好多冤枉路。
1: 然后我在酒店里面，我直接点外卖上门哈。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聊的是群像记忆，就是集体记忆。你在某一个集体当中，
1: 说说你们那个集体。
0: 哎，有什么他有什么特别之处让你记忆犹新？好吧，想到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你要听我像红一样自由吗？
0: 随你，我相信你的
1: 选歌品味是吗？
0: 对
1: 啊，那我们就来听老年 disco 吧。
0: 可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群像记忆，就是你有没有曾经在一个集体里待过，然后这个集体到现在你都记忆犹新，非常深刻，为什么，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待过很多集体，为什么单单就这个集体你觉得印象很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对，你们说哦我不知道，那你们也可以讲一讲你们的班级嘛，班级不也是你们的群体吗？
0: 益生菌说，想当年我们大学宿舍分了六个都是皖北的、那只要有活动一出去吃饭都没人敢跟我们坐一起。为什么皖北的怎么了？是喝酒，
1: 是喝酒厉害，太厉害了，吃馍太厉害了。
0: 对，哦，是他可能意思说，他们比较能喝。
1: 啊、哦，能喝是吧？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想的啊、我想的是能喝，所以、就是、
1: 我想的可能也是能喝。
0: 还有比较声音比较大，讲话声音比较大，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啊，不是，讲话声音大应该不是，
0: 因为我们曾经，我们的小团体曾经因为讲话声音大，
1: 被人家绝过是吧？
0: 真是，你猜是在哪儿？
1: 泸州太太，
0: 在泸州太太，你吵人家不会说你。
1: 你们已经吵到泸州太太，他们都要说你了。
0: 我们就是讲话声音比较大，每个人哈哈 哈, 哈。

0: 在七朝，你想象不到吧？N 年前，
1: 七朝它确实不太方便。
0: 因为七朝它本身是一个环境很，
1: 除非你在包厢里面。
0: 我们就是在包厢里面，但是七朝的包厢也是
1: 那种。你在包厢里面，你哈哈哈，人家管你了。
0: 就是那种隔开的那种。
1: 啊，那是雅座。
0: 然后哟，你对这个环境很懂吗？
1: 毕竟我们当年也是在七朝那边打掼蛋的朋友。
0: 所以我们不是故意的，就是你一不小心，
1: 哎呀，
0: 声音就变大了。
1: 瞧你说的，那谁是故意的呢？
0: 好好好，
1: 没有人是故意的呀。
0: 好好好，
1: 真是的。
0: 嗯，对不起。
1: 明月照沟渠说，刚工作的时候，那个组里面的人不内卷不内耗，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组长人又好，每天上班虽然很累，但是大家每天都笑呵呵的。后来我换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氛围了。
0: 嗯，就是不卷，但是呢该工作工作，对吧？也有一个
1: 该干活干活，
0: 对，该干活干活，然后也没有那些许许啥。我好想好喜欢用这个词，
1: 你怎么老讲许许啥啥？
0: 许许啥啥这个词可以包含很多，比如说勾心斗角啊，比如说盲目攀比呀、啊，比如溜须拍马呀、啊，就这种东西没有。
1: OK，
0: 就是一个氛围很好的一个状态，对吧？
1: 好大一条鱼养。十几年前刚入职的时候，公司在江边组织秋季烧烤晚会，吃好喝好没烦恼。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白头发，如今离职的离职，升职的升职，大家少了很多交往。
0: 这个六总说，我们读书会坚持了十年，见证了孩子从什么讲完。王文杰说，太多记忆了，同学情师生情，从2004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每年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哦，那可以哎。
1: 嗯，
0: 22年时间每年都聚，这个很难得哎。
1: 嗯，
0: 对吧？
1: 我应该在2024年还是2025年的时候，
0: 嗯，
1: 是我们小学毕业20周年吗？
0: 我好遗憾，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哦，就只有一次参加过大学同学的聚会。
1: Q 真正老师。他还不在，
0: 应该有，应该在。
1: 你看他还是应该在，你都不知道他在不在，
0: 那就不在
1: 啊。你跟真真老师是同学这个事情，
0: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哪记得啊？
1: 哦，
0: 但当时
1: 也，下次我问真真老师。
0: 说实话，当时那时候也挺尴尬的，因为我就大家也知道，一个班级是很大的，来的那帮人呢，并不是我熟悉的那帮人，你懂吧？
1: 对，你也不一定全认得全，
0: 认得全，但是就是关系一般。
1: 我现在都认不全我们班里的
0: 啊，现在肯定是认不全了。
1: 嗯，
0: 现在这好看到好多人，这个嘴、名字都卡在嘴上，
1: 名字卡的嘴，我连嘴上都卡不上，
0: 就是不知道。哎，这个是那个，
1: 哎，里面就是
0: 那个
1: 小塔、
0: 啊，对，就这个意思。
1: 你好，我的名字叫小塔。狐狸不吃鱼说的是啊，你们都这样啊。我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就是小团体的那群人了。前两天还和我的姐妹聊，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没有小团体的人。小团体里面我觉得几个呢，都是那种装来装去的男的，再加上那种装成是一个什么女汉子的那种女生的组合，还喜欢搞孤立针对，还会故意为对方还会相互为对方欺负别人，霸凌别人，蛐蛐别人。也不是所有的。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那个要打击的那种小团体。
1: 对，
0: 我们
1: 讲的。
0: 所以你说用小团体这个词是不对的。就是一个。
1: 你们把小团体这个词把它那个化了。
0: 对。
1: 那我最近在看的那个什么三叉戟。对吧，
0: 就是一群人而已，他们肯定，你如果说这群人是蛐蛐别人霸凌别人，那干这个事的，那我当然不是我们提倡的小团体了，对不对？
1: 我们提倡的是。
0: 就是大家就是兴趣爱好性格都挺搭的，然后走到一起，或者是就是在工作当中，比如说你为了一个项目临时组建的团队，也有啊，也有这样的，对吧？
1: 对。
0: 随风说，如果说是我认为是有一次芜湖，他是随风，他是一位主播，同时在一些娱乐公司，就他们叫什么公司，不叫娱乐公司吧，
1: 工会，
0: 担任了一些
1: 工会
0: 组织领导工作啊。他说呢，做团播主持的时候，有几个主播一起聚餐，吃完饭在一起唱歌。他说我本来呢天天在家里工作，所以接触的人比较少，然后这一次呢接触，让我感觉外面这个氛围真挺不错的啊。当然在家里上班也挺放松的啊。啊，你是不是发语音的？你好随风，该说不说，你是不是做主播时间长了都会变得这么啰嗦？就同样一句话
1: 也来回反复说，
0: 来回反复说，对对对。 行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就是关于这个集体啊，你不要理解成那样的小团体啊，那个
1: 就把它理解为群体，
0: 哎，一群人，一群人。现实当中呢，跟这群人呢，感觉缘分挺深的，感觉性格挺搭的，感觉三观挺一致的，啊，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刚刚说嘛，从3岁开始进入集体，为什么单单对这个集体印象深刻，一定有它的原因，来分析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今天这个日子呢，有不少的朋友选择去打结婚证，
1: 哎，领证。对，今天我们合肥也有一场很盛大的集体婚礼。
0: 集体婚礼，
1: 对对对，
0: 那个领证啊，
1: 怎么了？
0: 不是，就领证，今天人不是多吗？
1: 嗯，
0: 那领证，那你不就得去排队吗？
1: 啊，怎么了？排毛了是吧？是排生气了是不是？
0: 不，有一位这个河南郑州有一位婆婆啊，凌晨五点钟就帮孩子在民政局门口排队。
1: 哦，这个意思啊。
0: 婆婆说呢，我没女儿啊，这个儿媳妇到我们家来以后呢，我就相当于多了一个女儿。啊，1%的心疼儿媳妇，嗨，我家儿媳妇也是通情达理的，我给我儿媳妇打分标准，标准的100分，凌晨5点钟来排队又算什么呢？没事的，啊，
1: 你是觉得这样不对吗？
0: 没有，我只是在讲，今天有一些新人，他们可能自己要上班，因为今天是工作日，
1: 啊，对，
0: 对吧？所以，
1: 但是又要
0: 赶这个日子，
1: 对，
0: 但。这种事情呢，不是说结了婚就没有矛盾，就比如说啊，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案件，
1: 刚去领证，然后马上就到法院去了，
0: 就到法院去了啊。这个案件是什么呢？2023年的10月23号下午，新疆乌鲁木齐因为家庭矛盾和经济纠纷，这个徐某啊和他的岳父卢某。先后被通知前往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办公楼领取材料。这个监控显示呢，卢某就是这个徐某的岳父啊，他岳父进入到大厅以后呢，直接用身体碰撞他的女婿徐某，就撞他，你高啊，你高啊，两个人发生了争吵。
1: 你不像是演的。
0: 民警见状，把两个人暂时分开。11分钟后，这个女婿徐某取完材料以后准备离开，这个他岳父呢再一次冲上前，当众辱骂他女婿徐某，并且朝他脸上吐口水。呸，什么东西，呸，什么玩意啊！这个他女婿徐某呢转身挥臂甩打，
1: 实在忍不了了，
0: 对，两个人随即就发生了推搡啊，互相挥打。就在推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他女婿突然俯身，双手抱住他的岳父的左腿，然后猛地向地上抱推，你知道吧？抱着，然后直接往地上一推，咔！那个65岁的卢某呢，瞬间失去重心，仰面重摔在地。这个徐某呢，就是他女婿呢，也随之压了上去。倒地之后，卢某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胸部，无法起身。经过医生诊断，他岳父9根肋骨断了。
1: 哎呦，我的妈耶！
0: 一审法院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且赔偿卢某的医疗费6.1万余元，按90%责任比例计算的。这个他女婿就不服啊，他要是他先骂我的，还不朝我吐口水？你讲我不服，我要上诉。公诉机关则认为呢，徐某并非单纯的防御，而是主动的抱摔。
1: 对，
0: 这个卢某虽然有挑衅行为，但仅限于辱骂、吐口水、轻微摔打，不具有现实紧迫的危险性。而这个徐某呢，正值壮年，面对60老人，完全可以先行离开，或者是寻求民警帮助，他却选择了一个高强度的抱摔，主观上具有伤害的故意。所以5月12号啊，今年5月12号，乌鲁木齐的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的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肯定是之前是有比较大的矛盾，比较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所以婚姻这个事儿，当然今天是520啊，就是很多人刚刚领证，也祝福各位新人，对吧？对吧？但是这个进入婚姻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啊，你后面你要跟这个人相处，要跟这个人的家人相处，甚至家族相处，所以好多事情。

0: 如果说在婚姻当中，你的爱人跟你说你太胖了，要减肥了，
1: 走，
0: 你会怎么想？
1: 你男的跟女的讲还是女的跟男的讲？
0: 不管是男的女的女的男的，你有什么感觉？
1: 一般就是胖胖就说了，哎呀，
0: 无所谓是吧？
1: 无所谓啊。
0: 嗯。
1: 但是你要真讲呢，要减肥呢，那我也减，好吧？我也减，也不是讲不减啊，也替你来。
0: 有人可能感觉到啊，我明明每天都在努力的减肥，但我就是瘦不下来，是什么原因？
1: 什么原因？
0: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皮质醇这个概念。
1: 皮质醇，
0: 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认真的了解过一些减肥的，科普的话，你应该了解过，当我们的大脑感知到压力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信号传输给肾上腺，导致它去持续分泌皮质醇这类压力激素，而皮质醇本身就会促进脂肪细胞分化增生，并且指引其向腹部、腰部、大腿部囤积，你懂吧？就是当你的皮质醇提升了，你就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脂肪向这些部位去游走，去囤积，
1: 就囤积，
0: 跟你吃的可能都没有关系。所以呢，怎么样去制止皮质醇这么胡作非为呢？第一个，学会缓解压力，比如说用冥想的方式，用深呼吸的方式。
1: 我要说，
0: 你
1: 瘦下来。
0: 你冥想的时候还想这个，你肯定压力更大。
1: 这不是冥想吗？
0: 冥想不要想这么多。
1: 啊，冥想不是想这些事情，
0: 对啊，不是想这些事情，是让你从这个事情带给你的压力当中抽离出来
1: 啊。不好意思，没有冥想过，
0: 能把注意力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就能够降低皮质醇的分泌水平
1: 啊。
0: 另外呢，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欧米伽三、脂肪酸和镁元素的食物，有助于降低皮质醇的含量
1: 啊。
0: 食用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什么鱼肉啊、乳制品，能够对蛋白质含量进行补充，来牵制皮质醇的分泌量。还有呢，你在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的时候，要洗个热水澡。沐浴的时候，这个温水的冲刷使体温上升，擦干水分之后呢，体温随之下降，这种快速降温的方式是有助于睡眠的。洗浴还能够降低皮质醇的浓度，让人放松，产生困意。
1: 那为什么我每次洗完澡以后我就好热
0: 啊？
1: 洗完澡以后我更热了。
0: 你没有及时的进空调房是吧？然后锻炼之后呢，要及时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来促进你肌肉的恢复，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总之呢，就是如果你持续的少吃加多动，其实你的皮质醇就会升高
1: 啊。
0: 所以
1: 少吃加多动，
0: 就是不能够太狠，你懂吧？
1: 明白。
0: 明白吧？
1: 明白了。那减了肥以后，
0: 另外就是，毕竟今天是520，爱人先爱己，先搞清楚自己，要爱自己，哪怕你现在有点胖，
1: 哪怕你现在有点胖，但也不耽误你们结婚，
0: 对
1: 吧？
0: 也可以结婚
1: 的时候，你衣服你这些东西，你怕什么？
0: 爱你的人也不会那么
1: 一定不在乎你的这些胖瘦的，
0: 对。
1: 但是他一定在乎那个5斤这个东西，你
0: 到底给不给？
1: 你要把它收好
0: 啊！
1: 为什么呢？最近在浙江嘉兴有一起婚礼遗失纠纷案，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他是在去年12月份，这个新娘花了3500块钱聘请了一个婚礼管家团队负责婚礼的服务。婚礼当天呢，新娘换服装的时候呢，将两只总重200.85克的金手镯取下来，放在了桌面上。工作人员担心首饰会遗失，就把包裹好的手镯呢交给现场一位陌生的黑裤阿姨保管。
0: 你
1: 还没有核对对方的身份，
0: 对啊，
1: 也没有告知新娘以及他们家的家属。后续呢，就是手镯离奇丢失了，现场呢又没有监控，就无法溯源。新娘呢直接起诉婚礼管家以及助理，索赔21.8万元。面对巨额的索赔，婚庆团队他们也很感觉到很委屈。希望警方可以彻查手镯的去向，质疑新娘没有调查就直接起诉。新娘方呢，他们的态度呢就很明确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这个事情我交给我律师了，你跟我律师去理解吧。然后也没有做更多的回应。目前呢，浙江嘉兴海宁警方已经对此案刑事立案，金手镯的具体下落呢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你这个就是你们婚庆管家自己做的不到位啊，那我请你来就是看中了你专业，那你就应该知道在婚礼上面的时候，像这种

0: 重物品一定要交给一个
1: 专人保管，
0: 专人也好，或者是你跟这个女方家亲人见过面，或者经过女方确认过的人，
1: 是他家亲戚，
0: 是他家亲戚，他妈妈，
1: 亲戚都不一定能行，
0: 对，
1: 要直系亲属，
0: 妈妈，
1: 嗯，
0: 爸爸，他妹妹，姐姐，在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跟那个新娘也好，或者是有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
1: 嗯，
0: 共同交接。这一点这个警觉性都没有吗？那你都没有点这点警觉性，那你就把它当交学费。
1: 为什么要在结婚当天把这些贵重的东西带到现场啊？我不能理解这个。
0: 要带真的，要给人家看啊。呀，我老公好爱我，你看这两个大金镯子就是我老公爱我给我买的。
1: 一定要这样炫耀吗？
0: 那当然了，要不然你们都不知道我吃得多好，我过得多好。
1: 你买点假的在上面现场
0: 展示。200多克。
1: 就行了吗？
0: 哎呦，太重了。你可知道200多克，我手戴的都累。好，接下来这首歌，
1: 好作。
0: 对对，那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凤凰传奇，但这首歌你们真不一定听过，你也不一定听过，
1: 我肯定没听过。
0: 叫秋花。

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最近热度很高的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导演蓝宏春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个温情克制的故事。留守潮汕老家的阿嬷叶淑柔与下南洋谋生的丈夫靠着一封封侨批维系着思念，而在丈夫离世后，远在异乡的谢南芝默默延续书写这份谎言，坚持写信资助素未谋面的阿嬷长达18年。这部电影90%都取材于真实的华侨往事，豆瓣评分高达9.1分，全程无明星，却成为了2026年现象级的口碑佳作。它证明了在这个素食的时代，人类的情感终究是相通的。一封纸短情长的家书，跨越半世纪的山海，让人鼻头一酸，不自觉的热泪盈眶。感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这些充满喧嚣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品读到手写书信的魅力。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想为大家编排一期以情书为主题的音乐特辑，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分享8首不一样的情书，以及众多与情书有关的音符。从上个世纪的情歌经典到充满创意的翻唱佳作，有关于坚持，关于放手，关于陪伴，也有关于梦想的告白。我在想，会不会今天的节目结束后，你会想着提笔为你爱的人写下一封迟到的情书。那首先我们就从一首横跨28年却依然不褪色的经典开始。

今天的开场歌是张学友在1996年发行的《情书》。提到《情书》二字，我想大多数华语听众脑海当中蹦出的第一首旋律，恐怕都是歌神的这一首。这首歌背后有一个很有趣的幕后故事。当时作曲人戚晓练为了完成这首曲子，花了3天时间反复推敲张学友的演唱语气，最终谱写出了这首经典的《情书》。而歌词那句“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劝慰。姚若龙的词写进了在爱情里深陷泥沼的苦闷，劝慰那个受伤的人放下对旧日情书的执着，不要被过去的承诺困在原地。然而执着的又何止是失恋者，在这个数字通讯无比发达的时代，愿意放下手机为你提笔铺纸写下心里话的人，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和小心翼翼。接下来分享到的是薛之谦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在2023年底推出的新作。在这首歌当中，薛之谦一改往日的大开大合，主歌部分的声线甚至带着些许腼腆的诉说感。据说创作团队为了诠释现代人在数字通讯时代里写下一封情书时那种矛盾的心理，甚至还加入了关于契约精神的隐喻。歌词里那种这一次是一辈子的允诺，正如一封落笔无悔的情书，小心翼翼地将你的野心融入到纸墨之间。如果说薛之谦的这首情书是一封小心翼翼的告白，那么接下来旅行团乐队的这封情书则是带着青春特有的纯真，像极了十七八岁那年的夏天，那个大汗淋漓想要靠近你的少年。

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情书》发行的时间是2018年。很有意思的是，它的诞生并不是一次乐队常规的创作，而是来自一次奇妙的网络缘分。当时吉他手子君写出旋律之后，觉得词很难填，刚好呢，他在微博上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孩的文字投稿，子君就觉得那些文字和旋律特别的契合，于是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就这样通过网线和琴弦隔空合作，诞生了这首干净的作品。这首歌特别适合很安静的环境里去聆听，就像歌词里描绘的场景，在那个人人都会手写信件的学生时代，把情书偷偷放在课桌底下，我们见证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那个渺小又勇敢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充满记忆的2015年。那一年 SHE 当中向来以假小子形象示人的 Ella 陈嘉桦发表了自己的单飞个人专辑，其中便有一首《情书》，而这首歌的作曲人正是音乐才子张震岳。

0: 熟悉艾拉的朋友都知道，她在组合里面常常是活力四射的模样，但在这首情书里，我们听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她厚实的中低音缓缓吟唱，画面感极强，像是一个刚结束长途飞行的疲惫旅人，归心似箭的想要回到爱人的身旁。张震岳和释仁成共同填词，那句我想回家贯穿始终。原来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好的情书是那句发自本心的我想陪你回家。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在上半场我们分享了四首版本不一的情书，如果那些关于情书的诠释充满了纠结、勇敢与含蓄，那么下半场的曲目更多的是关于沉淀和回望。有些情书与其说是写给对方，不如说是写给自己，写给岁月。想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阿嬷为了那纸跨越数十年的承诺坚守了半生，这在江美琪的歌曲《那年的情书》里得到了最精准的注解。这首歌的诞生十分的有趣，当年词人姚谦因为搬家整理旧物，所以偶然翻出了压在箱底多年的情书，霎时间百感交集，于是提笔写下了这首《那年的情书》。词中的手上青春还剩多少，真的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提醒我们那个泛黄的年代已经逝去，但是那些字迹依旧温热。这也是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最为动人的人文情歌。下半段我们就从江美琪的这首《那年的情书》开启。

刚刚听到的是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如果这封情书被放在了回忆里，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讲述的是现实中因为时空阻隔而不得不分开的遗憾。柯一鸣的声音浑厚而充满能量，而在这一首收录于1999年专辑《想你想疯了》的歌曲中，他展现出了极其细腻的情感。歌词讲述的是一段远距离的故事，一对相爱的人因为地域的隔阂，虽然有情有思念，但最终还是只能用祝福作为结局。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柯一鸣的这首《抽屉里的情书》。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我称它为纸短情长，音符里的情书句句关情。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柯以敏的《抽屉里的情书》，这首歌唱了很多等待的辛苦，正如电影里那些沉默的坚守让人唏嘘。但有些情书不一定只写儿女情长，它还可以写给热爱的职业，写给毕生的梦想。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情书，单依纯翻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罗启瑞，曲作者呢是音乐教父李宗盛，原唱是蔡琴。单依纯在2020年因参加《中国好声音》而备受瞩目，她在比赛当中演唱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惊艳全场。后来她重新进录音棚录制了全新的版本，让她成为了一首特别有纪念意义的个人单曲，献给每一个热爱光影、热爱艺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给电影人的情书》。

单依纯给电影人的情书，它其实是一封更广义的告白，致敬那些幕布上永恒的悲欢离合。而今天主题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由毛不易和岳云鹏送出的温暖惊喜。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以搞笑著称的相声演员岳云鹏和一贯深沉内敛的毛不易，怎么能碰撞出这样的火花呢？恰恰是这样的混搭，搭出了让人难忘的人间烟火。这首《一纸情书》的灵感来源于一对结婚49年的老夫妇。当时的节目邀请两位老人来到现场，毛不易和岳云鹏为他们补办了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金婚婚礼。当岳云鹏用戏曲唱腔和毛不易温柔的嗓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当屏幕里展示着素人手举情书的画面时，那是一种直达心灵的治愈。它告诉我们，爱不是一日三秋的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漫长陪伴。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今天我们借着张学友的深情，薛之谦的忐忑， Ella 的为张学友的深情，薛之谦的忐忑， Ella 的温存，旅行团的青春，也读遍了江美琪的过往，柯以敏的思念，单依纯的梦想，以及接下来即将分享的毛不易笔下相伴一生的细水长流。愿我们都能记得，在那个人人低头按键的时代里，手写信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礼物。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毛不易、岳云鹏《一纸情书》送给你。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子阳，我很喜欢你，等你回来哦。
1: 何淼从美国的俄亥俄到中国的北京，我希望你能一直在我身边。
2: 陈小姐，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3: 刘西西，我想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4: 张倩，我爱你。
5: 老婆，辛苦了，我爱你。
6: 刘涵媛，我们已经异地七年了，希望早日和你一起共同生活。
7: 婚纱照一辈子只能跟一个人照，所以，我只会这辈子和你照。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8: 49年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珍惜现在的生活，现在的他。
9: 老头子，我爱你，
8: 我也爱你一辈子，我也爱你一辈子，
9: 不离不弃，
8: 对，不离不弃。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像。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现代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如何正确使用和保养颈椎，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保健常识。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就医？如何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呢？今天来和您说说。最近啊，社交平台上都在热议一个话题，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吃了垃圾食品，其实呢是有其他食物做解药的。那这个垃圾食品解药真的存在吗？比如说有人认为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是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你。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和健身人士的青睐。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今天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双腿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血管的保健，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的。它初期呢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顽固溃疡，严重影响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
14: 健康生活遇难题，
1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颈椎是连接我们头部和躯体的重要的解剖结构啊。颈椎病呢，就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以及它继发性的椎间关节退行性病变所导致的脊髓神经血管损害而出现的相应的症状和体征。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工作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很多人都加入了低头族，颈椎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了。因此呢，如何正确和使用和保养颈椎呢，应该成为我们必备的健康常识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不良习惯会加速颈椎退化呢？首先我们看看生活姿势哈，比如说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等，容易造成后颈的后肌肉还有韧带损伤，使得颈椎蜕变进程大大加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风寒潮湿，比如说夏日空调等冷风对着颈部直吹，会导致颈椎受寒。还有就是不良的睡眠体位，比如说枕头过高啊，会使颈椎前屈，过低呢则会使颈椎悬空而得不到放松。还有就是过量的体育锻炼和过度的颈部运动。适量的体育锻炼呢是有助于健康的，但是超过颈部可以承受的范围就会导致颈部是损伤了。那大家不禁又要问了，不就是低头吗？有这么严重吗？那么相信你了解了一些不同姿势颈椎压力的压力表，就会明白了，低头60度就相当于颈椎负重27公斤，想想都觉得非常可怕吧。27公斤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我们不能够承受的重量哈。好，那么关于颈椎的保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那么哪些人容易患颈椎病呢？像中老年人，颈椎的慢性劳损呢会引起椎间盘的变形、弹性减弱、椎体边缘的骨质增生。老年人闲暇时间比较多，经常躺着看看书、看看电视，时间长了就会导致颈椎前后韧带松弛，引起颈椎的骨质增生、小关节紊乱、韧带肥厚、钙化等一系列的退行性改变，最终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另外就是睡眠体位不佳的人，枕头偏高会造成颈椎肌肉、韧带、小关节平衡失调，加速颈椎的蜕变。还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低头玩手机，躺在床上或者是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书，都会使颈椎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颈后肌肉和韧带负荷过大，容易引起颈椎的劳损。还有就是工作姿势不当哈，长期在电脑前办公的人，科研人员、驾驶员、重体力劳动者等，由于长期保持固定姿势工作，使得颈部肌肉一直处于痉挛状态，容易引发颈椎病。那么颈椎病出现哪些表现要及时去就医呢？当你觉得晕、痛、麻、疲乏的时候呢，要小心颈椎病已经找上你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呢切勿轻易的推拿按摩，要及时去正规的医院就诊，这才是最佳的选择。那晕的感觉就是闭眼的时候呢，左右缓慢旋转头部，后脑勺或者是一侧头部会出现跳痛以及头晕。痛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频繁出现类似落枕的现象，颈部、背部酸痛，还硬邦邦的，活动没有之前灵活了。麻呢，就是疼痛的时候手臂和手指也是跟着有过电似的疼痛，或者是压根就没有感觉。乏呢，就是经常四肢没劲儿，力气变小，感觉很疲乏。那我们如何预防颈椎病呢？ 颈椎病的病程比较长，病情常有反复，发作时症状较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和休息。不仅如此呢，颈椎病还会诱发紧张、烦躁等不良情绪。当颈椎病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时，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甚至视物模糊、疲劳。因此，解救我们的颈椎刻不容缓。通过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积极锻炼和做好防护，可以有效地预防颈椎病，并且可以缓解颈椎病的症状。首先是改变不良习惯，避免长时间躺在床上看电视和阅读。另外要避免颈部的外伤，乘车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车上睡觉啊。那么如果说在车上睡觉的时候，要带上一个颈枕。第三呢，是避免颈部受寒，夏天避免空调直接吹颈部，出汗后不要直接吹冷风，或者是用冷水冲洗头颈部。接下来是我们要改变生活方式，积极锻炼，每天早晚进行缓慢的屈伸和旋转颈部的运动，调整日常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工作，伏案工作一小时要起来活动一下。还要选择合适的枕头，避免高枕和低枕。仰卧时一只拳头的高度啊，这个空间是比较正确的哈。侧卧的时候呢，要有一侧肩膀的宽度啊，就是枕头的厚度，枕头被压之后的厚度，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厚度。那么患了颈椎病如何治疗呢？颈椎病的治疗呢，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无论是哪一类颈椎病，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先非手术治疗，无效再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包括针灸、牵引、矫形支具、光疗、推拿、按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啊，非手术疗法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治疗呢，主要是解除由椎间盘突出、骨赘形成、韧带钙化对脊髓和血管的压迫，重建颈椎的稳定性。手术方式呢，分为颈椎前路手术和颈椎后路手术。那最后呢，教您一套颈椎保健操，锻炼颈椎，舒缓颈部肌肉吧。在没有患颈椎病，但是颈椎出现酸痛不适的症状时，可以通过颈椎保健操来缓解颈部的不适哈。那么来教大家几个方式，首先是前后点头。

0: 前后点头非常简单，做四个八拍，然后是左看右看，就是左右摆头，也是做四个八拍。接下来是头部旋转，头部向左向右做360度的旋转，做四个八拍。还有头部后仰，双手交叉贴在颈后，头颈用力后仰，做四个八拍。另外就是肩部的旋转，双手放在两侧肩部，掌心向下，双臂向前向后旋转，做四个八拍，就像一双小翅膀一样哈。还有左右发力，左手放在背后，右手放在胸前，向左发力，同时呢，头部向右看，再换右手啊，对称的动作，左右各做两个八拍。然后双臂上举，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扬起，看向手背部，保持5秒钟。接下来是双手捏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8次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各做4次。那相信这样一组颈椎保健操作下来啊，你的颈椎不适会得到很大的缓解。那么平常呢，在工作的间隙也要站起来做一做颈椎保健操。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2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了解健康。最近啊，关于垃圾食品有解药的话题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那比如说你吃了薯条、炸鸡等油炸食品啊，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如果说吃了烧烤，它的解药就是香蕉和红薯。那火锅和麻辣烫的解药是柚子和酸奶，甜品和奶茶的解药是黑咖啡和猕猴桃，腌制食品的解药是绿茶和猕猴桃等等。那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啊，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找到一个说法哈。那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1: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所谓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整饮食方式，适量运动才是健康生活解药。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量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健康危害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戒毒，但长期食用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 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志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近年来，一些主打低糖、低脂、低盐、高纤维的轻食减餐备受减肥健身人士的追捧。吃轻食真的能够健康减肥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4: 从某美食外卖平台上筛选了三家综合排名靠前售卖轻食的餐厅，各购买了三种比较畅销的轻食套餐，请专家来帮我们看看吃这些轻食是否能够达到健康减肥的目的。
5: 我们购买的这些轻食呢，主要是水煮、凉拌或是蒸烤的方式来烹饪的，所以从烹饪方式上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些问题。这两份轻食它是完全没有主食的，然后有三份有主食，只是放了一点点藜麦，就是量太少。这两份主食相对来说呢太多了，而且呢它的蔬菜含量比较少。
4: 主食过多不利于减重，主食过少就会造成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短期内可能会帮助控制体重，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一功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均衡、注意力不集中、疲劳等现象。随着机体自我保护下调基础代谢率后，也会出现体重难以控制甚至反弹的情况。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究竟摄入多少主食合适呢？
5: 根据我们中国肥胖症诊疗指南的推荐，我们肥胖男性一天摄入的热量呢，建议是1500到1800大卡，肥胖女性呢，建议1200到1500大卡。那么其中呢，碳水化合物的量呢，应该占了50%到5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一顿主食的量呢，建议是在2两到4两之间。
4: 建议肥胖女性摄入主食2至3两，男性3至4两为宜。我们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主食进行了称重，除了两份没主食的，另外有三份主食含量明显不足，不到50克，也就是不到1两，有一份300克，超过了4两，只有两份含量是在2两左右，有一份4两左右。除了主食搭配多数不合理，很多份餐食的荤素搭配也不是很合理。
5: 比如说这份轻食，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轻食里面呢只有一个鸡蛋，这份里面只有几根蟹柳，那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就太低了。长期我们如果摄入蛋白质不足的话，我们自己的肌肉量会大量的流失，那减肥以后我们的体型会变得非常松垮。
4: 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对身体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比如容易出现疲劳感、贫血、肌肉萎缩、抵抗力下降等现象，对于青少年还可能会影响生长发育。那蛋白质含量摄入多少合适呢？
5: 推荐呢，蛋白质的含量呢应该占我们一天总热量的15%到20%，一顿正餐所摄入的蛋白质的量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手掌大小这么厚的一块，相当于差不多100克的这个荤菜的量。
4: 我们也对购买的轻食样品中的蛋白质进行了称重，其中有四份在50克左右，明显不足，有两份明显高于100克，有些偏多，只有三份在100克左右，分量比较适中。建议大家在购买轻食的时候，尽量选择荤素搭配均衡的品种。如果购买的轻食蛋白质不够或主食过少，则可以再另配一份肉类或小主食。
6: 减肥时不建议食用极低能量的膳食，要有一定的热量保证，荤素主食都要均衡搭配，再结合适量运动，这样才能做到既有效又健康的控制体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和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科学护理。我们的双腿呢是日常活动的重要支撑，但是很多人长期的久站久坐，忽视了腿部的血管健康，下肢静脉曲张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它初期只是酸胀沉重，慢慢的会出现血管凸起、水肿、皮肤变黑，甚至是顽固的溃疡，严重影响了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谢丽，教您如何识别下肢静脉曲张，如何预防与科学护理，让我们跟随专家一起学习如何守护双腿的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谢丽，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外科护士长，安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外科护理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硕士生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省级一流线上课程负责人，安徽省护理学会泌尿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护理学会血管外科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护理专委会委员，主持省级课题三项、厅级课题两项、院级三星项目两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谢丽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好，护士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7: 好，今天邀请护士长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下肢静脉曲张如何科学的护理哈。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下肢静脉曲张，它最典型的表现有哪些呢？
8: 我们通常说的下肢静脉曲张全称是原发性下肢静脉曲张，它是指下肢前静脉内血液反流，远端的静脉淤赤，继而病变的静脉淤虚伸长扩张的一种状态。那早期下肢静脉曲张症状相对比较轻，它的典型表现主要是患肢的酸胀不适、静脉血管的凸起、蜿蜒成团。那后期的症状主要是各种并发症引起来的，比如说皮肤的瘙痒啊、色素的沉着啊，甚至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甚至出血。
7: 嗯，就是我们俗称的蚯蚓腿哈。
8: 啊，是的，是的。
7: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它根据它的发展分为几期呢？早期的信号有哪些？
8: 那下肢静脉曲张根据它的严重程度，主要是分为0到6期。早期0到1期的时候呢，症状不是特别明显，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这种血管的凸起，但是在长时间站立或者行走后，会感觉下肢酸胀沉重。休息后会有一些缓解，可能还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扩张，或者说细小的网状静脉。
7: 嗯，
8: 那二期的时候呢， 下肢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浅静脉的迂曲扩张，它就像蚯蚓一样凸起在皮肤的表面，站立的时候特别明显，但是呢平卧的时候呢可能会减轻。
7: 嗯，
8: 到了三期以后，那除了血管的这种凸起，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下肢的水肿啊，或者是有色素的沉着啊，或者是有这种瘙痒感，会出现脱屑，甚至引发湿疹。那么长期的这种血液的淤积会导致皮肤出现营养障碍，那有一些患者就会出现顽固性的溃疡，经久不愈，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7: 嗯，好，那么哪些人群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呢？
8: 那说到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它主要是比如说站立工作的人群，像我们教师护士，还有交警、厨师、售货员，这个都是高危人群。那其次呢，就是长期久坐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职员，或者是司机，或者是程序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史这些人群，比如说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下肢静脉曲张的。再比如呢，就是有一些肥胖的患者，或者是孕妇，因为体重的超标会导致腹腔的压力增加，压迫静脉，会阻碍下肢的静脉回流，出现相应的症状。还有呢，就一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静脉瓣膜的功能会减退，那也是我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
7: 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人群其实辐射了很多的人群哈。
8: 对，涵盖了很多很多的人群，
7: 而且年龄段也是跨越非常大的哈。
8: 是的，跨越了从青壮年到老年的这样一群人。
7: 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曲张，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8: 那要明白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机制，可能我们先得从腿部的这个静脉血管网开始说起。我们下肢的静脉呢，它是由浅静脉、深静脉，还有就是交通静脉共同组成。那说到浅静脉呢，就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支路，它呢就位于皮肤和我们的皮下组织之间，主要是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
7: 嗯，
8: 那深静脉呢，就是我们下肢静脉的主干，它位于这个肌肉的深处，比如说

0: 里就会有一对瓣膜，它是具有这种单向开放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向的阀门，就是说，当这个血液向心回流的时候，这个静脉的瓣膜，哎，它打开了。但是，当我们血液试图反流，也就是倒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它就会关闭，那从而就保证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液只能是由下往上、由浅入深的这种单向的去回流。那说到我们下肢静脉的回流，它是要对抗重力的作用，它主要依赖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呢就是我们刚刚就说的这个瓣膜，它是向心单向去开放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这个泵的作用，当我们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或者垫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就会收缩，它像一个泵一样挤压深静脉，然后把深静脉的这个血液往上去推送，所以我们说运动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静脉曲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因素，这个呢主要跟遗传有关，比如说我们静脉瓣膜的一个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壁的这个薄弱。第二个呢就是后天的因素。这个主要是各种原因引起来的腹腔里压力的升高，是我们下肢静脉瓣膜承受过重的压力，然后逐渐松弛，不能紧密的这个关闭。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一些高危人群，再比如说一些重体力的劳动者，或者说有一些慢性咳嗽、习惯性便秘的这些患者，他都是这个高危因素。而我们下肢的这个浅静脉呢，因为它管壁相对来说比较薄，弹性相对比较差，而且它在皮肤和皮下组织之间没有肌肉的保护，那叠加了静脉瓣膜的功能不全和腹腔压力的升高，所以容易引发静脉曲张，特别是以大隐静脉曲张比较多见。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有效的预防静脉曲张呢？
0: 那说到预防下肢静脉曲张的日常措施，我们主要从四个要点来进行生活习惯的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要避免久坐久站，比如说我们长期站立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我们的教师啊，还有我们护士啊，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活动一下双腿，做一做踮脚、勾脚的这种动作，它可以让我们腿部的这个肌肉收缩帮助静脉的回流。如果是久坐的朋友呢，大家不要翘二郎腿，我们每隔1个小时可以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做几组腿部的拉伸。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衣物，如果我们穿过紧的衣物或者过紧的袜子，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循环，压迫静脉。那另外呢，高跟鞋它也会改变我们的身体的重心，增加下肢的肌肉负担。建议我们选择平底或低跟的鞋，保持足部的一个舒适。那第三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那预防静脉曲张，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便秘它会增加我们腹部的压力，阻碍下肢静脉的回流。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纤维、膳食的这些饮食，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粮啊，这样呢，有利于保持我们大便通畅。那还可以多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材，比如说猕猴桃、葡萄都是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些食材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减轻腿部的这种沉重感，而且它能够起到一个抗氧化、润肤和保护血管的作用。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那肥胖是影响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重要因素。那建议大家要保持健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降低我们腹腔的压力，同时就可以降低我们大隐静脉的发病因素。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运动适合静脉曲张患者？哪些运动是他们要避免的呢？
0: 说到这里，适合静脉曲张患者的主要运动呢，主要是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散步啊、 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其中呢，游泳它就是比较好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在水里，我们身体处于一个水平的一种状态，下肢的这个压力就会相应的降低。那同时游泳的时候呢，我们小腿的这肌肉。

0: 会不断的收缩和放松，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泵血作用。要避免的一些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的，比如说举重、深蹲、跳绳，那这些运动它就会增加腹部和下肢的压力，加重患者的病情。
1: 那么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确诊之后，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0: 那对于已经患上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些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刚刚说的预防要点它有一些相通的地方。那第一点，依然我们一定要避免久坐久站，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抬高下肢，因为抬高下肢它可以促进静脉回流。那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在腿部垫一个软枕或者是一个靠垫，然后把双腿抬高，那抬高的位置呢要高于心脏的水平，一般要20度到30度这样一种状况就可以了。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液更通畅的回流到心脏，减轻腿部的这个酸胀和水肿。这个方法是简单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坚持。
1: 对。
0: 那第三点呢，就是穿医用弹力袜。那医用弹力袜呢，它是治疗和护理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的工具。它是根据人体腿部的这个静脉压力的这个梯度设计的。我们正常站立的时候，在脚踝处的这个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从脚踝到大腿，在穿弹力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从下往上一个压力的递减，它有助于帮助我们挤压这个静脉，促进静脉的回流，减轻局部的压力，特别可以缓解酸胀、水肿这一些临床表现。那第四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皮肤的护理，预防并发症。我们晚期或者中期的一些患者，可能腿部除了有这个血管的凸起，还会出现色素沉着、瘙痒、脱屑这些问题。那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皮肤的保护，大家不要用手去抓挠啊、这样会引起皮肤的感染。那洗澡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澡我们可以局部涂抹一些温和的一些保湿的乳液，保持皮肤的一个湿润。如果真的说已经出现了皮肤的溃疡，那一定要及时就医，按照医嘱来进行换药和治疗，不要在家自行处理。
1: 那刚刚您也详细讲解了弹力袜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它是有一个减轻压力的作用。
0: 是的。
1: 那么弹力袜该怎么选，什么时候穿才正确呢？
0: 我们在选弹力袜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病情选择压力的级别。那一般弹力袜呢，它会分为一级、二级、三级这个三个级别。那一级压力呢，它适合预防或者是轻度症状的这些患者。二级压力呢，它适合中度的症状或者是我们手术后以后需要恢复的这些患者。那三级压力呢，就适合一些重症的这些患者。那其次呢，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尺码，比如说我们要测量脚踝小腿和大腿这个周径，然后对照尺码表来进行选择。太大了的就没有这个压迫的效果，太小了呢就会起到一个反作用，影响血液循环。那具体选择哪种呢，大家还是要听从专科医生的建议。那其次呢，穿弹力袜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一定要在早上起床醒来以后还没有下床的时候就开始穿，因为这时候我们的下肢经过一夜的这个平放，下节的血液还没有淤积，所以呢穿起来会相对比较轻松。如果说已经下床了，建议大家再躺回躺一个10到15分钟，然后把双下肢抬高高于心脏的水平，然后让静脉的回流再穿弹力袜。那我们在脱弹力袜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晚上睡觉之前把它脱下来不要穿着睡觉。另外呢，我们在穿弹力袜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个袜口的卷边，因为一旦袜口卷边呢，这个压力就会加倍，它会压迫局部血管。每天穿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另外呢，弹力袜一定要定期的更换。一般的来说，一双弹力袜的寿命大约是3到6个月。如果说弹力变差了，就要及时的更换。如果不换的话，就达不到这个治疗效果。如果说在穿着的过程

0: 中出现了皮肤的瘙痒、水泡或者湿疹啊，要立刻停用，然后要及时的到医院进行就医治疗。
1: 好，那么刚刚会长也是详细介绍了穿弹力袜的时间、时机以及方式和时长哈。那么我们再想了解一下，目前治疗静脉曲张有哪些常用的手术方式？手术之后的护理也很重要哈，如何护理才能够更快的恢复呢？
0: 那手术呢，其实它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目前呢，手术方法主要是包括传统的手术和微创的手术。那传统的手术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加抽波术。那微创的手术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呢是热消融，另外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那传统的手术现在用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因为说这个手术创伤相对来说还是大一些。那微创手术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它主要是采取这种热消融的技术，它包括比如说射频消融，比如说激光治疗，通过热能对血管内的这个内皮进行热损伤，然后使静脉管腔闭合，达到一个治疗作用。它手术在局麻下进行，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短，切口比较小，患者恢复的也比较快。还有一种呢，就是硬化剂的治疗，它就是向我们的血管内注入泡沫硬化剂，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对于微创技术的一个辅助治疗。那说到护理方面呢，主要是包括常规的护理、饮食的护理、早期的活动和压力的治疗，以及定期复查多个方面。下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常规的一个护理。那手术后，我们护士会根据患者的这个手术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部位，还有麻醉的这个方式，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比如说生命体征的监测，还有体位的这个安置，对伤口的进行护理，还有对我们患肢手术这个皮肤的温度、颜色、感觉、肿胀程度的一个观察。那饮食护理呢？在全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4到6个小时，如果没有恶心呕吐，我们就可以进食流质或者是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腰麻的患者，我们在术后6个小时也可以开始进食流质或者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一个局麻的话，我们术后马上就可以开始进食了，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可能需要我们患者进行配合呢，就是术后的一个早期活动。一般我们在术后6到8小时，那在医生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床上进行踝棒运动，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深静脉血栓。那说到踝棒运动的话，它其实还包括比较详细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屈伸运动和环绕运动。那说到屈伸运动，就比如说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放松身体，然后做屈伸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肢要处于一种伸展的状态啊，先脚尖慢慢的往上勾起，尽量使我们的脚尖啊指向头端啊，到最大幅度的时候，我们保持大约5秒钟，然后呢再向脚尖向下弯曲，到最大的幅度，尽量保持5秒，这个是伸展运动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环绕运动，我们可以以踝关节为中心做最大幅度的这个环绕运动。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踝棒运动具体的方法。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在术后24小时，患者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做一个下床的活动，从短距离的散步开始，逐渐的增加活动量，但是呢，要避免长时间的站立和剧烈的运动。那到了术后1到2周，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恢复下周的肌肉力量，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呀、慢跑呀这些温和的运动，但是还是要避免做一些深蹲、跳跃这些增加腹腔压力的这些动作。到术后3到6个月呢，恢复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状况了。我们还是要注意抬高患肢，不能做一些重体力的劳动。在长时间的站立或者久坐以后，还做一下适当的下肢这种抬高，恢复血液循环。那其次呢，就是一个压力的这个治疗。术后呢，大家还是要持续的穿着医用弹力袜。一般我们建议要穿3到6个月。 每天要坚持穿12个小时左右，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血管，预防复发。那说到定期复查，患者在手术之后的1个月、3个月、6个月要返院进行复查，了解血管的恢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内，有其他的特殊不适，也要及时的返院进行随访就医。
1: 好，非常感谢谢丽护士长的精彩的分享和专业讲解哈，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下肢静脉曲张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手术的方式，还有术后的护理的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下肢静脉曲张是可防可治的，关键是在早预防、早干预，不久站久坐，要适度运动啊，科学预防就能够远离困扰。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腿部的不适，一定要及时去就医。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都有健康的双腿，拥有快乐的生活。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谢丽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5: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走。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啊，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此时呢，暑气初阳，草木繁茂，天地间皆是生机盎然的模样。那么相传小满是蚕神诞辰，那么小满出过上蹴池，落山肥茧白如脂，这时候蚕宝宝华丽变身，一个个饱满的蚕茧次第结成，科斯的丝车轻转，为中华丝织之意埋下了根基。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22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呢，又要开始进入到一个阴雨的模式。合肥今天白天是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4度。今天夜里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是19度。预计22号啊，又将会迎来阴雨天。22号的天气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啊，一定要记住带好雨具，以免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不方便之处。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未来几天，安徽将会迎来多轮强降雨；
1: 2026年安徽世界计量日活动举办；
0: 神23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油价即将调整。
0: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 U17 比赛。
1: 今天大片了要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54部 IP 长改短，已经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模式死亡了吗？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有房企发布主动现房战略，让客户所见即所得。
1: 北京地铁试点轨道加骑行，自行车如何乘地铁？自行车进地铁会不会挤占其他乘客的空间呢？
0: 停车入位难，是车位越滑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大？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张浩，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好的，早上的7点07分，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一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20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
1: 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 5月

0: 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以免办签证入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
0: 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0: 20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
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0号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0: 针对媒体反映的炮药杨梅事件，福建漳州20号发布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已经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只船只。
0: 国际能源署20号发布2026全球电动车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近30%的新车将为电动车。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从省气象台最新气象专报了解到，22号至26号，安徽将进入多轮降雨集中期，几乎每天都会有雨，雨势一轮强过一轮。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雨势凶猛，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其中，今天全省的降水将会迎来短暂的间歇，仅大别山区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零星阵雨或雷雨。22号，大别山区江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3号，淮河以南多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24号，全省普降小到中雨，大别山区沿江江南将会再次迎来大雨。25号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大别山区沿江江南将会遭到大雨到暴雨的袭击，局部会出现大暴雨，需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洪涝、滑坡等次生灾害。26号降雨将会略有减弱，沿江江南仍有部分地区会有中雨。
1: 那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这样的阴雨天气，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无论您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甚至是步行出门，一定要注意雨天路滑，同时呢，这个视线会受到影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农忙。当前啊，正值三下大忙的前夕，那全省夏收准备就绪，计划投入约16万台联合收割机，力争在1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收获期内基本完成小麦的抢收任务。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今年小麦抢收工作方案，通过健全组织指挥体系、优化服务保障等举措，着力提升机收效率与质量，确保4350多万亩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吸收率稳定在98.5%以上。
3: 小麦主产区将于5月底大面积收获，6月10日前后基本完成核发跨区域作业证2.87万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109条，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点230个，强化作业调度与技术指导，确保实现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2: 为做好小麦抢收应急工作，省农业农村部门还将与气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发布作业预警和调度信息。目前已组建了792支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伍，储备应急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统筹备好2.14万台粮食烘干设备，确保夏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5月20号，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在淮北市举办2026年世界计粮日宣传活动。根据了解，2025年以来，全省社会公用计粮标准体系持续完善，新增186项，累计达4400项，位居长三角区域第二位，全国前5位。
1: 这两天呢，2026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省分会场活动在安庆举办。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安徽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片，3位迎客松典型人物深情讲述我们的故事，4位行业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
5: 真做文化传播的迎客松，热诚欢迎八方游客来到安庆。
4: 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特色项目，今天下午全省文旅联动推介活动在安庆大南门特色文化街精彩上演，全省16个市依次登台，展示一市一品各美其美的文旅风采。安徽文明旅游使者青青松松以人偶形象亮相，与黄梅戏女驸马经典角色融合，打造青青松松中状元特色 IP 互动场景，
5: 感受到了安徽文旅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点赞点赞。
6: 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安庆市精心组织了系列的惠民旅游活动，包括天柱山在内的20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多个酒店民宿折扣，以及系列的公益性文艺演出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一步彰显山水宜城、有戏安庆的独特魅力。
4: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主题月活动将持续至五月底，期间全省将累计推出各类文旅惠民举措1200多项，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公共文化场馆扩容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5: 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是一次文明与惠民同行的生动实践。今年我们以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明旅游品牌为引领，通过省市联动、惠民利民、文明引导，展现完美如画安徽文旅新形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有温度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0: 前天519呢是旅游日，然后昨天这个是5月20号啊，那么与谐音呢是520啊，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啊，
1: 对，
0: 就是寓意是我爱你嘛。
1: 是。
0: 昨天呢，安徽省多地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和文明婚俗宣传活动，倡导新式婚俗，开启幸福人生。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这里是合肥洛港公园，安徽省临海里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在我身旁，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正踏上红毯，向仪式现场走去。又一场温馨的中式婚礼来践行文明节约的婚俗新风。
4: 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卺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
7: 婚礼的形式我觉得是既浪漫又庄重，有着满满的仪式感，然后能够在大家这么多人的见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承诺，我感觉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8: 因为我们常年要在项目上工作，所以说休息也很少，然后办婚礼又是一件很急很忙的事情，通过此次集体婚礼啊，把我们这个个人的小家庭跟我们企业的大家庭相连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我们企业员工的集体归属感。
4: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
9: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慢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时代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4: 文明新风起，集体婚礼多。今天在阜阳、六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
10: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11: 让婚姻保鲜的不是厚重的彩礼，而是理解包容，祝年轻的新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幸福一生。
4: 今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减办、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
12: 策划了以爱之名新风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
4: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1: 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新闻。5月20号，2026年合肥市市区普通高考考点公布，共设30个考点。那么同一天，肥西县2026年高考考点公布，共设4个考点。那目前考生可以登录对应高考考点查询网址来进行考点的查询。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和县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建设，这也是全省首个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1: 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铜阳河特大桥实现合幅全幅合龙，那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这个全幅合龙，这也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以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据了解，铜阳河特大桥全长 2.5 公里，线路两次跨越铜阳河，横穿省道 S215 铜黄路，是宁河高速合肥段第四座完成合龙的特大桥。
0: 交通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啊！在天门山上游大概2公里左右，一座崭新的桥墩已经长出了水面。芜湖市第四座跨江大桥泰山路大桥正在拔节生长，大桥的南主墩塔高218米，将是芜湖跨江桥梁中的第一高峰。目前南主墩的桩基、塔座和承台都已经顺利完成，正式进入到主塔塔柱的施工阶段。
1: 好的，早上的7:29，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5: 大胖
16: 和小美的
17: 幸福生活。
18: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19: 20块钱，
18: 离合像金像粉了，这样贵啊！
20: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19: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2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1: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20: 啊？哈哈，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19: 那不着店呢？32个砖。
21: 我20。
19: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借五不要钱了，上去。
21: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你走走走走。
19: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得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20: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
21: 好好好。哎，
20: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1: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19: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武器管人家玩
20: 啊？你不是不要钱吗？哎，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哎，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1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2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4: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5: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6: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27: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28: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29: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27: 不好意思，
2: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
3: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

0: 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2: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2: 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3: 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会了解到，个体工商户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新经济个体工商户达到4010.9万户，连续5年保持增长的态势。
0: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华烈兵5月20号在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25年至2026年4月底， 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万起， 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其中，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机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多起， 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 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 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 包括红通逃犯38名。
3: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于5月16号转运到了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之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舰船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来听一听记者的现场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0号，明白，酒泉，明白，青山，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明白。
6: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 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3: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5月21号的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的第二次调整。那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截至昨天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统计。那么最新预判呢，受到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1.9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110元。那根据这个预期涨幅，今天晚上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8分钱到每升1毛钱，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加油了。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其他重要新闻。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迎来10周年的节点。记者20号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到2026年年底，除了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以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会全部搬迁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晓峰介绍，截至目前，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的北京市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已经完成了建设，81个北京市级机关和1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将于2026年年底之前实现搬迁。
3: 5月20号，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关麦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那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次接续采购，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实现多赢的效果。国家组织关麦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初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过1000万个集采中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的患者受益。
0: 这段时间呢，应该说正是新疆旅游的旺季开启期啊，因为很快到6月，独库公路就要开了。5月的话呢，像伊犁河谷，其实很多地方的草原和野花都已经盛开了。但是最近发生了一起让大家觉得非常愤怒的事件啊。
3: 对，
0: 5月19号，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布了情况通报。5月18号，那拉提景区内有一辆车啊，它的车牌是新 F5998Q， 碾压草场，就是它直接开到了那个草坪上啊，它是高山草甸开上去，然后景区。

0: 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违规进入区域产生的一切安全责任、经济损失以及应急救援费用，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1: 好的，早上呢7:44，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是坤哥聊体育和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今天的宽客聊体育，宽哥要和大家来聊一聊 U17 比赛。
3: 宽客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凭借帅维浩、谢晋的联袂进球，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了澳大利亚男足，以一波3连胜的战绩强势杀进决赛，时隔22年重返 U17 亚洲杯决赛，接下来将跟日本男足争夺冠军。比赛将在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进行。上半场中国队创造了不少破门机会，只可惜未能把握住。邝兆雷、万象、何思凡、帅维浩、赵松元组成的中前场进攻线持续冲击澳大利亚的后防线，万象、帅维浩、赵松元都有机会破门，但6次射门3次打正还是没有能够取得进球，而在澳大利亚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下半场中国队终于抓住机会，周雨诺上抢送出直塞助攻，帅维浩带球杀入禁区推射破门，帮助中国队1-0先下一城。补时阶段谢晋在禁区内扫射破门，帮助中国队2-0锁定了胜局。这支年轻的国字号队伍被外界称为史上最强 U17 国足，表现低开高走，小组赛连输印尼队、日本队，处于被淘汰的边缘，最后有惊无险地晋级8强淘汰赛，再到1/4决赛逆转东道主沙特队，现在半决赛击败澳大利亚队，真是惊喜不断。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重返决赛，上一次还是2004年，当时一举拿下冠军。就在4个月之前，也有一支国字号队伍挺进了亚洲杯的决赛，那就是 U23 国足，晋级过程更是惊心动魄，小组赛不败首次出现，随后以不丢一球的方式历史性的闯入决赛，连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越南队，决赛对手同样也是日本队，遗憾的是最终0-4惨败于对手，无缘冠军。不管如何，两支国字号队伍连续闯入亚洲杯的决赛，这对于中国足球的崛起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发展顺利，以这批孩子为班底组成的国家队，他们将肩负着冲击2030年世界杯和2034年世界杯的重任。
2: 今天大片量将继续和大家来说的是54部 IP 长改短，已宣告大 IP 加短顶流模式死亡了吗？
4: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今天我们继续来说长剧改短剧。如果纯 IP 没有什么大用， IP 加流量演员几乎没用，那么 IP 高口碑是不是就有用了呢？这一点数据同样给出了相反的答案。长剧的豆瓣评分和短剧的红果收藏量之间不仅没有正相关，反而呈现出了弱负相关的趋势。比如说豆瓣评分9.0的经典 IP 仙剑三，它的短剧仙剑三深情的红果收藏量仅为120.7万，抖音播放量403.6万，远低于其他低分 IP 改编的短剧，比如说国民老公带回家，甚至还低于同期播出的原创短剧《太阳的背面》。这部剧的抖音播放量是2.1亿。这种口碑越高收藏量越低的现象在短剧市场已经成为了常态。此外，在社交平台上，关于高口碑 IP 改编短剧的负面评论随处可见。有网友评论道，短剧翻拍长剧真的很灾难，尤其是经典长剧降维打击，看得尴尬症都犯了。甚至有网友对即将播出的续集丝毫不期待，这让大家质疑很多短剧制作方只是想借助高口碑 IP 的情怀来吸引流量，并没有真正的用心去打磨内容。这种消费情怀的做法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反感，导致观众对 IP 产生负面的印象。而从数据来看，无论是长剧的热度、演员的粉丝量还是 IP 的口碑，都没能成为短剧的流量密码。那些试图通过蹭 IP 蹭演员来获得热度的短剧大多都以失败告终。其实平台和制作方热衷于把长剧 IP 改成短剧，心思一点都不复杂，说白了就是低成本高预算的算盘。借着长剧 IP 的粉丝存量和知名度快速拍摄、快速上线，要么试水 IP 的后续潜力，要么收割一波情怀流量，甚至想着短剧引流、长剧变现，实现双向共赢。尤其是各大长视频平台以及番茄这类短剧平台，这几年呢在长剧 IP 改编短剧上投入不少，视频平台靠着长剧 IP 储备丰富的优势，推出了多款衍生短剧，比如说《唐朝诡事录》衍生的横屏短剧《唐诡奇谈》，竖屏短剧《唐诡奇谈之长安县尉》和《唐诡奇谈之九重楼》，成何体统同名衍生短剧等等。番茄呢，则依托自身小说 IP 库

将旗下爆款 IP 同步改编成为了短剧，试图延续 IP 热度。但从实际数据来看，虽然打破了平台内部的热度值，实际上这些试水基本上都以不理想告终，甚至出现了长剧越火短剧越扑的尴尬局面。先拿爱奇艺举例，作为长视频平台的佼佼者，爱奇艺手握《唐朝诡事录》《无忧渡》等多个爆款长剧 IP， 这几年陆续推出了多款 IP 的衍生剧，初衷是用短剧填补长剧的空档，激活 IP 存量用户，甚至想打造 IP 宇宙的闭环。但从百度指数来看，同 IP 短剧都没有长剧的声量大，短剧的负面评论比长剧还要多。再看番茄平台，作为短剧赛道的流量大户，依托自己独有的 IP 储备，将旗下多个爆款长剧 IP 改编成为了短剧，比如说折腰的短剧《君侯本无邪》、《亲爱的翻译官》同 IP 短剧等等。但即便有长剧的流量加持，长剧 IP 改编的短剧依然比不上原创短剧的热度。除了爱奇艺和番茄这两大平台，腾讯视频、优酷、芒果 TV 等平台也推出了不少长剧 IP 拍成了短剧。比如说腾讯视频的九重紫衍生短剧《招式录》，芒果 TV 的还珠格格衍生短剧《还珠》，但大多数都和爱奇艺番茄一样，陷入了 IP 热度高短剧热度低的局面。这很明显，长剧 IP 的热度并没有成功转嫁到短剧上，反而可能因为短剧的制作成本较低导致的粗糙感消耗了原 IP 的口碑。除此之外，平台扎堆将长剧 IP 拍成短剧还有一层现实的考量，就是盘活自己手里的 IP 库存，避免版权闲置浪费。尤其这几年的短剧市场走向了规范化发展，行业对 IP 的短剧版权归属、二次开发权限的争议也越发凸显。此前挖唧唧挖在筹备偷偷藏不住的短剧版的时候，和晋江掀起的版权博弈核心矛盾正是原著小说长剧版权和短剧改编版权的归属拆分以及二次开发权限的界定。随着行业监管趋严，市场规范逐步完善，未来短剧 IP 的版权划分和授权边界等改编流程都会走向标准化，版权乱象也将逐步得到规整。实际上这几个数据足以证明，短剧市场的观众看短剧是为了获得及时的情感满足和娱乐体验，而不是为了消费 IP 情怀。随着 AI 剧的崛起，近期火热的题材无外乎是爽文流的魔改西游记、逆袭流的唐歌文学以及微创新不断的霸总爱我，反倒是如果简单粗暴地将长剧逻辑套用到短剧里面，必将失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10: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